0: 按常理来说，小公鸡跟老母鸡的营养价值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1: 那像我这种比较馋的啊，那我到底是吃公鸡合适还是吃母鸡合适呢？
0: 你适合公鸡母鸡都要吃，你才解馋。
2: 不过刚才啊啊，你这个馋呢、啊、你这个是病啊，你得治啊。
1: 所以啊，我得听阮老师的哈、啊、公鸡母鸡啊都得吃。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Thank you.

0: 二姐，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0: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1: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0: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1: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0: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1: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0: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Tenso, hezo, 哼，
4: 喳喳喳喳，哼。刷刷
2: 哎，这多好，
4: 刷
2: 宝贝儿叫什么啊？
4: 何子君，来自武汉。
2: 好的，转下去，
4: 走，刷
5: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2: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
1: 下去喘，下去喘。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去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

0: 好运的。哎呀，
1: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1: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有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
1: 这记得快
2: 停停停
0: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
4: 停停停停停！
2: 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呀、啊？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我回去。什么玩意？站下。
5: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0: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
3: 耶耶！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0: 傻。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3: 好。

0: 行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我还是驴盔走天涯。
0: 非常好，是不是？
4: 回班去。

0: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1: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1: 青眼虎李云。
0: 很好，
2: 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4: 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2: 什么？
4: 太家伙，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2: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第十七集，一杯公道。
1: 九龙杯整个杯体有九条龙装饰，当杯内装满酒时，会从四条龙口中喷出。嘿，真神奇！嘿，古代的能工巧匠真是厉害。
2: 小师爷，小师爷，
1: 钱冠，你来干什么呀？来了来了，
2: 小师爷救命啊！小师爷，
1: 你能不能小心点
2: 儿？酒，老爸为了倒酒晕过去了。
1: 钱大叔是怎么了？
2: 小师爷这次要帮帮我们。
1: 你慢慢从头说。
2: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酒楼最近出了一种好酒。
3: 我闻到你这里有好酒的味道。
4: 好酒果然逃不出你老王的鼻子。正宗十年成的古月龙山。一坛三两银子。
5: 三两
6: 这么贵，
5: 买不起。
4: 买不起还想喝好酒，你们还是闻闻好了。
7: 钱老板，我真想喝一口，找找什么味儿。
4: 你真的想喝？那我一杯就卖99文，给你们解解馋。
8: 我要一杯，我要一杯尝尝，
9: 我要一杯尝尝，
8: 我也要，我也要。
7: 这是我存了几年的私房钱，
8: 来一杯，给我来一杯
7: 好酒，
8: 我也要，
7: 我豁出去了，
8: 我也要，我也要，来一杯，
7: 我也要
8: 来一杯，
7: 我也要一杯，
8: 给我来一杯。
4: 慢点儿，慢点儿！发财了，发财了！我果然是赚钱能手，这么好的主意都能想到。很快，我的八王酒楼就能开遍绍兴，登上人生巅峰。
7: 再来点，再来点，一杯都没倒满呢。
4: 就买这么点儿，还要较真儿？
7: 这酒这么贵，一滴都不能少。
10: 你的怎么比王老六少？
11: 就是不公平。
10: 给我倒满，
4: 那
10: 也给我倒满。快点，快点，
12: 我也
10: 倒满，
12: 我也倒满。
4: 哎，我的酒，我的好酒，
12: 再给我满上。
4: 别吵，别吵，
12: 满上。
4: 我有办法。
10: 什么办法？
13: 什么办法？
4: 用尺子量，总公平了吧？
7: 我这杯才1寸，他这一杯都快2寸了。不行，必须给我倒满2寸。
10: 我这杯也才1寸，我这杯1寸不到。
4: 哎呀，别急别急。

0: 夜大家酒杯都放好，我来给大家一个个量。
1: 钱老板，我怎么没他的多呀？
0: 你
1: 他的比我多啊。
2: 事情就是这样。
3: 让我想想啊。钱冠，你知道有一种杯子叫公道杯吗？
2: 公道杯，
3: 明朝洪武皇帝对待大臣偏心，给那些直言忠臣倒酒浅浅的，而给阿谀奉承之人倒酒满满的，却不知大家用的正是九龙杯，结果倒满酒的都从杯中漏光，而那些酒杯不满的大臣都喝上了美酒。洪武皇帝便把九龙杯命名为九龙公道杯，这正是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的道理。
2: 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听上去好高级的样子。
3: 你看，该让钱大叔按这个做，只要酒倒满后，就会从下面流出，让客人们的酒杯在下面接着，只要看到酒面下降，就停止倒酒就行。保证每个人杯中的酒都相同，告诉那些贪杯的客人，这就是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的道理。
2: 这下好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又可以涨了。
3: 原来是为了零花钱啊。
4: 绍兴城又一天。
3: 今天吃点什么好呢？
5: 小师爷，你的茶。
3: 就一杯茶，原来不都是一壶吗？
0: 你这几天都没来，我家酒楼都用你发明的公道杯倒酒倒茶了，现在都按杯卖了。
3: 这钱大叔又不知道搞什么鬼。
6: 这公道杯不错，也不担心谁多谁少了。不过这几天我感觉这酒好像少了一些。
7: 这可是小师爷发明的，信不过钱要多，还信不过小师爷吗？
6: 喝。
3: 好像分量是有些少。
0: 小师爷，这公道杯是你发明的，但也别想做什么手脚，比别人多喝一点。这九龙杯正是要告诉我们不能贪心，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不是你说的吗，小师爷？
3: 钱大叔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还是喝完我的茶再来买一杯吧。钱大叔帮客人倒酒，酒倒满后下沉，酒从底部流出，沿着杯盏流到客人的杯中，而杯中的酒落到了小孔的地方就不再流了，杯底还留下了一些黄酒。这个钱大叔在我发明的公道杯上做手脚，缺斤少两，看我不好好教训一下他。
8: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我该怎么教训钱耀多呢？
9: 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
3: 道理我都懂，我怎么觉得反而被钱耀多多占便宜？
9: 酒如此，人亦如此，跳出琐事，回归本心，皆可为也。
3: 对，说的有道理。我应该想办法让钱耀多聪明反被聪明误，自讨苦吃。嘿嘿，那我就让你来个贪心者酒尽。我想给我爸爸买一杯你这最好的黄酒。
0: 你看这古月龙山上好的黄酒，只要99文一杯。
3: 我可以自己倒吗？
0: 自己倒。
3: 绝对不碰公道杯，只倒一杯。
0: 好，不能碰到。

0: 就只能倒一杯。
1: 嗯。
0: 你用这么大的坛子干嘛？
1: 嘿嘿，放心，我只倒一杯，用坛子好带回去给爸爸喝。
0: 啊，这样呀。那你这已经不止一杯了。
1: 你说一杯，没说哪一杯啊？
0: 那当然是这里一杯了，99文钱一杯酒。
1: 不对呀，我说起的公道杯是可以倒满的，99文钱买的是一公道杯的酒。现在我这一杯公道杯一直没倒满，怎么能停呢？
0: 快停吧，快停吧。
1: 不能停，停了就是你说话不算话了。
0: 这九龙杯坏了，不能用了，赶快停。
1: 哪里坏了？我怎么没看到？
0: 你看这上面有个洞，每次倒酒肯定会剩一些酒在杯中。
2: 那分明是人钻出来的，怪不得这两天感觉酒少了一些。
3: 我算明白了，
2: 乔布斯在坑我们呢。
1: 大家不要着急，这酒我马上倒完了。下个谁来买这一杯呢？
2: 我来，
4: 我要买一杯。
0: 我的好酒啊！
1: 这真是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
5: 第18集，我当哥哥了。我叫吃鸡腿喽！
6: 贤惯回来了，
7: 小胖墩要当哥哥了。
6: 不知道贤惯要当哥哥，
5: 为什么感觉怪怪的？
8: 小胖子，恭喜呀！
5: 恭喜呀！
8: 恭喜恭喜恭喜呀！
5: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9: 你要当哥哥了！
10: 你要当哥哥了！
0: 苏大夫，我家菜菜突然晕倒，有没有事儿？有没有事
11: 儿？放心，没事儿。是
0: 人都晕倒了，怎么会没事儿啊？
11: 钱老板，别着急，是你要当爸爸了。
12: 跟怀罐罐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看来是个女孩，我又要当爸爸了，我又要当爸爸了。我又要当爸爸了，我又要当爸爸了。
5: 我要当哥哥了，这是真的吗？
13: 是的，可比珍珠还真。
5: 太棒了！
14: 别高兴太早，有了妹妹，说不定你爸爸就不疼你了。
5: 才不会呢，我爸爸最宝贝我了。跟我抢走，我去给小妹妹准备礼物。
0: 儿女双全，人生圆满了。
5: 老爸，你看，
0: 罐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妈妈怀了小妹妹。
5: 老爸，我们准备了礼物。
0: 菜菜，你坐着，以后杂事都交给我，饿不饿？
15: 钱过来，
0: 来开饭。
15: 来喽！
0: 菜菜，你多吃点
5: 儿。好像没咸味。老爸，番茄不好吃，我拿去重做。
0: 罐罐，你妈怀了小宝宝，要少吃盐，多吃蒜。我特意吩咐厨子做成这样子的。
5: 这怎么吃得下？
0: 很好吃啊！来，我们要跟妈妈统一战线，共同迎接小宝宝。不要浪费，吃。
5: 妹妹，老爸现在心里只有妹妹，连一只鸡腿都舍不得给我和东东强吃。

0: 重新装修了房间，我就知道爸爸妈妈最疼我了。
1: 罐罐，忘记跟你说了，这都是给小宝宝准备的。这房间通风好，采光好，就做婴儿房吧。
0: 我睡哪儿？
1: 隔壁。

0: 好的，里面有什么好的？
1: 三哥哥，别开心，一起玩。
0: 别烦我。
1: 玩玩玩。
0: 讨厌妹妹，讨厌小孩，一点都不好玩，无聊。哼。
2: 怎么可以欺负小朋友？我要告诉你爸爸。
0: 去说呀，反正现在老爸只关心小妹妹，才不管我。
3: 赔钱！
2: 你儿子欺负我家小莲蓬，
3: 你儿子踩坏我家的菜，
4: 上好送饭金条子，赔偿你千两，
5: 快赔，快点赔！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赔钱，秦冠回来了。哎，对对。
0: 老爸，
6: 爸爸妈妈忙着迎接小妹妹，你却到处添乱。你都已经是大孩子了，怎么还老惹事呢？啊，得给妹妹做榜样，知不知道？
0: 老爸不爱我了，以前。
6: 哎呀，儿子累不累呀？爸爸帮你呀。哎呀，儿子多吃点，吃多了才能长身体呀。
0: 老爸有了妹妹就不爱。老妈不爱我了，我被猫追，他居然一点也不关心我，还凶我。
8: 这也不能全怪钱大叔，你可没少闯祸啊。
0: 可是我不是故意的，老爸为什么要凶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妹妹了，老爸就不在乎我了。
9: 别这么说，这里肯定有误会。
0: 你们都不懂，在钱家有我就没有妹妹，有妹妹就没我。
8: 快去吧。
9: 儿子，去劝劝钱冠，我去找钱老板聊聊。
8: 收到。
0: 有妹妹了，老爸老妈不要我了，不要我了。
10: 哥哥，你先躺好，不要动哦。
8: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有了，哎，秦冠，你看，
10: 马上啊！
2: 小淘气又在欺负哥哥。
11: 看着他们兄妹俩打打闹闹的长大，真好啊！
10: 哥哥非同奶奶了。
12: 啊，我的脸。
10: 不是我，是小狗画的。
13: 拉着五条狗也画

0: 你不生气吗？
1: 我死光还来不及呢。
2: 趁哥哥来追我呀！
0: 突然好想老爸老妈。老师爷，是不是我太自私了，只顾自己的感受？
3: 我猜钱大叔只是太高兴，而忽略了你，并不是不爱你，不要你了。
4: 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
5: 兄妹俩陪伴着长大，这是多么幸福的事！
2: 胖哥哥要开心，一起玩。
0: 小妹妹的感觉也挺好的。
3: 你不是说有妹妹就没有你吗？
0: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6: 哎，都怪我不好，是我忽略了罐罐的感受。
7: 爸，是啊，手心手背都是肉，把水端平要技巧，把孩子摆平
6: 也要技巧。
7: 不仅要技巧，还要用心呐。
6: 我还一直埋怨罐罐最近不懂事。我，
0: 老爸，对不起，老爸，给你惹了那么多麻烦。
6: 不是老爸做的不好，因为有了妹妹，忽略了对你的关心。
0: 是我太小气。
6: 罐罐，你伤是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啊？快快快，罐罐，老爸帮你涂药，明天再请个假。
0: 吃点吃点。
7: 第19集，老老师爷生病了。

0: 爷爷没事，就想来看看你功课有没有做完。做完了，走，爷爷带你去玩。
1: 耶！
2: 儿子，你明天的功课预习过了吗？
1: 没有。
2: 还等什么？开始吧。啊，这孩子真是一点都不自觉，不和他说预习，自己就不会预习。
1: 哥，
0: 小白别怕，我就想找人聊聊天，说说话。小师爷学习太多，老师爷不仅要忙公务，还要洗衣做饭，管着小师爷，哎，都太忙了。
3: 哥，又小白，
0: 还是小白好，愿意陪我聊天。小白，想当年我舌战群儒，笔伐佞臣，周游四海。哎，之后我又游历到一个小渔村，听说这里有一头吃人鲨，于是我决定为民除害。那鲨鱼向我扑来，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握钢叉就向它扔去。小白别走呀，我还没讲完呢。
3: 小师爷救我。
1: 爷爷，怎么回事？
0: 大家都忙，没人陪我说话，我只能找小白聊聊天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有了，不如这样，不仅爸爸能陪爷爷了，而我也有机会出去玩了。爷爷，我有办法了。不如你装病，爸爸肯定会来照顾你，你不就能和爸爸整天的聊天了吗？
0: 好主意，一定很好玩。走，快点。哎呦，头疼，我生病了，快去

0: 叫你爸爸。
1: 等等，我给你准备了两个东西。这包是刚出锅热腾腾的炸臭豆腐，这个是小球。
0: 这生命这么好，有臭豆腐吃，还有小球碗。
1: 这臭豆腐不是吃的，是用来敷在头上，让爸爸觉得你真的生病了。
0: 还真烫。
1: 这个球是让你夹在腋下，万一老爸找大夫来给你切脉，你就夹紧。

0: 还有什么？
1: 中医不单单只是切脉、望闻问切，还有一项望，再给你化个妆。嘿嘿，大功告成，躺好，我这就去叫爸爸过来。爸爸快点，爷爷他生病了。
2: 哎呦。
3: 这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变成这样了呢？这么烫，不行，我这就去请苏大夫来。照顾好爷爷，马上就回来。这么烫，老爷子你怎么样？伸舌头我看看。舌苔很厚，口气也很浊。苏大夫，我家老爷子怎么样了？是不是？不是，刚刚还能切到脉，怎么一下子没脉搏了？
4: 爷爷，你别离开我，
1: 夹得太紧了。
3: 有了。小师爷，你别瞎看，这脉象好像是喜脉。
5: 什么喜脉？苏大夫，你别开玩笑了。
3: 我也非常困惑，从医那么多年，头一次遇到这种脉象。老师爷，你哪里不舒服？
2: 哪里都不舒服。
3: 是不是心闷呢？
2: 对，闷死我了，想找人说说话都找不到呀。
3: 我知道了，此病为不能说的病，虽无大碍，但需要长时间细心调养才可痊愈。老师爷和我去开方拿药，有些事情还要嘱咐你一下。
2: 好的。
1: 要生了吗？
0: 再给你生个爸爸。
2: 哎呦，
3: 马上，要马上好。
2: 哎呦，好烫！你是想烫死你爹吗？亏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这么大，让你为我喝个药都敷衍了事，这药没法喝了，让我病死算了。

0: 我要酒，我要酒。
1: 生病不能喝酒，还是喝药吧。
0: 我不行了，药拿走，我要酒酒。
1: 好，我这就去给你拿酒。
0: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
1: 这是我新发明的药酒，五味杂陈酒，其中加入了辣椒油、酱油、醋、苦瓜汁和黄酒。
0: 你个不孝子，你想毒死我呀？
2: 爸爸，你久病不起，儿子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为了能治好你的病，你就忍忍吧。
0: 那我酒就不喝了，打死我也不喝了。
2: 那怎么办？病还是要治，不能放弃啊，老爹。
1: 我最近学了针灸，要是爸爸不想喝药，那我就用针灸试试。
0: 你要干嘛？
1: 用拳诀。
0: 退学。别过来，别过来。
1: 有点不对，好像不是这样的。这样就对了。
0: 这是要我命啊。
3: 哎呦，
0: 我的病已经好了，你这是想要炸死亲爹吗？
1: 好了。哎呦，
0: 看我身体一点问题都没。
1: 哈哈哈哈，我早就知道你没病。那天苏大夫已经和我说明白了。什么？

0: 没病。
1: 嗯，都是老老师爷装出来的。
0: 为什么要装病？
1: 老人就想你们多陪陪他而已。
0: 哦，多谢苏大夫提点，我这就回去陪陪他。
1: 哎，等等，你还不了解你老爹吗？这么要面子，揭穿他还能和他好好聊吗？这包药是去火助眠的。
0: 哈哈，还是苏大夫想得周到。
2: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尖叫声！
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2: 找答案，见自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7: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任会长，你给我的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决定着绝密计划的真实性。将军，容某向将军提供的名单，就是容某所了解的情况。 もしもし。 わかった。 荣会长，我们的人按照您提供的名单去了，20个人跑了18个，只抓住了2个，还缴获了3部电台，是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1: 他们警惕性太高了，也有可能走漏消息。也许我对他们，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了解。杜总，
2: 二航，你醒了。
3: 徐大小姐，我吕良彪，不管是对徐家，还是对自己爹娘，对中国人，都罪无可恕。我早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请你处决我吧。他的愧疚换不回我亲人的生命，我没法跟他们交代。原谅他的话我说不出口，但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找他报仇了。就这么让你死了，未免太便宜了。

谢大小姐不杀之恩，吕良彪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一定要和日本人血战到底。

0: 我要到承德接物资，说不定有机会杀了清水二十三。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1: 我去。

0: 虽然只是察哈尔的一个县城，但足以震惊天皇，震动国际，足以激发整个中国的斗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
1: 说不定还能燃起蒋介石抗日的信心。他手上可攥着百万大军，如果他调转枪头攻进东北，就凭我们那几万关东军和那不堪一击的满洲兵，能抵挡吗？
0: 清水君，我请你来是来杀徐一航的，因为你的失职才让他惹出这么大事儿。
1: 将军，三天之内我帮你杀了徐一航。
0: 怎么杀？
1: 放风出去，说三天后在城门口处决徐锦川。我就不相信徐一航还能坐得住。
0: 他如果不来呢？
1: 他来不来徐锦川都得杀。
0: 徐锦川一定要严加防备，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1: 将军放心，现在的避暑山庄连是蚊子也飞不出去。
0: 我就拭目以

没有呼吸了。

0: 干嘛了，阿健？
1: 嗨，
0: 我干活子啊！
1: 快！
2: 清水屋有台阶，感谢你这些日子的热情款待，豪华的居所，可口的饭菜，都让我终生难忘。作为挚友，很为你的前程担心，建议你早做打算。竹木纯一对你越来越不满意了，不要再。

0: 去见他了。昨天是去找骂，今天再去就是找打了。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把茶杯砸在你脸上的镜头，你非但不敢躲，还不得不强颜欢笑。
1: 白面路，不许笑！你告诉我，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徐锦川怎么飞出去的？连孙千雅也一起飞出去了。
2: 有人在荣公馆挖了一条地道，把孙倩雅救出去了。至于徐锦川怎么跑的，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给我留了一封信，信里连宁辉用杯子砸我都算到了，功课做得很足。

0: 我们全城戒严，城外的各个交通要道也要给我重兵设伏。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出城了。 你没有得到他的确切消息，凭什么这么说？
1: 地道肯定是荣石挖的，请将军逮捕荣石吧。
0: 我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还没得到，派赵正文给我钉死荣石。

0: 我在你身后。
1: 是江燕吧？
2: 啊，
1: 去看看怎么回事。
3: 是。
1: 哎，让人给吓成这样，就这点胆儿，真给警备军丢脸呐。
3: 是啊，旅长，吕良彪要是来赵涛裤裆踹一脚，他就好了。
1: 为什么？
3: 吕良彪不来，他就落下了一块心病，死活就是不信吕良彪会放过他。
4: 报告。
2: 旅长，江燕把自己给淹了。
1: 什么？
2: 江燕把自己给淹了。

铁蛋儿，铁蛋儿，娘没有死，是荣大少爷救了我。你看见的那个人头是假的，铁蛋儿。

0: 这就是徐大小姐吧，大娘。徐大小姐，我们吕家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大娘，大娘您起来，快起来。我也很对不起您，我没能保护好张团长。张团长。 他是你们吕家的骄傲，我们吕家多少代才出了这么一个大英雄，抗日英雄。吕家的列祖列宗是不会放过他的。
1: 大娘，他已经知道他做错了。

0: 吕良彪，咱们都是爷们儿，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我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承德。我们是中国人。
1: 所以咱们应该联起手来，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徐一航跑了，吕良彪跑了，连清水大佐控制下的徐景川也跑了。现在只有一个荣石还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他还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粮食。我们似乎不太可能从他身上挖出更多的线索来了，留着他。 只会给他反咬一口的机会，将军，要不要立即除掉荣石？他在哪里？根据赵正文报告，他在南小街25号，
2: 兵分两路，一路去南小街，一路去咖啡馆。 是。
3: 车的事怎么样？兄弟们已经盯住了八辆卡车。好。
0: 只要徐锦川闯出城门，马上把地道里的粮食装上卡车，趁乱出城。
4: 是。

以後対応を派遣しろ。おい

0: 不但顺利把粮食运出了承德，还幸运地躲过了竹木对他的围捕。我们虽然打下了康远，但那点粮食对于十万抗日同盟军来说就是杯水车薪。荣师在离开义勇军基地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抗日同盟军今天的处境，正是他的先见之明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1: 姐，
0: 锦川，你没受伤吧？
1: 没有。姐，这是千雅，千雅，这是我姐。
0: 你是怎么打算的？是留下来继续跟我们战斗，还是……锦川，我原先以为这只是我们徐家人的战争，所以我那么怕你知道，怕你回来。可随着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一个又一个兄弟倒在我的面前，我终于意识到了，我们不是为个人而战，而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所以，
1: 千雅，是为了我才被卷进来的。这些事情和他没有关系，我要把他送回香港去。
0: 你有选择的自由，姐不勉强你。
2: 徐大少爷，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话，但是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0: 行了，快走吧，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
1: 姐，你小心。

0: 将军，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荣石的所有线索。
1: 荣石，我是不应该给他脸的，给了他脸，我的脸就没有了。
2: 就送到这儿吧，我就不跟你们去了。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的喜酒，这次不想再错过。当然，如果他不介意的话，他很介意吗？要不我去跟他解释一下。
1: 他。已经回不去了。
0: 我去找他。

0: 如果我知道他还活着，不管我心里对你多么，我都不会让事情发展成今天这种地步。我知道他是深爱着你的，而你或许只有跟他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所以你让我去找他，我去把我们俩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清楚。
1: 你别去。

我们的队伍在这个城市中心驻守，我带着这几千人的队伍，经常面临粮食紧缺的问题，而且我们可能还要照顾兄弟队伍。作为大队长，我现在压力很大。

知道了，梁氏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你多保重，我走了。

0: 全くもって脱帽いたします。
1: 倩雅，前面就是香港了，到了那边你就安全了。
2: 你不跟我回去了吗？
1: 不，我现在才明白，不该躲的永远躲不掉，我要留下来把日本人赶出去。保重。

0: 天阳，将军，根据下边人报告，荣师自己往察哈尔运了4批物资，第一批是给徐一航部队的。现在整个察东四线，抗日同盟军主要的物资都是由他提供的。
1: 将军如果给机会的话，清水可以尝试阻截他们。你还是虚心一点吧。
2: 他们平时都走哪条路？
3: 第一次走到吉祥镇，后边几次都绕到大草原。每次的路线都不一样。察东四县已经被我们全部收复，冯总司令命令进攻暂时告一段落。
4: 冯总司令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
2: 我们要带着主力去张家口听从冯总司令调遣。
4: 冯三丰毅，
3: 康源就交给你们驻守了。
5: 驻守没问题啊，不过这粮食吃光了，这个得给我们解决啊。
6: 就是啊，那荣石老胳膊肘往外拐，好几批粮食都被他送人了。
3: 都是抗日同盟军，怎么能说是胳膊肘往外拐呢？荣石3天内就会把粮食送过来，这批是我们的。

0: 耕宇，你去热河接应一下荣石。
1: 是。光靠荣石也不行，把热河打下来，打下来就什么都有了。
2: 我们回张家口就是部署收复东四省计划，打热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0: 把封家父子留在康源是否不妥？万一荣氏的粮食没送到，我怕他们的胡子本性又露出来了，失去了群众基础，同盟军生存不下去。不如把吕良彪也留下。吕良彪留下来倒是可以，但是不能给他指挥权，因为他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杀回承德，找清水报仇。
1: 把容易也留下吧，看着他们。

0: 你们，时间水带着我，谁也走不了。
1: 别说话，快跟上！
0: 我不会把你丢下的。

0: 我现在粮食倒是又筹集到了一批，可是通往察哈尔的各条要道都有重兵把守，封锁得非常严密。竹木纯一加派了3倍的兵力，再加上那个清水23神出鬼没，运输队想要过去是难上加难。我估计他们昨天就断粮了。我之前向他们保证过，吃饭的事情全交在我身上，可是现在……
1: 你先别着急，现在有两个办法可以试试。第一，联络一航，让他除掉敌人的关卡，把物资接过去。第二，我们组织一支队伍，强行突破敌人关卡，把物资护送过去。
0: 这两个方案同时进行，一方面让他们派人来接，另一方面我们赶紧把队伍组建起来。
2: 大队长，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觉得绝密计划不单单是为了摧毁抗日同盟军，有可能会更严重。

这次进城你要多加小心，希望能尽快摸清楚绝密计划的内容。至于这儿，有我呢，你放心，我回去了，大队长。

0: 清水君，你不是一直想帮我收复茶东四县吗？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吧。
1: 好。
2: 将军，您怎么会让清水去收复茶东四县呢？
0: 因为绝密计划要行动了。
2: 将军的意思是让清水去吸引同盟军的注意力。
0: 索嘎，你怎么来了？
3: 总部抓获了日军潜伏在张家口的几个情报人员，他们供出了日军有一个绝密计划，近期就要展开，目的是为了一举摧毁抗日同盟军。这个行动是由竹木旅团负责的，组织上派我来和你一起摸清这个绝密计划。
0: 这个计划我已经盯了有一段日子了，只是竹木实在太狡猾，到目前为止一点线索都没有。
3: 先进城吧，看看今晚有没有机会潜入避暑山庄，在竹木办公室里找点线索。
4: 还是我去吧，你们现在根本进不了避暑山庄。
0: 可是依我对竹木的了解，你即便进得了他办公室，也很难有什么收获。
4: 我试试吧，我已向他汇报我优先进去，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到夜深了我再动手。

0: 就算你要潜回承德，也没有必要住在这儿，太危险了。
1: 其实我想住进避暑山庄里去，住这儿挺好，这儿能让我时时保持警惕，住在一个太安全的地方反而让人麻木。你来的知道吗？

0: 婚礼那天，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他爸爸妈妈弟弟，我还有弟弟妹妹，但他只剩下我了，不能丢下他。
1: 我明白，我都明白。其实自从我知道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俩就已经

阳，别难过，其实今天我们都还能活着，这本身就是一大幸事了。你不用担心我，只要你能幸福，我就安心了。其实对于我来说，哪怕我们只能面对面坐着，哪怕一句话都不说，我就非常知足了。

那晚我们就那样一直坐着，没有再说话。我有很多话想说，可是不敢说，也说不明白。我怕一说出口就会伤到他。那晚我

0: 我谁都没睡觉，我陪着他一直坐到天亮，我所能为他做的也就剩下这么多了。那两杯咖啡也一直陪着我们到天亮。
1: 二小姐她现在急需要营养，这个东西，
2: 这要有一丁点粮食能让她饿成这样吗？饿着谁也不能饿着她呀。 我再去炊事班看看。
0: 由于粮食供给不上，我们驻守在康源的队伍饿死五个人，重伤的二航补充不上营养，身体越来越差。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风三和风毅带着他们的胡子兵又操起了老本行。
2: 谁家还有粮食都拿出来，一会儿让我们搜出来，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3: 没人动是吧？弟兄们给我搜。
1: 等等，不许搜。风三，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3: 犯了军规我担着，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饿死。
4: 再等等荣石就到了。
2: 还等什么呀？你们没看见徐二航都饿成什么样了？
3: 我们本来就是胡子，干的就是打架劫舍的活，我们跟着你们打鬼子打汉奸，打死了我们的部员，可是让弟兄们这么活活饿死，我们冤得慌。
1: 那你也不能抢，我们这样跟日本鬼子有什么两样？把东西全部退给乡亲们。
3: 龙大小姐，你说现在该怎么办？二航要是再不吃东西，可就挺不过明天了。
2: 大哥大嫂们，大叔大婶们，我们是抗日同盟军啊，我们已经饿死好几个兄弟了，你们牙缝里露出来一点儿，我们就能活命。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就会接着替大家去打日本鬼子，去打汉奸。求求大伙儿，给口吃的吧。弟兄们跪下。
5: 乡亲们都回去做饭吧，我们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跟鬼子拼命。这牛你们还是牵走吧。
6: 走
1: 走，不行，我们是有纪律的。
5: 这不是墙，你们照实说，我们自己就送过去了。一说是墙都麻爪了。乡亲们送过去，
7: 这是我送给抗日同盟军的，抗原城里一定还有很多战士没吃上饭，乡亲们把粮食都给送过去吧。
5: 谢谢。
2: 二航要再不吃东西，真的就挺不过明天了。哎，他只要吃一个鸡蛋，他肯定明天就能站起来。
1: 心疼了？
2: 我心疼有什么用啊，他的心在你哥那儿呢。哎，你哥真的没有可能跟他好吗？
1: 你放弃了？
2: 我不放弃，只要有一点机会我绝不放弃。
1: 好像是我们的人。
3: 不会是出来要饭的吧？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出城要饭？

0: 我们是自己人呐，我们是抗日同盟军。
1: 抗日同盟军是不会抢老百姓东西的，给我打！
0: 不许还击！
2: 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比日本人个儿高。
0: 哎呀，爹，这都啥时候了，你就别说你那个儿的事儿了。

0: 不行，二娃没吃呢。
1: 哪个糊涂蛋，让我查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他。
2: 我们上当了，那是清水二十三。
1: 罗大小姐，你赶快回去报信，我在这里拖住他们。
2: 不行，你去，指挥权在你手上，我跟风一断后。快，
3: 来人把这老头架走。

0: 鬼子还会用这个办法打咱们的康源，我引开他们，你快回去告诉吕良彪，让大家做好准备。走。
1: 那你怎么办呀？
0: 别再管我了，再磨叽康源就保不住了。走。

0: 这不是抗原第一长官封三吗？
1: 清水二十三啊，
2: 抓活的，
1: 给口水喝怎么样？给口水喝。我这儿有封信，你过来拿呀。
0: 谁给我的信？
1: 吕良彪。

慢着，人家让我一定亲自交到你手上，过来拿吧，来，来呀，来呀。

0: 把信拿过来。
1: 拿来，都给你吧，
0: 闪开。

0: 我对不起你们，
1: 先脱身再说吧。
0: 这帮兄弟们跟着我投诚没多久，没杀几个鬼子就全死在这儿了。是我不让他们开枪的，我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

0: 林良彪，我多次救你性命，我今天要倒在你的枪口之下，难道这是天意吗？
1: 天意让我们俩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0: 兄弟，看在我全家老小的份上，再放大个一回行吗？

糟糕。你就安心走吧。我会替你照顾好家里人。

0: 啊！玉川来了，快撤！快撤！我的兄弟们都在这里，我不会撤的。你走吧。
1: 你的兄弟们还等着你为他们报仇呢。
0: 李凌彪，快撤！

兄弟们，大哥对不起你们！快吃了，这个是封印用生命给你换来的鸡蛋，你快吃了。

0: 我不行了，你们走吧，我不行了，徐锦川，徐锦川，容易一直很喜欢你，很久很久了。
1: 杨雪，
2: 他约了我，我们刚才见了面。这次跟老飞的贸易被打抢了，
3: 甩开老飞，我们两家一起联手打入欧洲。
1: 对不起，我错不了。
4: 为什么？
2: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的信任和诚意。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将军，绝密计划已经准备完毕，只等您一声令下，即刻开赴张家口。
1: 也许把清水23给我调回来，明天开始执行秘密行动计划。
0: 是。
1: 走，跟我去看看。
2: 这段日子我也学了点日语，竹木那里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1: 可他们明天就要行动了，我们对行动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这太可怕了。
2: 我得到一个消息，康远被清水23和张一平打下来了，风三风一父子还有那只胡子军全军覆没了。
3: 吕良彪没守住康远？
2: 没有，他手下那个营也全军覆没了。对了，锦川大少也回来了，他和吕良彪带着二小姐、荣大小姐、鲁大小姐逃出了康远。
1: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悲伤，如果明天之前还不能得到那个绝密计划，整个抗日同盟军都有可能被摧毁。
2: 是啊，怎么办，大小姐？
3: 你再想想，竹木说想让你参与那个绝密计划，只是为了要摧毁你的情报组织吗？
1: 司令部交给我一项绝密行动计划，只是执行起来难度很大。荣会长，请相信我的诚意。莫西莫西，
4: 将军你好，是我，我想跟你见一面。
1: 荣石，
3: 在两个人都挑明了是对手的情况下，竹木还要邀请荣石参与那个绝密行动。

这显然有悖于常理。荣石感觉到竹木并不是很想执行这个计划，可他是个军人，除了执行命令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利用荣石来破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让竹木这样的职业军人都如此抵触？我们都感觉到了这背后的可怕。荣石想去探探竹木的底，我知道他这次进了避暑山庄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出来了，但是我们不能阻止。正像荣石说的，这个计划值得赔上几条命去破坏的。

0: 将军，荣会长真是胆气过人啊。不过您以为您这次还能全身而退吗？
1: 在上一秒钟我还不确定，但从我站在将军面前开始，我就知道将军会让我走的。
0: 您是为绝密行动而来，是吧？
1: 很抱歉，荣某一直没能领会将军的意思。
0: 领会了，你也不会用你的情报组织来换这次机会的。
1: 将军，我们还有机会。
0: 我们？好吧，我们。不过我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你已经没有机会参与了。
1: 但我还有机会去阻止他，对吧？我们别再兜圈子了，我很希望将军能够给我透露一些，给我一个破坏他的机会。
0: 这是您一贯的思路吗？
1: 我相信将军是一个负责任的军人，而将军一定很清楚，如果你们的行动执行了，受危害的不仅仅是中国，对吧？是喜军站。

0: 将军应该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严重后果，所以我相信将军一定会给我一些这次行动的线索。
1: 我不会给您提供任何线索，绝密行动今晚就要开始，你阻止不了。
0: 可从将军今天愿意单独见我，就已经表明了态度。

我知道我罪孽深重，不配得到你们的原谅。从小我娘就告诉过我，不要跟坏孩子一起玩。坏孩子究竟有多坏，你想都想不到。你玩不过他们。我没听我娘的话，当了这么久的汉奸，杀了这么多同胞，那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跟着我刚走上正道，还没来得及当好人，就全都葬送在张一平手里了。我已经得到了报应。

我愧对兄弟，愧对列祖列宗。今天，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希望各位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做成这件事，给大家一个交代。

0: 如实，竹木真的放你回来了。主动权在我手上，他当然要放我回来。坐。
1: 怎么样？有线索了？不过根据他的态度推测，是细菌站这一点不会错。他们今天晚上行动，会把病毒送往张家口，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搞清楚他们的行动路线，去阻止他们。他们会有多少人参与运送病毒？还不清楚。
2: 大少爷，大小姐，手下兄弟说，吕良彪回承德了。

0: 等竹木纯一还是清水二十三？
1: 两个都等。
0: 看来你是来自杀的。
1: 如果能用我的命换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我也值了。

0: 有个人在等你。
1: 谁？
0: 你跟我走。
2: 敌人很可能从三个地方进入张家口，灯笼口、界岭口和羊角口。立刻给总部发报，让他们在这三个地方布下重兵，阻截病毒。
0: 恐怕来不及了，他们今天晚上就行动。
2: 这样，我去灯笼口，你去界岭口，吕良彪去羊角口，他们都是精锐，一定要小心。
0: 日本人这次秘密运送的是一批细菌病毒，他们一旦运进张家口，10万抗日同盟军甚至全国都会非常危险。
1: 那该怎么办？
0: 我现在也不了解究竟是什么病毒，但我知道所有的病毒都应该害怕高温，所以一旦拦截了，一定要高温销毁。
3: 这是一种危险的病菌，3米以内闻到气味就会受到传染。人类历史上有3次瘟疫大流行，第一次公元6世纪近1亿人死亡，第二次公元14世纪波及欧亚非3大洲，第三次公元18世纪波及32个国家。因此，
4: 那这种病毒一旦被释放出去，后果……
3: 是啊，我一直反对进行细菌战，这是一个愚蠢的计划。如果瘟疫蔓延开来，摧毁的将不仅仅是抗日同盟军，而是整个东亚的灾难。
4: 这万一有感染了瘟疫的人进入热河，那我们……
3: 到那时，恐怕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抗日同盟军，而是瘟疫。可惜呀，身为军人，我无权拒绝命令。
4: 对付区区10万抗日同盟军，需要这么可怕的武器吗？
3: 我也抗争过，可是上面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实验，如果行之有效，我们就有了控制亚洲的信心。
4: 那上边有没有安排控制疫情的计划？
3: 不知道，还没有接到命令。人感染了这种病菌，会通过飞沫传染，一传十，十传百，估计半个月以内，抗日同盟军连同整个张家口都会毁于一旦。

关东军的绝密计划破产了，病毒没有扩散到任何一个地方。吕良彪用烈火销毁了病毒，也销毁了他自己。我对他的恨随着那声爆炸，那冲天的火光消散了。我想至少在那一刻，

0: 抗日同盟军解散了。
1: 为什么呀？
2: 我们抗日同盟军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连克日伪占领的四座城市，震动全国势头正劲，全国上下有谁不知道我们正处于旺势，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解散？
1: 何应钦调集了16个师与日伪军一起对我们形成了夹击之势，随时会对张家口发动总攻。冯总司令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所以决定解散同盟军。
2: 那我们这支队伍呢？
0: 整编队伍今夜离开张家口，明天晚上打康原，一路走一路打，杀回热河，打到敌人心脏里去，跟热河死磕到底。
3: 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4: 真是没想到这么快。
3: 你现在有什么计划？
4: 队伍组建起来了，粮食也有了，还能怎么办？继续跟他们干。
5: もしもし。わかった。徐一航又袭击了我们3处驻军，抢走并烧毁了我们所有的辎重。
6: 金水请命，收复他们打下的所有城市。
5: 不用了，他们已经走了。金水君，我请你来是为了消灭徐家姐妹，你至今未能完成任务，还给我带回来一个徐锦川。老实说，我对你失望之极。
6: 将军，我觉得您误会我了，其实要杀一个人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5: 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了，你还能挑战更大的工作吗？你拿着一件如此先进的兵器，却斗不过一个拿着原始兵器的女人，你还有脸说简单？
6: 好吧，将军，您给个时限。
5: 不用了，收拾起你的东西走人吧。我会把你的详细资料记录下来，通报全军并存档，让我们关东军每一个将士都记得你的辉煌成绩。
6: 将军，您觉得我走了之后谁还能对付徐家姐妹？
5: 听说过日光前卫吗？没错，就是你的学弟日光前卫，昭和元年全日本狙击手冠军，一个星期之内就到达承德。
6: 将军认为日光前卫比清水更优秀？
5: 他是一位严谨一丝不苟的军人，你有的他都有，你没有的他也有。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国民党在南方继续剿共，赵华为了抗日带着队伍脱离了国民党，我们一路打回了热河。这时荣石已经拉起了一支队伍，我没想到再次回到义勇军基地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这样的情景。
2: 不，我不能。
3: 是因为我吗？
2: 是，也不是。国难当头，国仇家恨，亲人尸骨未寒，每天那么多的兄弟离开我们，在这个时候一丝一毫的喜庆都是对逝者的不敬。
3: 我告诉你，只要我们的战斗还在继续，这种牺牲就不会停止。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就不活了吗？我们要微笑着把他们赶出去，一边过着幸福的日子，一边和他们战斗。
2: 我做不到。荣石，曾经我也和你一样，但是自从贺岭失陷，所有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之后，我再也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我的世界里没有爱，只有仇恨。我早就不记得该怎么去爱了。
3: 你是个男人。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是男人就要迈过你心里那道坎儿。现在这个女人需要你的爱，除了国仇家恨，你有义务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
1: 荣石，从你布置的新房我能看出来，你比我更加细腻，更懂他怎么去爱。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无牵无挂的杀鬼子。也是为了这个，我才脱离了国民党。今天和他举行婚礼的，应该是你。把他交给你，我放心。
0: 你少跟我说这个！我告诉你，如果他爱的人是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从你身边抢走。可现在不是，他爱的人是你。
1: 不是，你已经走进他的心里了，你可以取代我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爱的人是你，他只有跟你在一起，他才感到幸福，你明白吗？
1: 我做不到，但是你能做到，你为什么不做？
0: 你必须做。

0: 而且今天你必须娶她。
1: 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才对，荣氏，我把它交给你了。
0: 你他妈混蛋！

0: 你想过没有，下一个倒下的可能是谁？
1: 我们谁都有可能。
0: 对，可能是我，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珍惜这世上的每一天。就算走了，也不能带着遗憾离开，否则等你想去弥补的那一天，恐怕连机会都没了。

逝去的亲人如果泉下有知，他们会为你们高兴的，这也是他们的愿望，别辜负了他们。

0: 我来这儿之前，你表哥问过我一句话，他问过我，我们三个人这种关系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杨，只有你们俩画上了句号，我这儿才能画上句号，我们才能一起安心打日本人。
1: 你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这个，画上句号。
0: 为了你的父母，为了你家那256口，为了所有为你死去的人。
1: 我每天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他们，不止那256口，还有索杰、荣叔、小燕、风三、风一、卢一伟、张长武。
0: 以后还会有。如果张赫能给樊小燕一天甜蜜的时光，他走的不会那么遗憾。如果你们俩不能走到一起，那些死去的人是不会闭上眼睛的。
1: 后来我才知道，他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婚礼其实是在安排后事。他要回承德向竹木纯一要细菌战实验的证据，将之公之于众，依靠国际压力迫使日军不敢再进行细菌战实验。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竹木不可能再让他活着离开承德。我们接受了荣石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婚礼，我们不愿再辜负荣石的心意，也为了告慰那些逝去的亲人，我对赵华的感情没有一丝一毫的减退。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我更加珍惜这份感情，这个人。

0: 我想好了，他是杀鬼子的吕良彪，不是汉奸吕良彪。
1: 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把鬼子全都赶出去。我想他们应该会祝福我们。我们重新开始，就像荣师说的，我们要微笑着去战斗，微笑着把他们全都赶出去。

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荣石从哪里弄来的蓝山。以前那种熟悉的味道飘过来的时候，赵华的面孔就会出现在我眼前，但是今天出现的是另一个人。我们能幸福也是他的心愿，我感激他，可是对他的歉疚却不能释怀。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也许尽力去珍惜身边的幸福，去珍惜面前这个人，才是对他最好的报答。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我们的心灵再也经不起摧残了。荣石说的对，除了仇恨，我们也要尽量多留住一些美好的东西。

0: 定好了，头狼是丛林里最狡猾的动物，它很会利用地形保护自己，所以你们必须要形成一个三角，保证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射到它。
1: 水，你死定了！每个人都要为他们做的事承担后果。
2: 锦川就位，
1: 二航就位。

0: 还记得我们在火车上说过的话吗？杨小瑶活下来还有一种办法，羊有角，羊可以顶死狼，一只不行就两只，两只不行就三只，就一群。
1: 请给我这只狼一次切腹的机会。
2: 你给过赵华选择的机会吗？你杀了那么多人，你给过他们选择的机会吗？

0: 彪来了！
1: 绿良彪来了！
0: 马丽，
2: 嗨。

0: 重步将军，
1: 你还记得我？
0: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 一个走。

0: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1: 竹木尽管反对细菌战，但他绝不会把证据交给荣石，更不会再给荣石离开承德的机会。我们及时赶到了承德，阻止了荣石，并调整了计划。竹木对我们太了解了，如果让他继续留在承德，对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和竹木之间的斗争也该告一段落了。

0: 看来好奇是每一个人的弱点。看来电话是找我的。坐吧，谢谢。自从将你来承德，还没有真正品尝过容某煮的咖啡吧？作为主人，有些怠慢了。
1: 你好像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了。
0: 早晚还会是。
1: 整个承德都在我的掌控之下，你以为你还能回得来吗？
0: 岂止承德，整个东四省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但是这个咖啡馆在我的控制之下。就像你想的那样，你所有担心的人都在这儿。
1: 看来这是一部死棋。您是一个好的棋手，可惜在贵国像您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0: 不，一点都不少。我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里很普通的一个，而且我身后还有无数个共产党。
1: 共产党？您以为共产党能对我大日本帝国形成威胁？
0: 将军，我们没有威胁你们，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
1: 不是我小看共产党。

对付共产党根本用不着我们动手，蒋介石就替我们做了。正如鼠疫病毒一样，虽然没有运入张家口，但是康

0: 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还想问你，你爱你自己的国家吗？
0: 当然爱。
1: 那么你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吗？
0: 不会。
1: 我也是。
0: 这就是我尊重你的原因。你我很相像，都是在为各自的国家而战。
1: 同样，将军也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对手，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将军愿意退出中国，哪怕是现在退出，我们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朋友。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报效国家，马革裹尸，效忠天皇，战死沙场，才是帝国军人最光荣的归宿。
1: 好，既然这样，我尊重将军的选择。

0: 您就那么自信能把我送走吗？
1: 非常自信，而且我还清楚将军的枪法丝毫不在清水23之下。我想给将军看一样东西。

清水二十三的瞄准器，想必将军不会不认识。请你走的时候，一并带上。

将军，该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不管是你死还是我亡，这个世界上终归还是有一条真理，那就是不管是哪一个人还是哪个国家，都将会为他们做的事情承担责任。

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不容易，父母十月怀胎，辛苦多年把他们养大，但走却只是一瞬间的事。他们原本不应该走的，所以

荣石背负了那么久的屈辱骂名也终于卸掉了，但是责任却远没有卸掉。他曾经的理想是实业救国，但现在不得不再次拿起枪成为家园的守护者。他失去了一切，也许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得到一点点温暖，但是我一时还无法从再次失去赵华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失去了再爱的勇气，我害怕我的爱情再次被子弹穿透。每一滴血都不会白流，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只要强盗还没从我们土地上离开，我们的战斗就不会停止。事实上，从918到热河失陷不过只是个序曲。长城战役之后，日军有了喘息之机，加紧了侵略全中国的准备。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已经箭在弦上。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

0: 露着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4: 我们也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0: 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3: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3: 啊，不行，
1: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5: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一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
5: 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1箱啊就能省

0: 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1: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6: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只要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7: 是啊，
8: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他都不感冒了。
9: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谢谢。
1: 我复旦大学物理系，加我一下。
2: 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0: 谢谢。
3: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十九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4: 张主任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
1: 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3: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到了，走吧。
5: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3: 你疯了，
5: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1: 林爷，你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5: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6: 我回家里商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1: 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6: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5: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1: 你说什么？
6: 你送上去？
5: 对呀、啊。
6: 上战场？嗯。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1: 陈毅，我帮你拿。
6: 少给我添乱。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5: 军饷？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6: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
1: 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吗？
6: 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就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看眼怂呀！
6: 滚蛋！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5: 是的。
6: 小辉，
7: 哎，
6: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7: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6: 去吧。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
1: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0: 谁紧张了？
2: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

0: 怎么办？
1: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2: 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宁去曹家桥。
1: 哎，我
0: 就这么定了。
3: 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4: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19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进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4: 准备战斗，把所有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6: 是。
4: 让让让让！连长，
7: 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
6: 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7: 送什么慰？
8: 就是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6: 营长，
4: 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6: 是，
4: 给我。
9: 弟弟。

0: 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1: 你后悔吗？
0: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 我爱你，我也是。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根本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出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
0: 的。是的，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
1: 感谢。
2: 请问您是？
1: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0: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青云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吧。
1: 好啊，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0: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0: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3: 陈大哥，那你呢？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0: 陈营长，
1: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0: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1: 感谢营长。
3: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4: 哎，周文，周文，
5: 张楚他们，
4: 天津，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3: 你们怎么样？
6: 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7: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8: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7: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4: 谢谢你们。

0: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2: 嗯，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1: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
2: 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3: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省后宣布停战。
4: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5: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4: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5: 曹颖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6: 我觉得中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2: 中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6: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2: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6: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0: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6: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0: 你有事儿啊？
7: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0: 谁啊？
7: 一个军官。
0: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6: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0: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2: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0: 能有什么事儿啊？
2: 自己想呗。
0: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啊？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6: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0: 娘们儿真他妈母，
2: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0: 陈营长好。
8: 周文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9: 见过周公子。
0: 三哥好。
8: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
0: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8: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0: 三哥尽管吩咐。
9: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0: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9: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0: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9: 哎，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0: 还是我来吧。
8: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0: 好。
10: 周公子好。
1: 老板，对不起，就有点事儿来晚了。
11: 今天3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1: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来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
2: 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
3: 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
1: 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0: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3: 来。

0: 我来。
1: 三哥，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2: 陈营长你好。
3: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
2: 不行，我还有工作。
4: 来，我们喝酒。
5: 陈怡，三儿得了太好了，赶快送过去。
2: 上了好不好？
6: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2: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6: 行。
2: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
5: 不要进来！
7: 两位先生，对不起啊！
8: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
7: 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2: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
7: 两位是，要不这样啊？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9: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
3: 哎，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
1: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8: 回来！你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8: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7: 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1: 老板，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7: 知道。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
8: 你说什么？
7: 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6: Please。
1: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
7: 好的，听周公子的。
1: 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2: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1: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2: 不用了。
1: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4: 放心吧，哥，我们走。
2: 明天见。
1: 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3: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1: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10: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毁了。
1: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10: 那就拜托了。
1: 来，
3: 哎，
2: 到了。
4: 你家就住这儿？
2: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4: 慢走。

0: 先到这了。
1: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2: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1: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2: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1: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3: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1: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3: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儿干得痛快。成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1: 好，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2: 拜托了，
1: 大哥，等我们走了。
3: 好，
1: 告辞。
0: 陈大哥，三哥，再会。告辞。
4: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1: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4: 明白。
1: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4: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5: 明天见啊。
1: 小辉，
0: 对，
1: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
0: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内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兄弟们，
1: 送
3: 是。
4: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5: 带走。
6: 干什么？
7: 叶坤，
8: 要干什么？
9: 你要干什么？

0: 陈怡他，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
0: 我们现在回来，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2: 长出你个怂炮！哎，
0: 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二同学一起去。
3: 打不过也得打呀！
2: 朱文，
3: 放开我！
0: 走！
2: 你混蛋！
0: 你。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

0: 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1: 哇，
0: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

0: 我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啊。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嗯、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嗯、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菌也是粮食，真可以解决人的蛋白缺乏的问题。食用菌的产业应该是区划和规划，什么地方它的资源最多，什么地方适合发展什么菌类，它是有特点的。最早像咱们东北地区种黑木耳，那就是在林子里头放上那个扒拉杆子，就所谓的啄木杆子，扔到里头接种上之后到秋天去收。那现在通过我们创新技术，你像全日光陆地栽培，这就是我们的一项技术，把它从林下挪到仓房，从仓房挪到大地，从有覆盖

0: 把去掉氟氦直接露天栽培，而且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际上是一点一滴往前走的。
1: 我们常说的食用菌就是一盘菜，它不只是一盘菜之外，食用菌有 N 种可能。
0: 啊，这个是我们开发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产品。就像我们做的食用菌的米、食用菌的面条，它的主食化，除了主食之外，它更重要的是药品、洗化产品、清洁产品等等，这些
1: 用菌类把它做成皮革，
0: 这个就是胶合板，直接就是用这个蘑菇菌渣做的。
1: 总书记说，小麦尔大产业它是中国食用菌产业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它是一个宣言书，它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食用菌产业虽小犹大，更是一个进军炮，炮制我们在今后的历程中如何把食用菌做强做大，真正做成大的产业。我就是对于我们食用菌人是一个厚望。经过我们40年的奋斗，创造菌物学科的新的天地。
2: 你们两个晚上敢不敢进到港口里面看一看杨氏集装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3: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轻易的就被你查出来的东西，跟妈会不知道吗？
4: 你是说我爸我妈都知道这事儿？
3: 你说呢？
5: 你这次是打算搞死我们吗？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朱进。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2026年高考已经收官，考生们也可以释放压力，放松心情，迎接属于你们的美好假期。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为考生们贴心送上毕业福利。6月12号至30号，应届高考生持准考证，可在每天16点30分后免费入园夜游。
0: 五行山舞台每日特设5个专属名额，考生可与雪炳红面对面互动，诵读励志诗文，畅谈青春理想。此外，在端午假期期间，园区湖面将化身流动剧场，实景上演经典影视剧情，带您沉浸式感受水上花洲演绎。
1: 来关注另外一个好消息，购府海湾中国博物馆正式落户长春四季南河。购府海湾拥有125年发展历史的世界级汽车文化 IP， 深耕赛车文化、精工汽车品质与高端汽车生活领域，长期布局全球汽车文旅生态，辨识度拉满的城蓝涂装，驰骋全球顶级赛场，深入人心。
0: 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自带深厚老牌工业底蕴，完备的汽车全产业链和得天独厚的工业文旅资源。依托长春独有的优势，高尔夫海湾中国博物馆将搭建起国际百年赛车文化与本土汽车产业、城市文旅深度融合的桥梁，丰富长春汽车文旅品牌矩阵和城市文旅业态。
1: 2026长春向北北湖集美之山谷市集近日启幕，每个周日于法定节假日的13点至18点开市，位置就在龙翔国际商务中心7号楼。
0: 本季山谷市集创新打造了40家特色主题花车摊位，前沿科技点缀街巷，浪漫美学与市井烟火气完美交融，咖啡甜品、非遗文创、手工制品、美妆饰品、网红美食、文玩手串、鲜花礼品等业态多元，包罗万象。后续将有游乐板块重磅上线，让萌娃们有处可玩，有趣可寻。
1: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目前呢，学生公交卡充值使用手机 NFC 功能，在支付宝集通生活就能轻松完成充值。
0: 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支付成功不等于充值完成，一定要记得再次贴卡，等待金额写入卡片才算完成。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与生态优势，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集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
1: 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

0: 延伸，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2: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城市。
3: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吉字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4: 实现了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素，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为吉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3: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吉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5: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吉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吉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3: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吉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7大吉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6: 以提升吉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吉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1: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吉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0: 近日，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对接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7: 本次活动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等各部门代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资源高效对接的合作平台，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创新升级、集群发展注入动力。科技成果发布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围绕宽光谱、中红外、量子、极联、激光器关键技术进行了主旨发布。此外，还有20项优质科技成果进行了集中发布。本届光博会期间，长春市共达成相关签约项目69个，签约总金额205.46亿元，其中10个具有代表性的优质项目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
8: 借助本届光博会，我们有3家公司又签订了新的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是生态链，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市场方面。我对长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是充满信心，
9: 它实实在在的有高技术含量的、有高市场前景的这样的企业的发布就比较多了，这也是光博会这个大平台的一种作用。
10: 昨天记者走进

0: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A2 展馆在300余家展商的光电秀场中亲身触摸从基础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创新。
1: 展区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模式，将前沿技术、产品功能与实际应用场景相结合，为观展群众带来沉浸式科技体验。
0: 走进 A2 展馆，这里重点聚焦光电材料与显示、激光技术与应用两大产业集群，规划设置光电显示、光学材料、激光技术及应用、智能传感、光学成像等细分领域展区。上千件展品从上游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一直延伸覆盖汽车、通信、医疗、工业等各类终端产品。
2: 我每年都来，全中国各个地区的这个产业园也好，公司也好，来的都比较全。我会把这次盛会推荐给我学生，有这个学这个光电的，对机器人、对机械感兴趣的这些小孩子们。
3: 在展厅中部是激光技术应用展区，汇聚了奥莱德、西达电子、成都光明、湖北九之阳、中建材研究院等行业头部企业，同时集结了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及一众校友科创企业。在北京中材人工晶体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台，一块2米乘2米、造型圆润如月轮的大口径 LAS 超低膨胀微晶玻璃格外醒目，凭借近零膨胀与稳定性，广泛应用于天文、航天、精密光电及半导体领域。
4: 它可以在那个极端的温度条件下保持那个反射镜或者窗口镜的一个面型的一个平衡，不会发生形变，从而有利于光源系统的成像。这个是在国内外都是一个非常尖端的一种材料，可以满足国内绝大部分的天文以及航天这方面的需求。
0: 那来到 A2 展区，我就被这个展位上这些彩色的瓶瓶罐罐吸引了。那大家可别小看这些彩色的粉末，它可是我们平时手机屏幕发光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那这家企业呢，也是深耕于 OLED 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以及核心设备的重点企业。
5: 我们一直聚焦显示行业的材料和装备这一块，这个材料现在已经在像京东方啊等国内的面板企业，我们现在已都开始供货的一个状态。跟着长春的一起的发展，我们会有更多的技术和探讨，围绕光电产业去做集中布局。
3: 与此同时，医疗医美激光、眼科手术专用光源、低空巡检激光雷达等产品也集中亮相 A2 展馆。展区兼顾前沿光学基础材料与市场化光电应用产品，串联起光电产业从源头材料研发到行业场景落地的完整链条，凸显光学科技多元化的应用价值与发展前景。
1: 昨天，吉林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宣传咨询会在吉林建筑大学举行。
3: 本次高招会由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主办，吉林建筑大学承办，共邀请到全国范围内的155所高校，包含58所省外985工程、211工程、双一流等高水平大学，以及42所省内高校，涵盖高水平双一流大学、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各所高校的招生宣传负责人和专业老师与考生及家长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对考生和家长们提出的问题进行最全面、最及时、最权威的解答，并提供高考招生政策解读和专业选报指导。
6: 现在就是各个学校的招生的人员来了，我们能面对面的就是了解我们想要了解的信息，就特别方便。
7: 本次高招会呢，旨在为考生和家长与高校之间搭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希望考生和家长借此机会充分了解各高校办学特色。
0: 吉林省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五育并举育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课程育人模式，让学生在优质教育沃土中向阳而生，烛光前行。
8: 通化市第一中学打造日动一中健康校园特色品牌，推出20项特色体育活动，覆盖全校2100余名学生，实现人人上赛场，个个有参与，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绽放风采。
9: 学校呢还将运动和成长相结合，也让我在其中学会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
8: 通化市第13中学围绕爱的教育核心办学理念，搭建起全员育人导师制， 推动全校教师实现全员结对、全员包保、全程陪伴，不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更聚焦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情感关怀

0: 与价值观培育。
1: 学校的课程设计兼顾学习与乐趣，我们在不同课程里拓宽视野，放松身心，既能收获知识，也能培养爱好，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向阳成长。
0: 走进通化市第二十中学，学校依托特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育人模式，打造特色课程体系，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贯通培养路径。学校创新育人评价与思政模式，打破唯分数评价，设立校长特别提名奖，打造无感式心理赋能模式，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2: 学校提出思政领航、以爱破卷的办学主张，依托20余个高标准功能室与 AI 教育设备，开设了近30门特色校本课程，将五育要求融入日常，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3: 眼下吉林大地山河秀美，风光正好，满目芳菲勾勒出灵动画卷，徐徐晚风送来悠然惬意。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邂逅这宜人风光。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1: 没事。
0: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北辰一刀流武馆的。
2: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3: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同学们。
4: 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0: 对，
4: 咱们请愿去，请愿去。
0: 孟非，
4: 啊，
0: 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4: 好，
0: 去。
4: 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5: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0: 什么？
4: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小子敢到这儿来，
1: 我这要找你呢。跟我走。
0: 跟你走？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2: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啊，找我开！
3: 等等。
4: 八哥，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3: 康六岁。

0: 天化日，他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
1: 是这小子吗？
2: 来人呐，
1: 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3: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1: 行了，都散了吧。
2: 收队。没事吧？
4: 没事。
2: 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
3: 为什么要躲啊？是日本人挑衅在先的，
2: 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3: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是日本人先欺负你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4: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
2: 这事儿你扛不了，
4: 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5: 哥你放心吧。

0: 爹，
1: 上哪儿去了？
0: 没上哪儿。
1: 拎着枪没上哪儿，
0: 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
1: 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
0: 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1: 你开枪了？
0: 开了。
1: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
0: 没事儿。
1: 枪呢？

0: 你开枪打中他们了，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一直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0: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1: 回苏州，那
0: 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
1: 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0: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2: 文哥的房里没有人。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0: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1: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啊。别往上，
0: 慢着。
1: 三少爷，
2: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3: 看你们谁敢动！
4: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1: 周老先生，
4: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1: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4: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指挥，
5: 是，
4: 回来。
1: 周老先生，
3: 周老先生，
0: 不是，马局长，请自便。
1: 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
4: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2: 孩儿明白。

0: 作文被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0: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作文把那个日本人打死了。
1: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不是见识你的，
1: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今天房东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已经交好了，这样会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0: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0: 你好，马局长。
2: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1: 你们要干什么？
0: 陈毅，没事，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
2: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0: 谢谢。
2: 丁文，外边等着。
0: 陈毅，放松。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0: 好，
1: 你自己多保重。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是啊，有事啊？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怎么了？
0: 啊，我跟你说这件事闹。

0: 你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他人呢？
1: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儿你最好别掺和，懂吗？

0: 哎呀，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尽管吩咐。

0: 是我，有新任务。什么任务？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
1: 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让我干什么？组织决定让
0: 你去报考中央军校。报考军校？对。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那好，你尽快准备。
1: 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好，好。哎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有那么严重吗？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做亲自督办的。 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怎么样？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这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

0: 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
1: 什么办法？
0: 劫狱。
1: 劫狱怎么劫？
2: 你还记得刘三吗？
1: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通，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1: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1: 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张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4: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3: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3: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释放吴队学生，
6: 先生，小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7: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8: 市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9: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
6: 三天？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
7: 不行，就三天。
9: 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
6: 行了行了，我们都出去吧。
5: 严惩日本党的凶手。
6: 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
10: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6: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
10: 大哥，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6: 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10: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少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我们抗议！我们抗议！抗议！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张主，是你吗？周文，
1: 周文，周文，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呢。陈怡，你在哪儿呢？
1: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
2: 当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不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今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枪战名额。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不3样。今天只要9毛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3: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
5: 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不3样。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不3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不3样。
7: 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3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不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今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
7: 拨打电话，枪战名额。
2: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7: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7: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爆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2: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7: 这个您尽管放心。
3: 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7: 好好，那就给我定10盒吧。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不3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爆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不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今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 马上拨打电话，枪战名额，买买买！现在买。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3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9毛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3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毛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毛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3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3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

0: 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6: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6: 是的，千真万确。
7: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6: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7: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7: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3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9毛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3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3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毛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毛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3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3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3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

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只要一天不吃饭，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1: 杜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2: 释放无罪学生！
3: 释放无罪学生！
4: 释放无罪学生！
5: 你把学生都抓了？
6: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5: 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6: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5: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6: 哎，市长，这
7: 不许迫害学生！
8: 不许迫害学生！
9: 不许迫害学生！
10: 释放无罪学生！
6: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
5: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11: 说什么都没有，
5: 我们不走，
12: 不走，
5: 我们不走，
12: 不走，
13: 我
12: 不走，
5: 我们不走。
14: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周文，周文。
15: 不许你说这种话。
14: 奥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5: 陈毅，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14: 不许你说死了。

0: 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是。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1: 是九路军？
2: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1: 哪个陈营长？
2: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1: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2: 好。
1: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2: 同学们先回去吧。
4: 好家伙！

0: 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营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我陈正伦会用小日本的人头来祭奠他。

0: 放心吧，我跟指挥会照顾好爹的。
1: 啊？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大文，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

0: 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2: 不会，那他不会，别胡思乱想。
1: 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大根，你怎么来了？
1: 快快上车，老爷找你。
2: 周文，站起来。
3: 干嘛呀？
2: 陈叔。

0: 官，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官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立即执行。
0: 是。举枪。

0: 谢陈叔，
1: 赶快走。

0: 啊，
1: 哥，怎么会是你啊？
2: 声音小点。
1: 还真有陈叔他们的。

0: 你差点命都没了。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的。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0: 那他们不验尸吗？
1: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
0: 哥，停车！停车！
1: 怎么了？
0: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1: 啊，
0: 喂，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 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2: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0: 阿文，阿文。

0: 我已经见不到你了，我这不没事了吧？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0: 我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那你赶快回家，不着急，我想再看看你。等一下，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 你把他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0: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我们永远都在。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早，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1: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0: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2: 去德国？
0: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2: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吗？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
2: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
3: 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伯伯，早年就参加了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 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 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4: 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5: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4: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5: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4: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啊，爹这一关你能过吗？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1: 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呐？
2: 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指挥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 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3: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
1: 嗯，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
1: 你敢？
0: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乐乐，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你懂个屁呀、啊！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0: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1: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0: 改个名容易啊，不是叫什么呀？
1: 叫什么呀？
3: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1: 滚蛋。你说一个。
0: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1: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

0: 得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哦，就这事儿。
0: 哦。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

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

0: 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

0: 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等等，
1: 安娜，爹，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0: 中央军校，
1: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0: 我知道。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1: 你跟我来。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
1: 玉者，国之重器。
0: 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

0: 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1: 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0: 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0: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爹，那萧姑娘
0: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面。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了，
1: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
2: 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2: 对，方胜利，
0: 周伟国，
2: 顺你上铺。
3: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长训斥。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5: 勤干尽责。
4: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的，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先生。

0: 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2: 应该不会吧。
1: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哎
2: 呀，行了行了，别瞎想了，借来之难知吧。
1: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2: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在上海。
1: 哎哎，你说的有道理。
2: 你又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1: 他们谁也不知道
2: 啊。啊，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3: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4: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4: 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5: 是。
6: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十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7: 听清楚了。
6: 小心。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卫国，开枪啊！

0: 是。
1: 一号把位六十五环，二号把位七十二环，三号把位七十五环，四号把位三十八环，五号把位135环，六号把位62环，七号把位58环，八号把位70环，报把完毕。
2: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3: 报告长官。
2: 讲。
3: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38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
2: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3: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38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2: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40环，我就算你合格。
4: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2: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3: 我同意。
2: 给他5发子弹，换把纸。

0: 报上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别再掉了！太厉害了！哇塞！你都能打断，不是，不是，不是，厉害！怎么了？刚
1: 你们谁笑了？
2: 谁笑了？
3: 谁笑了？
4: 王
5: 成，
4: 为什么你笑了？
6: 你才笑了呢！
7: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的吴氏学校剧，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

1: 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4发子弹打了4发，第5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0: 你说什么？
1: 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0: 不，不是这句。你说他4发子弹打了多少？
1: 40环，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给打掉了。
0: 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2: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外的血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
0: 王国祥，
2: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0: 好，你去吧。
2: 好。
0: 哎，
2: 对了，教练，那他今天的成绩呢？
0: 啊。
4: 就算是及格吧。是。
5: 小姐，有事吗？
4: 请问有阿文的消息吗？阿文？
5: 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4: 同学？我们少爷。 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我们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 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5: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4: 你慢走吧。

0: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天开始，陈一、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2: 谢谢。
3: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2: 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

0: 处吗？
1: 等着我，等着我，
0: 我等着你。
2: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
2: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3: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你好，请坐。刚安的好了吗？
1: 安顿了，您就下达任务吧。
0: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好，
1: 放心吧。
0: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歧视栏，有事儿。 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1: 你们同学都熟悉了吧？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好灵芝开抢了，99人抢5-1-3灵芝，你信吗？
0: 99人抢5-1-3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1-1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人抢5-1-3灵芝，划算吗？这5-1-3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人抢5-1-3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人抢5-1-3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样糖零芝均粉，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人抢5-1-3灵芝，为达祥5-1-3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3灵芝均粉。5-1-3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零芝均粉，举办零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0一桶的至养堂零芝均粉，现在拨打电话1箱只
1: 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99元喝正宗止痒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菌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

0: 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芝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4: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

0: 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芝养堂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

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惊喜

0: 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止痒糖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4: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止痒糖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

0: 上三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五楼我都不用鞋。以前香河林芝军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林芝军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四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林芝军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林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林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林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阳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1: 秦长官放心，
0: 秦佛，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1: 我明白。
2: 别看了，
3: 别弄了，这
2: 都放假。你看
4: 卫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5: 告诉你，
6: 喝，他挺神秘的。
4: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6: 卫国，喝酒去？
5: 不去。
4: 别管他，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吗？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哦，那不知道。

0: 田静。
1: 谁呀？
2: 周文，你不是？
0: 你什么你啊？
2: 你不是死了吗？
0: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2: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他，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2: 你别激动，陈怡，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你别逗我了，你说陈怡和张楚结婚？
2: 周文，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您请回吧。嗯，
0: 你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客官，我们这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0: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我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这是上学，我没把钱给你送了。
3: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
4: 这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姓的荣耀。
2: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去？
4: 啊，不用，您以后常来就行了。
2: 对，那我走了。
4: 您慢走，
1: 慢走。
2: 不是，
4: 客官您慢走。
5: 旧酌一支，成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当大牙20。
6: 先生，怎么才当20块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你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位爷，中央军校，多一得罪，多一得罪啊！
2: 先生，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军爷，军爷要当多少？
2: 五十。
0: 二十。
2: 三十。
3: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2: 好啊。
4: 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1: 军校让喝酒吗？
4: 昨儿放假。
1: 学校辛苦不辛苦？
4: 不，那有多苦有多苦。
2: 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4: 呦呦呦！看你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2: 不是吧？
1: 我丈夫。
4: 丈夫？
1: 未婚夫。
4: 那位温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4: 行啊，反正我今儿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1: 谢谢你。
4: 再来一碗。
3: 好嘞。
5: 嗯，看你大包小包的，
2: 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1: 嗯。
2: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1: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2: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1: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2: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1: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2: 哎呦呵，
1: 他是做大事的人。
2: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
1: 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
0: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
1: 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

0: 告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
0: 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1: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0: 上海？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叫？
1: 我叫萧雅。
2: 爹，这个钱我不能挣。
3: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4: 买这么多好吃的，
5: 犒劳我们了吧？
3: 快接着。
6: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7: 不是我买的。哎，
6: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
7: 萧雅来了。
6: 谁？
7: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哎呀！

0: 小雅，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2: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
0: 没事。你不走了？
2: 我是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0: 后边打算怎么办？
2: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0: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2: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哦，
0: 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2: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0: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0: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哎呀。

0: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田老师，
3: 萧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肖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这位是。

0: 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2: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3: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又没什么钱。
1: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3: 你怎么赎回来的？
1: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3: 退了也不够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3: 小雅，我
1: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事吗？陪我聊两句。
1: 我没事啊。
2: 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被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3: 嫁人了，
0: 走吧。
1: 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
3: 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着。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1: 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
0: 知道。
3: 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0: 就是她。
1: 没给他写封信啊？
3: 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保姆。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
1: 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3: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
3: 不知道啊。
1: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该忘就忘了吧。啊，
4: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5: 谁啊？
4: 他说是你弟弟
5: 小辉。
1: 谢谢啊。
4: 不客气。
6: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7: 喂，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6: 放心吧。
7: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0: 回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痛快，来喝酒，来，
1: 我们指挥，
0: 这杯
1: 请咱爹，
2: 敬爹，
0: 敬爹。
3: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4: 记得呀，怎么了？
3: 她来过咱家没有？
4: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3: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听。
4: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3: 打听打听吧。
4: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她，
3: 好好照顾爹啊。
4: 放心吧哥。大哥走了啊。
1: 小辉，照顾好爹。
4: 好。
5: 阿庚啊，看出门眼啊。

0: 对呀，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
1: 嗯。
0: 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2: 李小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2: 哎，
3: 鱼来喽。
2: 太丰盛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
2: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2: 嗯，
4: 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6: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5: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0: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我怎么见呢？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1: 你也说我那同学啊？
0: 啊？
1: 那你有他的消息吗？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来也没用啊。忘了他了？忘不了啊！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儿。
0: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那你恨他吗？
1: 不，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儿了。
0: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儿，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1: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我觉着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 你觉得呢？<笑>你这么想就对了。
2: 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不，
3: 坐一会儿吧。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萧雅雅，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哎，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嗯。李小姐，姐夫，再见。
4: 慢走啊！嗯，慢走。全面进入羊奶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
3: 还不洗，
4: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 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0: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也是，
4: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7: 对
4: 对，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

0: 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贺老师这边请。
3: 好，
2: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0: 哇，太棒了！
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0: 哦，好看。
2: 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4: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4: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4: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
1: 不行，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4: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6: 3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4: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4: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

0: 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6: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7: 是啊，
8: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9: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杨雪，他约了我，我们刚才见了面，这次跟老飞的贸易被打抢了，
11: 甩开老飞，我们2家一起联手打入欧洲。
10: 对不起，我错不了。
12: 为什么？
10: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的信任和诚意。
1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萧雅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
1: 是啊，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2: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怎么了？
3: 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2: 你瞒我什么了？
3: 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2: 那是为什么？
3: 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

0: 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
1: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0: 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
1: 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0: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1: 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
2: 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0: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
1: 我相信。
3: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4: 年度总成绩
3: 刘远周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的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97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97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2: 哎，你怎么了？啊，
1: 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2: 你是说延期啊？
1: 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他小日本。

0: 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1: 不干了呗。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0: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现在跟萧亚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到一起了。
1: 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
2: 怎么还有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3: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得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
4: 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
5: 你说的对，
2: 兄弟真厉害！
5: 谢谢谢谢啊，
3: 真是不错。哎，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4: 对呀、
0: 啊，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3: 刘远说的对，
4: 对对对。
3: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4: 走，
5: 好，好，好，马上去啊。
4: 走，来。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就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公道。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0: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1: 客气。
0: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1: 哪里哪里。
0: 辛普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了，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0: 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吗？
1: 一定一定。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快进来。快进来坐。
1: 好，
0: 你坐吧。
1: 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
0: 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
1: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0: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0: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0: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3: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2: 什么意思？
3: 您最好回答我。
2: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3: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您别误会啊。
1: 说，谁派你来了？
0: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你知道什么结果？
0: 是，我明白。

0: 霞姐，
1: 嗯，
0: 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小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2: 说好了，
1: 嗯，
2: 下午见。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3: 好，
4: 慢走。要什么东西啊，先生？
5: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6: 有那么严重啊？
5: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6: 好。
5: 哎，伙计，给我拿太糖。
4: 好，这就来。
6: 来，伙计。
4: 好，给您。
5: 伙计，给我称斤花生。
4: 好。
6: 红包车，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您来看。哎，先生好眼力啊。
1: 嗯。

0: 这可是瑞士货。
1: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再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村中。
1: 好，
2: 中央军校。

0: 李老师，你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问你们了，你们俩谁是刘远？我是啊。
1: 给我们走一趟，带走！
2: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
0: 张将军，
2: 你不能带走他。
0: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3: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2: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 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处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
4: 刘远，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5: 张军，你
4: 还不快滚！

0: 撤。
1: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2: 没有啊。
1: 那怎么不说话？
2: 我没事儿，我下药，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
1: 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
2: 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1: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我知道了。
2: 你知道什么？
1: 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1: 我没有怪你啊，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2: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
1: 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
2: 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
1: 延迟一年？
2: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
1: 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1: 我们去夫子庙吧。像不像我们？
2: 哟，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1: 像不像吗？你看你呀嘛。
2: 不像。
1: 像像像，看一下。
2: 像像像像像。
1: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2: 难听不难听啊？
1: 不难听，阿土阿土。
2: 那那只呢？
1: 小雅。
2: 行，随便你吧。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

0: 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

0: 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

0: 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难听不难听啊？
1: 不难听，阿土阿土。
0: 那那只呢？
1: 小雅。
0: 行，随便你吧。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1: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0: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1: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0: 喜欢吗？
1: 喜欢。

0: 你讲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你找什么？
0: 没什么，走吧。

0: 好了，我到了。
1: 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
0: 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0: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
0: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2: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他们说你就信呐？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2: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
0: 我得找他们说说。
2: 哎，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0: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0: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就别提刘媛了，别惹事儿了。
1: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不能不管他呀。
0: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1: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0: 这倒也是。
1: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去打听打听。
0: 好，我这去看看。
1: 哎，来两瓶好酒。
0: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1: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0: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1: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0: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焦局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3: 刘远，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2: 您别说了，我明白。
3: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可惜啊。
2: 焦局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1: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说。
1: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1: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1: 是啊。
2: 三哥，
1: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1: 谢谢三
2: 哥。
1: 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1: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三哥，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0: 哎，
1: 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呢？下课了。
0: 继续。
4: 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
5: 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6: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坤哥，盘踩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远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好了。哥，我们来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他是谁？
0: 他是刘三儿，三哥。刘三儿，
1: 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
2: 哥，该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楼房里了，如果有人进来，我们就要立即通知警方，可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2: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想到这一点，帮我。这，哎。
1: 加油，快！

0: 哥，你会走吗？
1: 照顾好自己。哎呀，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
0: 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啊，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
1: 好兄弟，
3: 卫华，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

0: 二后孙子少了周卫国。
1: 周卫国去哪儿了？
2: 报告长官。
1: 讲。
2: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1: 警报到响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2: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1: 好，谁看见周卫国？
3: 报告警官。
1: 讲。
4: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1: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赵国，
1: 王长官，
0: 你在干嘛？
1: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0: 你待多久了？
1: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0: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

0: 谁？
1: 刘远。

0: 吃点。阿远，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起立。李斌坐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

0: 九七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朱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1: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 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看看是下面细菌的指挥所。刚才，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去他们的指挥所？
1: 对，
0: 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我孙悟空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
0: 去吧，没问题。
1: 去啊！
0: 是。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

0: 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苏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 定要平端，不能像个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

0: 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2: 嗯，哎，
1: 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3: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4: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5: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1: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6: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1: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7: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这是脑子没进水吧？没有，让你进的。胃病咋好了？啊？
1: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2: 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
2: 哦。哎，秉慧，这最近咋无精打采的呢？没睡好？
3: 一言难尽啊。最近这不是在我姐家住吗？我现在呢都成了小外甥的御用陪读了，每天陪她写作业。那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吧，但是关键她气人。
2: 搭档，这辅导作业咱可不能动怒啊！你没听说过吗？前段时间有个网友就是因为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生气，哎呀，都气出脑溢血住院了。
3: 帆帆，你不是当事人，你是真不知道我们的痛啊！就比如说有道题哈，看图回答问题，图中呢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四个人的卡通图像。嗯，问一共几个人？哎，这不就数数吗？
2: 啊，对呀。四个人呗，还能几个呀？
3: 哎，你知道咱小外甥咋说的吗？
2: 咋说？
3: 说答案是二。
2: 那为啥呀？
3: 他说了，有两个是动物，孙悟空呢是小猴子变的，猪八戒是小猪变的。
2: 哎，不是秉慧，你其实仔细想想，孩子没错啊，是大人先入为主了呀。
3: 这倒是可以理解哈，说明孩子观察细致。嗯，那你说我教他算数，那写个阿拉伯数字的二，你猜他说啥？
2: 说啥？
3: 舅舅啊，你这不就是画了个小鸭子吗？根本也不上道啊。
2: 这会儿我觉得吧，你不能只看事情的一个点，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小外甥这想的那是多丰富啊，这可是财富，你得好好开发。哎
3: 呀，我现在终于理解小时候我妈和我爸捂了豪风的是为啥了。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有。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盗门了。爸，哎呦，哇，这门槛够高的。爸，爸比，爹爹，阿爸。
5: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出来了。吓死你们了。
4: 哎呀，爸，您干嘛呢？
5: 我这不浇花呢吗？
4: 爸，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5: 还来个人？什么人？
4: 我男朋友啊。
5: 你交男朋友了？
4: 怎么了？
5: 我不同意。
4: 为什么呀？
5: 你才多大呀？你才25就谈恋爱呀？
4: 那您25干嘛呢？
5: 我照顾你呀。我不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4: 合。巨蟹，我双鱼。
5: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4: 我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5: 干！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4: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5: 明天啊，那老相好到咱家来。啊！
4: 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5: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老相好是个收。

0: 藏公司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1: 你自己拿去。
0: 这跟你说的。嗯，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着痛快。
1: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0: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2: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你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呢呀，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就是这家。
0: 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0: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0: 退下。
1: 诺。
0: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皇室人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2: 哎呦拜拜，我都你哎呀这个。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哎呀，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2: 没有啊。哦，
0: 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2: 拜拜。哎，我今儿个来呀，就是想娶您家那个。
0: 休想。嗯，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不，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2: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0: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2: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0: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2: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0: 你脑子没进水吧？
2: 没有，
0: 让你进
2: 的。拜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这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0: 出去。
2: 哎呀别刺了。怎么还刺呀？
0: 滚。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
0: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哎呦，还真来了啊！
2: 叔叔，哎，我可哎，您应该先接我。
0: 你有医保。哎呦，哦，没事吧，小伙子？
2: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0: 送给我的，
2: 里边有炭。
0: 哎呦，这小伙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哦，坐。
2: 您也坐。
0: 好。

0: 什么坐在这里？
1: 接个地方接地气了。
0: 叔叔，
1: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0: 我是南方人。
1: 南方什么地儿？
0: 您猜。
1: 哦，那猜得着。
0: H 大头。
1: H 大头。湖北。
0: 错。
1: 湖南。
0: 错。
1: 海南。
0: 错。
1: 那是什么地方啊？
0: 福建。
1: 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0: 非常正确。哎呦，
1: 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0: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1: 我听说了。
0: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1: 娶吧，现在就娶走。
0: 现在就娶走？
1: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
0: 您还答应了别人？
1: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0: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1: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啊，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0: 您打算要多少钱？
1: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0: 30？
1: 哎，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0: 20？
1: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18你取走。
0: 18就取走？
1: 骗你是小狗。
0: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走，我天，都不能！
1: 停！你给我洗脸来了，跑这儿！
2: 叔叔，爸，我爱你！
3: 这儿，
1: 住口！干嘛呢？你跑这拔火罐来了，跑这儿！
2: 什么拔火罐？
1: 干嘛呢？这是？
2: 您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什么了？
2: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0: 骗我！您是狗。
2: 爸，嘿嘿，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爸，君子爷驷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1: 啊！哦，这就走了，哎，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2: 爸，
1: 别叫爸。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十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2: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1: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2: 爸，
0: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了。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叔叔，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您一生。

0: 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飞奔上来。
1: 还是我飞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聘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呀。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3: 大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1: 好，
0: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2: 就差不能飞。
0: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2: 用了。
0: 丢过钱没？
2: 一分钱都没丢。
0: 什么道理？
2: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0: 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3: 这是七八位。
2: 你好啊，八八八八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叫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边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0: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2: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0: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3: 哎呦我真哭了。
4: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2: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2: 不去。
0: 去不去？
2: 不去。
0: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0: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2: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2: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2: 这是飞机啊。

0: 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0: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2: 队长，说话太过分！
0: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啊？
2: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0: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0: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2: 这鸡翅
0: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0: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2: 我知道，海尔兄弟。
0: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2: 舒克谁呀？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儿，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0: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
3: 啊。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0: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3: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0: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2月。
3: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0: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1: 对，
0: 哎、整。
1: 队长，你先别激动。
0: 咋的？
1: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0: 得多长时间？
1: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0: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
1: 说那个，他今年多大岁数？
0: 你多大岁数了？
3: 30。
1: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2: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这3年谁的赌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0: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2: 咋整啊？
1: 飞！
0: 整！上！瞧你胖那样。
1: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0: 我是贝塔，我是贝塔。舒克可以起飞，
2: 去，
1: 起飞。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三十五了？
1: 不是，什么事？
2: 失败了，
3: 失败，
2: 失败，失败。
1: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对对，
3: 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现在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热，大家伙呢是不是一打开车门能够感觉一股热浪袭来呀？真的是燥热难耐。
1: 是的，我一般上车的就开空调，但是温度呢也很难快速的降下来。
2: 所以啊，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好办法来使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具体来说呢，就是先打开空调调到最大档，并开启外循环。与此同时呢，打开所有车窗和天窗，一分钟左右呢关闭所有的车窗和天窗，将外循环呢改为内循环，同时呢将空调风量呢降到一半。
1: 车里很热，上车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打开车窗，启动空调外循环，排除热气。
2: 如果你上车打开空调呢，立即使用内循环，不仅制冷效果不好，而且呢会增加引擎在初始运转时的压力，这可不是一个好的用车习惯啊。
1: 是的，养护爱车从我做起，欢乐颂咱们继续。
3: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4: 呀，小倩呢？
3: 你没看着我吗？
4: 我以为是树呢。
3: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4: 我不要。
3: 你要呗。啊，
4: 不要。
3: 你要。
4: 我真不要。
3: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4: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3: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什么？
3: 我给你叠个鸡。
4: 小倩，
3: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4: 你要干嘛呀？
3: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4: 有个铁盆。没有，
3: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4: 没破呀、啊，
3: 我帮你缝上。
4: 哎，不用，
3: 来，我帮你缝上。
4: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想给你叠个鸡。
4: 叠什么鸡呀、啊？
3: 彩晨，彩晨，
5: 姥姥，
4: 你在那干什么？
3: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4: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3: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4: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6: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3: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6: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3: 那倒没有。
6: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7: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6: 你坏。哎，
7: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6: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7: 这，
6: 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我是谁？
1: 我嬷嬷。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嬷嬷。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4: 我刚才呀又两

0: 两个测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0: 彩公益建设区反诈宣传，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6月6号，吉林体彩乐透好事安心小镇银铃普法专场走进四平市海丰园社区，把文艺惠民、反诈普法和公益宣传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社区居民登台献唱，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展现了邻里和谐向上的精神风貌。在精彩文艺演出的同时，反诈普法同步开展，体彩工作人员与社区干部结合真实案例，重点讲解网络涉彩诈骗、电信诈骗套路，提醒广大群众和球迷理性购彩，认准正规渠道，远离非法私彩、网络黑彩，守住财产安全底线。
1: 今天参加这活动，我受益匪浅，特别是我们

0: 买体育彩票啊，一定要防范诈骗，一定要正规的合法的渠道去买。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还详细介绍了体彩公益金用途以及超级大乐透派奖规则，让居民直观了解体彩公益价值，树立健康购彩理念。
2: 我们希望通过乐透好事安心小镇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形式，让居民在家门口学习到反诈知识，感受到体彩的公益力量。四平体彩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平安。
3: 你觉得两元钱能干什么？
4: 能买一斤青菜，
5: 一瓶水吧，
6: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3: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两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两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7: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世界杯燃情开赛，观赛狂欢别踩坑，网络不赌球，大私彩高额返利全是诱饵，参与非法赌球，购买非法彩票，轻则血本无归，重则触犯法律，追悔莫及。不法分子会利用你提供银行卡账户结算赌资，以为与你无关，实则协助洗钱，你需一同承担法律责任。线下私彩或通过网络平台 APP 售彩等均属于违法行为，中国体育彩票合法合规，理性购彩是正道。长春市反诈中心、吉林省体彩中心提醒：文明观赛，远离赌球，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财产安全。

0: 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几百代、几千代的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参是百草之王，真是个好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从现代药理来看，这个药呢，抗衰老、抗疲劳，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它要求条件很苛刻，东北地理的环境也适合人参增长，天时地利人和呀，都在吉林。全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吉林。
1: 你在给它施放人参，这脸色就像给搓成皮一样，开始变白了。这人参就这么厉害。
0: 人参一个是给有病的人用，第二个也可以给亚健康状态。一个六七十岁

五六十岁的人经常感到疲劳，用点人参做保健品完全可以。不要害怕，有人怕人参上火不敢用，说你看我这参放了十年了还能用吗？我一看这个，哎呦，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扔了吧。怎么呢？我一掂着没分量了，我说你打开吧，一打开一掰开里边全是小虫子，已经空了。我说那么好人参让虫子吃了，我说那只能扔了。鲜人参并不上火，而吃的口感也非常好，人很有精神。人参呢，要是同源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文章可做，大健康产业前途无限。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学校有一棵人参雕塑，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人参一样做我们医生里的优秀者。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燕林，一起来看天气。近期我省多地雨量远超常年，未来三天呢依旧呈现多雨态势。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吉林东部、通化中部有中雨，白城西南部、松原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频繁，大家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在强风雨时外出，并注意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好的，下面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18到23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14到24度。松原小雨，16到25度。四平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吉林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通化小雨转阴，17到25度。白山小雨，15到23度。延吉小雨，16到22度。长白山小雨，12到21度。汪清小雨，12到19度。榆树雷阵雨，18到24度。

0: 大安小雨14到24度，龙井小雨16到21度，敦化小雨15到20度，长春雷阵雨18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刚刚闭幕的长春光博会以展聚产，擘画光电产业千亿级新蓝图；
1: 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
0: 磐石市更续抗联火种，红色基因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
1: 2026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
0: 本周吉林省气温多波动，多地有降雨天气，需做好防范工作。
1: 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身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应用广泛的战略高技术产业，也是我国有条件率先实现突破的高技术产业。6月13号，为期3天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闭幕。本届展会质量、专业层级、交流合作与品牌影响力全面跃升，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2: 本届光博会总面积8.6万平方米，现场展出各类光电产品4000余件，上海、深圳、南京等10余个国内光电产业重镇踊跃参会，卡尔蔡司、华为、长光卫星等国内外领军企业齐聚现场。展会吸引890家海内外企业参展，新加坡、巴西等共建一带一路沿线

0: 国家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光电企业行业嘉宾应邀参会，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数十位院士专家齐聚春城，海外高端人才参会规模创下历届纪录。
1: 长春光模会已经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享誉全球的行业盛会。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结识伙伴，洽谈合作。
2: 没有想到会议规模这么大，集结了光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与产品。长春的光电产业已经非常国际化，做得非常好，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非常知名的。
0: 高规格的展会平台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本届光博会共签约项目69个，合计签约金额205.46亿元。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等59场各类会议活动相继举办，聚焦光电产业关键领域，加速尖端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3: 特种光学的加工方面，长春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参展的产品技术含量也非常高，我们在这儿也学到了很多，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合作机会。
4: 长春在这个光学方面的话呢，有非常好的引领性的基础，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进技术、引进企业、引进需求、引进人才。
0: 展会还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优质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提供6600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供给规模再创新高。吉林本土企业也以展会为纽带，深度融入全球创新协作网络。
5: 借着这个长春光博会这个行业盛会的一个平台，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技术交流，包括对接我们的上下游客户啊，还有是一些意向的客户，来进行一个行业的探讨。
6: 第三次的这个光博会啊，给我们带来一些国际的合作伙伴的关注。借助光博会的机会，我们也承接了长春大冬会 LED 相关的显示和照明项目。
0: 立足当下，长春开始谋划更长远的产业蓝图。本届展会上，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15五期间，长春将高标准建设5.3平方公里核心承载区，打造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以光为媒，吉林将把展会热度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势能，让光电信息产业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
7: 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啊，基础非常好，建成中国光电城，我还是充满信心。不但是为吉林振兴咱们起到作用，而且为中国建成创新强国、建成光电强国，咱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高光盛会，也让世界看见吉林光电产业的蓬勃活力。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从拓荒起步向创新突围，传承先辈奋斗初心，深耕产学研融合赛道，聚力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内的展厅里泛黄的老照片与前沿科技成果隔空对话，生动见证着新中国光学事业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奋斗征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光学领域一片空白，为补齐国家科技短板，王大珩等一批顶尖科学家怀揣报国初心扎根长春，艰苦创业。在寒冬废旧厂房中，科研先辈日夜攻坚，成功烧制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八大件一个汤系列精密光学仪器，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从首台光山刻画机、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到助力两弹一星重大工程，长春光机所一次次实现国家光学领域技术突破。
8: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在光学领域设立的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为我国光学技术和装备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分建援建国内多个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电机光学事业服务国家需求， 培养高级人才和促进光学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0: 育才造势，为本固基。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和王大恒所长提出，利用所里的有利条件，创办一所培养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人才，适应我国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

0: 由此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理工大学应运而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
1: 学校办学起点很高，王大珩先生是学校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先后有18位院士在学校工作或学习，为学校发展铺垫了厚重的基石。20余万名毕业生，很多都成长为光电行业的骨干和中坚。
2: 在科技创新方面，学校深耕航天、电子等领域，持续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并实现突破。相关科研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斗组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遥感等国家重大重点工程任务。在光电成像、半导体激光、红外探测、先进制造等方面，已有若干技术实现原始创新和国产替代。
0: 深厚的科研底蕴，完善的人才体系，为吉林光电产业转型发展筑牢根基。如今的吉林将光电信息产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1号工程，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以长春光机所为核心的50余家长光系企业强势崛起，成为产业发展核心引擎。100余颗吉林1号卫星在轨组网，构筑全球领先的商业遥感卫星体系。长光晨鑫、奥莱德、西达电子、宇恒光学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深耕细分赛道，频频斩获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科技成果，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迈入15五，吉林正全力冲刺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让光学摇篮持续迸发创新活力，以璀璨高光照亮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征程。
3: 北京时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至此，长光卫星公司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到文物、地矿、茶叶产业、城市治理领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磐石市境内的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杨靖宇将军带领游击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镌刻下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足迹。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这里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充分发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用，大力发展红色文旅、红色研学、教育培训等活动。2025年，磐石市接待游客1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5亿元，其中红色旅游人数占比70%以上。
4: 重点打造抗联遗址考古发掘展示、红色研学体验。同时设计推出红色家精品旅游线路，用情用力讲好东北抗联的故事，推动红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红色基因的传承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磐石市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成长为区域钢铁产业龙头企业。磐石千塘鱼、磐石千塘稻、锦绣海棠等特色产品，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农业品牌体系。
5: 红色精神是攻坚克难、开阔进取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北郭围村正是以这种精神大力发展锦绣海棠产业。目前全村锦绣海棠种植面积450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以上。
3: 抗联精神是融入血脉的动力，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磐石新时代奋进之路。如今这里成为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百姓幸福的振兴热土。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二道区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出实招、办实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全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0: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5分钟便民服务圈已经成为居民办事的便捷通道。社区依托

0: 老会系列服务载体，组建五色志愿服务队，推行帮办代办上门服务、错时服务等举措，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我上个月吧，上这个社区来办医保来了。我这人岁数大，记性不好啊，完了他们就帮我们去办去，办完之后还给我送到家里边去了，心里都可暖去了。
2: 咱们社区设立一个便民服务站，能方便7个小区。

0: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东站街道石尾社区依托红色教育阵地，常态化关爱一老一小，开展公益课堂、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依托高校资源建强志愿队伍，不断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
1: 环境是一年比一年变好，居民能够休息呀，能坐着小凳子小椅子，很整齐，健身器材呀基本上每个小区都有配备，住着也舒心。
2: 牢牢恪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工作理念，脚踏实地的深耕民生实事，高效破解居民各类急难愁盼。
0: 二道区婚姻登记处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开设特殊群体专属窗口，推行全程陪伴异地登记全国通办，打造暖心民政服务窗口。
3: 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发放了便民卡，减少群众跑腿，用实干提升群众满意度。
0: 位于二道区英俊镇的东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已投入运营，项目年处理建筑垃圾可达100万吨，将固废转化为再生建材，助力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4: 有效地减轻了城市的环境压力啊，提升了老百姓的这个人居环境的水平。
5: 资金精准投向了地下管网更新、环卫设施更新、老旧电梯更新、物流领域设备更新、线下消费商场设施更新等领域，有力保障了安全，促进了产业，改善了民生。
6: 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为民服务的全过程，凝聚起党群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以实干实际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7: 吉林省水利部门聚焦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镇赖农安两处小型引调水工程落地建设，眼下工程现场建设热潮涌动，项目稳步推进。
0: 在镇赖县喝鱼泡镇棉溪村150吨级蓄水池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基坑开挖作业，新池已具雏形，未来将承担二次加压供水的关键任务。作为小型引调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蓄水池与输配水管网联动，可确保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水量充足。
8: 计划2026年12月完工，总工期14个月。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管网铺设、阀门井、蓄水池等工程。目前呢，已完成管网铺设19.3万米，蓄水池12个。同时，小型引调水工程的配套水厂工程也全面施工。
0: 在农安县小型引调水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目前项目已完成部分输水管线铺设、新建闸阀井、排气阀井等施工任务。据了解，这两处小型引调水工程投资2.08亿元，计划铺设管道433公里。项目实施后，将减少镇赖、农安两地小型农村供水工程85处，有效提升74个村屯13.73万农村居民用水保障水平。
9: 周游是通化师范学院退休教授，被评为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他一生都在做基础性学术工作，足迹遍布白山黑水，建立植物图库，为东北植物立传。
0: 1962年，周游出生于长白山区的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西热村。儿时家里比较困难，附近山上的野果野菜是当时的重要食物来源。从小他就能辨认出山里的植物和野果，哪些能吃，哪些是中药材。工作后，周游发现以往的相关书籍里，植物配图或是黑白手绘，或是模糊褪色。所以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行走在东北地区的山林里拍摄各类植物。
10: 东北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
0: 这个看似简单的念头，伴随着周游在山林一走就是40多年，每年有200多天身处野外，走访了14万平方公里的东北林区，拍摄了50万张照片。他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分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了下一次出发。
10: 哇，这是对开绝吗？哇，对开绝！
0: 对开绝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陡坡林下。周游找了他10年，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例如草珠鱼，濒危观赏植物，长白山地区不足100棵。周游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年后。

0: 才在小兴安岭找到他的果实。
1: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
0: 由周游拍摄并编撰的《东北植物资源图鉴》记录了东北大地225棵、2000余种植物，全套著作共10套、46260张照片、2000万字、156斤、高1.3米。他用40余载的坚守，完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系统详实的彩色档案。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治学态度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年轻一代。
2: 2026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在长春启动。
3: 本次活动于6月15号至6月21号开展，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活动期间，吉林省将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推动全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确保本次节能宣传周活动取得实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重点围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内容，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宣传模式，开展节能低碳进校园、绿色生活进社区、倡导绿色出行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我省还将通过播放公益宣传短片、开展节能知识竞答等途径，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0: 6月15号，第3届吉林长白山人参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
3: 此次大会由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来自4个国家、31座城市的230多位代表参加活动。大会设政策赋能、科技前沿、渠道革命等5大篇章，全面介绍了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展示了人参在中医药、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的科技前沿与研发成果。
4: 我已经是第3次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吉林人参产业论坛了。通过本次活动呢，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合作方，希望能够把我们吉林的人参走向更远的地方。
5: 人参是吉林的特产，对于促进我们中药事业的发展、中药健康理念的发展都会有重大的作用。希望通过这个展台讲好中药故事，讲好人参的故事。
3: 与此同时，借助同期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平台，吉林省特设180平方米吉林展区，来自长春、白山、通化等地的13家企业组团亮相，其中人参类企业6家，其他健康产品、生物科技、农业科技类企业7家，共同推介长白山人参及吉林大健康产业，助力人参从区域资源迈向国际品牌。
2: 6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活动先后在河南洛阳、湖南岳阳、江西赣州举行，面向中原及南方市场，集中推介吉林夏季避暑康养资源。
3: 活动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为主题，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依次介绍夏季新业态、新玩法与民俗文化。活动中，吉林省集中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线路覆盖生态观光、森林疗愈、滨湖休闲、都市轻游、民俗体验与康养旅居等多元业态。在座谈交流环节，洛阳、岳阳、赣州3地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优化、交通联运、组团定价、客源福利及落地接待等核心问题，与吉林文旅部门及企业代表深入对接，为跨省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提供参考。
6: 通过你们这次推介，使我们洛阳市的市民都更加的了解你们。
7: 首先组织大家，我们同业去吉林去采线考察，然后做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的旅游产品。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6月15号至21号，全省平均气温19.5摄氏度，比常年稍低，气温起伏明显，先后经历2次降温回升过程。同时，本周省内部分地方将出现不同程度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强对流、雷雨等天气。吉林省水利厅、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局部地方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工作。
1: 吉林省气象台17时21分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提醒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等地做好预防工作。
0: 日前，全国手机旅拍影像展主题拍摄活动在白城启动，各地摄影爱好者走进湿地、历史街区等点位取景创作，用镜头展现白城生态风光与人文底蕴。活动助力当地文旅宣传，助推当地常态化，推介城市形象，讲好本土文旅故事。
2: 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走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活动紧扣空天梦、科学梦主题，设置联动科普矩阵与省科技馆空天主题特色展项，以沉浸式互动式科普体验向群众普及前沿智能科技知识。长白县第3届青少年人工智能科创模型竞赛同步开展，设置足球无人机对抗赛、四轴无人机飞行竞技等多个项目，吸引中小学生踊跃参赛。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老旧小区非线充电问题，敬请关注。
0: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小城制造的出海之路》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聚焦吉林县域实体经济，让我们走进蛟河磐石小城企业，感受吉林制造坚守匠心、主动求变的奋进力量。解码无沿海优势的小城产业凭硬核创新逐浪全球的突围之路。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徜徉花海，邂逅吉林的夏日浪漫。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六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六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
3: 玉珠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9: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

0: 来彼岸的万般故事。
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2: 尖叫声！
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6: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7: 找答案，见自我。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

0: 园儿，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呵呵，挺好的，挺幸福的。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2: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3: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4: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5: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0: 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

0: 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

0: 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4: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

0: 第二故乡。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2: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 他还下令立即解

0: 服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翻译呢？
1: 那翻译是他们自己人，他们还交流着说怎么跟你说这事儿呢。
2: 我先生还经常说一句中国的老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如果是你把这样的东西给别人看，意味着什么？
4: 合作伙伴，但是
3: 所以啊，打开卷宗的那一刻，你就接受我们的邀请了。
5: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们进军欧洲市场就是孤注一掷，这批货受阻，欧洲不会再有人相信你们。到时候你们受损的可不仅仅是这一批货。
1: 杨厂长，你这些年变化还真是蛮大的。再见。
2: 我想也只有你能分得清哪个是真货，哪个是假货。更可怕的是，打前天我们推出的新品，72小时之后市场上就有了冒货，而且仿造的还非常的逼真，还有五金百货，我们的当家产品都有人造假。你赶紧让陈江河回来吧，别在那儿瞎折腾了，国内市场也乱套了。哦，对了，这是几家小厂联名给公司发的抗议书，说我们指标定得太高，他们完成不了。
3: 叔，这些东西应该是直接交到我的手里的，怎么在您这儿？陈大光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敢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来叨扰您老子。
2: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按理说我不该管，我也知道你们有很多东西在瞒着我，但是我毕竟占着股份，也是当然要操这个心的。就说那个西班牙，我一开始就拦着你们不要轻易到欧洲闯去，那不是我们的地盘。可到现在半年多的折腾下来了，所有的厂都是怨声不断，几个集装箱送去了，到现在没有一点点的下落。
4: 叔是这样的，做公司呢哪里有不遇到麻烦的事，但是您老人家真的不必操那么多心。
3: 我跟江河是可以应付的，您看您岁数也不小了，其实您可以出去多旅旅游，晒晒太阳，这样对身体是好的。
2: 我是老了，不如你们了，现在嫌弃了，后悔了吧。等江河回来，我这撤股，你们两口子该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
5: 叔，您慢点啊。

0: 小郭，把这三天卖场里面的监控给我调出来，好好查一查，看能不能看到同一个人，尤其是第一天的。
1: 陈总，香港的律师说，根据这条 FOB 条款，
2: 菲尔南德仅需支付我们50,000欧元的违约金，而且我们无权要求对方折价赔偿。
3: 参加展销会那些外商那个名单都联系了吗？
2: 哦，联系了，一个都没接，可能是听说菲尔南德与杨氏联手的事情，而接了我们的货不好卖。
3: 把七杀这份协议的这个律师解约掉，马上解约掉。
1: 哦，对了，沈总，

0: 刚才骆总给你打电话问你在哪。
1: 你们两个先去休息。
2: 骆总，我们过去每天能够生产500件，现在为了达到出口欧洲的标准，每天只能生产200件。你看，这损失谁来给我们承担呀？
3: 这标准定的实在太高了，当初的产品又不是没人要，为什么不能恢复呢？
4: 是啊，骆总，这国内市场可永远没有饱和呀。你还是给我们些国内订单吧。
5: 喂，
6: 艾玛，明天三管厂子需要几个翻译啊？
5: 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怎么了？
7: 这事交给我吧。明天啊，我找几个同学，
6: 4个语系的吧，给你带过去啊，省钱。
5: 要不把你的心思花在正事上面是吧？再说了，我这么重要的会，你的同学能行吗？
7: 你别管了，放心吧。
5: 我先接一下你爸的电话。
7: 哎，
5: 先吃饭。
8: 喂，
4: 没事。
8: 你是一晚上都没睡吗？
2: 出了一点小问题。
1: 你怎么也不问我昨天这一晚上都做了些什么？
9: 杨雪，
1: 他约了我。
9: 我们刚才见了面。
1: 这次跟老飞的贸易被打抢了。
9: 喂，你在听吗？
5: 说。
2: 骆总，这标准必须得降下来。
3: 啊，我们回去商量。走走走走走。
5: 说。
1: 杨雪是早有准备，这次阻击是有预谋的，整个为了这个事情他等了好多年。
5: 也就是说，他现在出手是明确知道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
1: 当然。
5: 再把价格降一下，争取一下费尔兰德。
9: 来不及了，
1: 他跟老费已经把所有协议都签订了，而且他的货已经到港
9: 了。国内怎么样？
1: 没闹起来吧？我让人封锁了消息。
5: 没事，放心吧。
1: 整个为了欧洲出口，
2: 我们调整了大半年的这个产品的标准，资源整合也都做到位了。
9: 千想万想，什么都想到，唯独没想到说杀出了这么多人。而且我跟你讲，
1: 这个 FOB 标准我们没有研究透，我们是孤注一掷的。
9: 但是老魏，他只能用最
1: 低的一个代价违约，所以说其实从合同签订
9: 之日起，我们已经输了一半。
5: 你们在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
1: 我已经把律师给辞掉了。这批货必须做成，否则我们后续的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影响到。
5: 喝酒了没？
10: 他穿的什么衣服啊？
2: 小猪。
10: 我在这儿跟几个老男人吃盒饭。
5: 你们孤男寡女的，大半夜在酒店房间里，挺浪漫的呀。
1: 小猪，你不想听一听，他给我们开出了怎样的条件吗？

0: 哎，爸，来，我来，这是我故意给你买的酒，补补身体啊。啊，来尝尝尝一尝。尝尝。
1: 哎呀，这个小姑还不回来，那我们俩是不是先喝起来呀？
0: 那就别等她了，爸，您先喝点，然后待会儿我开车接她去，好不好？
1: 来，老公啊，你出来这么些年。 看上去完全像是变了个人一样，啊！要是你爸还活着，真替你开心。
0: 哎呀，我爸是没那福气啊，当年竟跟我一起遭罪了。

0: 还是那句话，我得把我在监狱那几年耽误的事儿啊都给补回来，不能让人瞧不起我呀，是不是？
1: 嗯。
0: 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有地儿没地儿使。
1: 怎么？
0: 你说那办公室主任吧，做了这么多年了，

0: 怪季茂哥，你一出来就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多少人反对啊，全被大哥给扛着了。是，
1: 瑞珠。
0: 这个女人生性多疑，她总是在提防着别人。没忘吧，当年就是她亲爸给她卖给人贩子的。
1: 谁都怀疑。对，你往前倒，往前倒。哎，对，姐，你看，这是我们新款首饰展示的第一天，你在往后倒一下，看到没有？这个戴眼镜的男的，他出现了三次，而且他每次都是在那款被造假的首饰面前停留。你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爸，那个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吧，骆玉珠让瞒着，谁都不让说。他说我想一想，您毕竟是公司的元老，还沾着股份呢，所以。你这啰嗦啥？你就说吧。
0: 咱们公司啊，欧洲的那客户让杨氏集团给抢了，货呢都滞留在港口了。是真的？
1: 哎呦，爸，你别急呀，你看，就跟你说，你别着急，好吧？
0: 半年的辛苦，真废了。
1: 都废了，全都废了。但这个消息还不能走漏出去。这个几个厂子的生产了半年，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他们知道了，还不全疯了？
0: 爸，放心吧，我都明白。我谁都不跟谁说，好吧？爸，你也别着急，你也别想了啊，先吃饭。
1: 这个骆玉珠，这他怎么这是？
2: 像个没事人一样。陈总，摸清楚了，是杨氏集团的货。三天没有出货，是缺手续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3: 海关抽检是已经完了，听说就差货物清单报备了。
2: 货物清单的报备是很简单的事情，能出什么问题？除非是走私，要不然就是杨雪自己不想放货。那些人在吵些什么？哦，是费海南的人在催货，杨氏集团就是不给。
4: 接一下外商的车队，我随后就到。哎，哎，
5: 骆总，我爸来了。那我先去了啊。说，来了。嗯。
4: 坐，还是给您泡点绿茶喝。
5: 不用，来，您坐。西班牙的事情你们怎么办？您知道了。
0: 这公司不光是你们的解释我，除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还瞒着我。哎，
4: 没有瞒您的意思啊，我们就是担心您的身体。我跟江河商量了，本来想等这个问题解决完了再向您汇报。
0: 你们解决得了吗？国内贸易做得好好的，你们非要做欧洲的市场。当初我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你们听了吗？ 十几家厂子改变生产标准，产量一下子就跌下。

要不是十几年的交情，人家会这么帮我们吗？现在倒好，出了这么大一个事情，这个货都还砸在港口，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0: 叔，江河正在想办法，我也在找其他渠道。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乱了军心。宁老说呢？
1: 所以呀、啊，我是想听你给我一个师弟。你们这个有什么对策吗？实在不行，我的建议就是把货偷偷的运回来，外销，转内销。
0: 主要是我后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招商会，不然等我开完会回来，我们再坐下来好好商量，你看行吗？
1: 招商，这公司都要败了，什么事情有这个事情重要啊？
0: 我实在是没时间了，叔。
1: 陆一竹，
0: 陆总，现在情况都知道了。
2: 我们的货让费尔兰的拒收了，杨氏在后面搞的手脚，现在货物滞留在西班牙港口。
1: 骆玉珠，你这是干什么？你
3: 从你们进入玉珠集团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这些年大家一起扛了不少事儿，现在暴风雨就要来了，不能指着船长一个人掌舵，该拉绳拉绳，该撑帆撑帆。我相信陈江河的智慧，我也希望你们能相信他。
4: 来来来，大家听我说啊，现在生产部做好跟客户的沟通工作，还有国内贸易部维持好我们的客户群啊，国际部全力以赴配合陈董打通渠道，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4: 好，大家各就各位。

0: 兄弟们，每个人都认真的看看针对自己语系的课程资料。这个是早上起来公司发给我的传真。
1: 大家加把劲儿，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2: 请问一下，陆总现在在哪里啊？
3: 陆总让先送您回家，他今天有个重要的招商会，本来是要亲自来接您的。
2: 谢谢。
4: 陆总，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差翻译了。
2: 你找人给他们表演功夫场，能拖多久拖多久。来吧。你到哪儿了？
5: 妈，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整个高速都堵得死死的。
2: 你甭跟我废话，王旭，我这么重要的招商会，要是因为你几个翻译给我搅黄了，我跟你没完，你听清了吗？
5: 我知道，我
6: 为什么不让他们自来翻译呢？
2: 嗯，万一翻译被收买了呢？这招你们不是用过吗？
6: 实在不行啊，我可以帮忙，至少我懂西班牙语和英语。
2: 谢谢你来啊，但是那个屋子里头可以开一个联合国大会了，两个语种肯定是不够的。谢谢你。哎，小陈，是这样的，我之前管你要的那四个翻译，你能不能让他们？

马上给我赶过来。对，马上。

0: 回来了。
1: 是啊，我回来了。
2: 他们是恋人吗？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0: 没有，没什么。
1: 你说呢？
2: 不像，就像没有热烈表达出来。
3: 真没想到，干爸干妈把企业做得这么大。虽然我也一直关注着，但是回来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
4: 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我都没去接你。
3: 我本来也没有想让你接我呀，我就想突然站在你面前，吓你一跳。
5: 我们的货，你跟你的伙伴到底能消化多少？赖阳先生，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你说你需要一天的时间思考，可是到现在你还没有表态。我们的货正在港口滞留，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6: 骆总，
5: 稍等一下，不好意思。
6: 那些厂子都知道货物滞留广场的事了，几个厂长闹着要停工，都想见你。
5: 在哪儿呢？
6: 都在厂门口呢。怎么办啊，骆总？
5: 添乱吗？这我想办法把他们弄到办公室去，千万不能让他们跟外商见面。
6: 好，那我先去了。
3: 没怎么变，还是老样子。我呢？
4: 你变得还挺多的，我刚才第一眼都没敢认你。
3: 是吗？那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呀？
4: 当然是变好了呀。你看你现在会那么多国家的语言，你都快成了万国博士了。
3: 你可千万别夸我，那是因为我比较爱旅游，一到放假的时候呢，都去我喜欢的国家。那儿总得学点语言吧，所以我会的呢只是皮毛而已。
4: 我都知道你用三年的时间就把全部的学分都拿下来了，而且还去旅游，什么事都没耽误。你那网上那些照片我都看见了。
3: 我每到一个地方，看到那里的景色那么美，就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因为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一个人去看的。
4: 那个，这学期不是特别忙，所以我就经常上网看一看。
3: 是吗？

0: 梁晓先生，怎么样？
1: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的信任和诚意。对不起，我错不了。
0: 为什么？
1: 我所有的伙伴听完这个计划以后，都反过来劝我，在马德里市场谁跟费尔南多对着干？除非他们以后不再搞贸易。
0: 他这么可怕？
1: 他的触角伸到欧洲每一个市场，他掌握各国之间的贸易资源，而且我们都有机会求到他。我不能因为你们这批货断了自己后路。
0: 理解。
1: 对不起。
0: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我只是有一点遗憾。我找来了一头温顺的狮子。
2: 我跟你们说啊，再过不了几年，咱们全部都在网上做买卖，到时候足不出户就在网上想买什么买什么。
3: 照你这么说，以后我们家产业干脆倒闭得了，人家都不去逛商店，从家动动鼠标，要我们干嘛？
4: 你这个当哥哥的，要鼓励弟弟有梦想嘛，对吧？哪怕是白日梦呢？
3: 那是白日做梦。
2: 这不是白日梦，都是真的。
5: 我说你这小脑袋瓜里装了多少东西啊？
4: 你弟弟啊，是在野外的货车里生出来的，全是尿不湿。
6: 妈，
4: 干爸说这就是天才降生物。
2: 妈，
4: 啊，
2: 别说了，
4: 妈妈说你是天才的呀。
2: 那是，可是天才跟尿不湿有什么关系啊？
3: 小鹿啊，一直都是天才，但是他也一直用尿不湿。
2: 你也天才？
3: 你小子，你知不知道网络现在一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2: 你知道？
3: 我不需要知道啊！你上回买了一个球鞋，是不是？最后不还是退回去了？
2: 那号码不对啊！
3: 所以说嘛，你要是在店里买不合适，我马上再给你拿出个七八双。那他网络做得到吗？
2: 那现在技术不够成熟啊！
3: 你可别说成熟的事儿。美国、欧洲成熟吧？也没像你说的那样。不信你问你小燕姐姐。哎呀，赵姨
7: 啊，
3: 我以后可能就见不到你了。这个，你要失业了，以后就没有保姆这个行业了。
7: 谁说的？
3: 这小子，我们以后想吃什么，从家里点点鼠标，人家就给送过来了。
4: 赵姐，逗你玩呢，孩子们胡说八道，你还当真呢？
7: 吓死我了！我想这种情况好像只有在那个什么科幻片里才有，是不是啊？
5: 赵爷爷，您别忙了，休息一下吧。
4: 不忙，你可是我们家的贵客啊。
8: 赵姐，这话不对啊。妍妍是我们家里人，可不是客人。
7: 对对对对对，是家里人，一家人。哎，总听小旭念叨你，听都听成熟人了。今天全是我做的菜，多吃啊。
3: 我什么时候老经常提起他了？
7: 你看我又说错话了吧？我这个破嘴啊，我不说话了。
3: 你把嘴闭上吧。
5: 怎么说话呢？你跟赵姨道歉。
3: 吃饭吃饭吧。
5: 赵姨，你别走。
7: 不用道歉，都是我的错。
3: 对不起啊！
2: 哥，你说，想你爹万岁！
3: 万什么岁啊？快上！

0: 没想到我们小鹿是个小神童啊。
1: 对啊，在我们班他们都这么叫我，我可是我们班第一聪明的。第二聪明的是蔡小丹。
0: 蔡小丹，女孩吧？
1: 你想多了，我们可没那关系。
0: 没那关系是什么关系啊？
1: 我没有啊，没有关系。我对同龄的一些不感兴趣，他们太幼稚了。姐姐，你本人比照片漂亮多了，怪不得我哥天天看你照片。
2: 哎，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哥，
2: 快点，快点，
1: 这是我的房间，你接着。
3: 哥，
2: 走，快出去。
3: 哥，
2: 快，快点，快点，哎，快快。
3: 哎，你喜欢那反转，是东脸还是背东脸？姐姐，
2: 出去吧。
3: 哎，哥，
2: 哎，再见。哎，胡说八道。
0: 但是，我挺奇怪的，小鹿怎么知道我喜欢玩帆船呢？
2: 谁知道啊？
4: 小旭回来了。
5: 你的两个宝贝儿子争着在爷爷面前表现呢。
6: 没跟你商量把爷爷叫回来了。
5: 不会怪我吧？
4: 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可能还是怎么的。

0: 用信得过的人
1: 实在是太少了。你要是见到这个丫头会很有惊喜的，气场蛮大的哦。
2: 还气场？你这是跟儿子做游戏做习惯了是吧？
3: 我实话讲，
2: 我还真是蛮想知道这个大姑娘现在出落成什么样子了。
3: 小朱啊，你怎么也不问一问说
2: 我跟杨雪谈的怎么样？
1: 那是你的事情，我只要负责把国内维持好就行。
2: 好，那我继续跟他谈。不好意思啊，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去给你的夫人汇报了吧？
2: 谈不上汇报，我们两口子蛮信任的，基本上我做什么决定不用讲他都能猜得到。
4: 信任？那是你们两个还没有遇到过足以摧垮信任的事情，你们这才刚到哪儿啊？
2: 你这个话讲的好像是什么都经历过似的哈。
4: 你经历过公司元老级的人物背叛吗？经历过自己最好的朋友为了利益出卖你吗？经历过自己的亲人当着众人的面前咬牙切齿地骂你吗？我都经历过了。

0: 妈，这次回来怎么看你这么累啊？
1: 有吗？
0: 嗯。秋烟回来，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干什么？你还要盛装打扮一美人呢？
0: 妈，瞧你说的，你这……我知道你让秋烟回来干什么。妈，你该放手，让他来帮我，我来扛起家里这个担子。
1: 怎么扛？
0: 我可以抓生产，也可以搞销售啊。我去年寒假给学校那个情人节礼物那事儿，是不是干得特成功？
1: 嗯，那个不错，你爸也夸你有头脑，有眼光。
0: 你这看是谁儿子呢？妈，你知道我上个学期在学校挣多少钱吗？你猜猜啊？
1: 猜不着。
0: 说出来吓死你。嗯哼哼，10万块，妈，你儿子挣了10万一学期。还有上次那个同学搞翻译，你不给我一些钱吗？几乎没用。是我和邓涛，我俩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够了吗？
1: 你爸根本跟你说过，眼光放长远一点。
0: 让我怎么放长远？那是你们不给我机会。我要坐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是想大事挣大钱的人。你不信你就让我试试。
1: 让你试试？你不上学了？
0: 下学期我们学校都在实习，学校不开课，没事。
1: 你太小了，扛不住的。
2: 我怎么就太小了？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说我小。那周围20出头那个小老板都好几个了，人家飞机都开上了。
1: 如果我把公司交给你，你准备怎么做啊？
0: 妈，这事我都想。

0: 首先我就要收缩阵地，把欧洲那些货先退回去，然后精简员工，主打国内市场，这是最基本的。
1: 王旭，
0: 哎，妈，那我先上去了。来了。
2: 没想到你遇了这么多事情，对于女人来讲，不说女人吧，对于任何人来讲，可能这些东西都是挺不容易的。
1: 陈江河，你知道我有多少个夜里一个人特别无助的时候，想给你打一通电话吗？可是我都忍住了，我不能打，而且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的眼泪。
2: 你的不容易我都知道。
1: 哎，我这是怎么了？我真是越活心越软了。我劝你还是说服骆玉珠赶紧把货交给我，不要做无用的抗争了。
2: 雅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啊，你跟老费签的这份合同里面，老费除了希望你们降价之外，是不是他又给你强加了许许多多的霸王条款？那看来我猜对了。好，那我就继续往下讲。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不高兴的话，你要不要考虑我的一个提案？甩开老费，我们两家一起联手打入欧洲。因为我们两个人兜来兜去没有意思的，哎，你赢了我输了，我赢了你输了，能怎么样呢？最后只能是我们自己受损失，但是老费是从中得利的。你愿意这样吗？你一定不愿意。那好，想想我的方案。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感染力还是那么的迷人，我差一点就上当了。
2: 这跟我感不感染力没有任何关系。想想你父亲的嘱咐，据我所知，你父亲专门嘱咐过你，你们杨氏不应该成为和我们斗来斗去的工具。
1: 陈江河，你小看我了，知道我爸当年是怎么警告我的吗？他说你陈江河将会成为我们杨氏最大的竞争对手。这次的马德里展销会十年一遇，可惜了，放光彩的不是你们，是杨氏。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气色不太好啊？
1: 累的呗。你回来了，干妈的担子总算能卸掉一些了。
0: 可是我只是在一些小公司实习过，经验也不是很丰富，我怕会让你跟干妈失望。
1: 经验是可以累积的，我们要的是你这个人。
0: 您身边的人不是很多吗？
1: 像妍妍这样又善良又聪明又能干，还是自己家里人呢，啊，多难得呀。所以干妈是真的很希望你能回来帮我们，我们这个公司特别需要你。我靠近
2: 你
1: 的
2: 肩膀。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

0: 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0: 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看，就好比今天吧，我自己的儿子我是最清楚的，小旭的优点很多，但是呢，他有时候骨子里有点自卑，会很害羞。赵姐呢，是家里这么多年的阿姨了，说话有时候也没有分寸。你看你今天把他俩都给制住了。
1: 没有啊，我觉得最聪明的人是干妈，慧眼识珠。
0: 哎呀，你说你夸
2: 你这个话夸你自己呢，小丫头啊，你
0: 真是会说话。哎呀，干妈是看不够你啊，小时候就觉得你长得好看，长大了更好看。

0: 进到港口里面，看一看杨氏集装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1: 啊，陈总，他们门口有守卫，我们怎么进去啊？
0: 一看你们从小就没有发过火车吧？西班牙语这个检查怎么讲？
2: Yes, pick a seat.
0: 好，有了这句，你们就可以进去了。
3: 各位商务朋友们，为了更好地让我们义乌与世界接轨，今天我们请来了各位外国老师来教我们大家学外语。首先，今天学的是能不能便宜点。先请阿拉伯的老师教我们这句能不能便宜点。
4: 好。
5: I'm looking.
4: I'm looking.
5: La vida se hace con ella.
4: La vida se hace
6: con ella. 这是谁的主意啊？
7: 这都是我爸出的主意，他让这里的商户啊每天都学外语，来教的呢就是在这进货的课上。
8: 我觉得咱们应该多讲一些有倾向的东西，这是太实际了吧。
7: 那你觉得教什么好啊？哎，对了，这里面还没有教西班牙语呢，你要不上去教一下？
8: 如果我教你会学了吗？
5: 来教我们这句能不能再便宜点。
3: 对，下面我们欢迎这位勇敢的外国朋友教我们学外语。
9: Creo que estoy enamorado de ti.
5: Enamorado de ti.
6: 不是那句话。
7: 那他教的是什么？
6: 我可能已经喜欢上你了。
7: 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啊？
10: 能不能再便宜点？都是人家问我爸爸的话，我们应该学自己说的话。
7: 那我们应该学什么呢？
10: 不能便宜，已经是最低价了。
7: 小丹，别乱说，小孩子还小，不懂事乱说的。
11: 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我叫蔡小丹，你叫什么名字？
7: 好了，我们店铺里面还有事情要忙，你就先回了。
11: 那秋言，原来他就是蔡小丹啊，果然挺聪明。
12: 今天中午你歇会儿，我露一手啊。啊？难道孩子们都在吗？爷爷也回来了。
13: 好呀，我也好久没尝您的手艺了。
12: 不过说好了，你得帮我，不能让他们知道。
13: 好的，没问题。
14: 陆总，那些厂长闹着要见你，说想恢复原来的生产标准。
12: 知道了。喂，小姑。
15: 骆总，国际部今天有三个员工想走，
16: 今天早上定了辞职报告。
12: 知道了。
13: 骆总，骆总，你们新批的排骨还打折嘞，
12: 那你还不快去排着，我马上过来。
13: 那我去了啊。
12: 喂，订下午的航班去马德里。
15: 好的好的。
17: 难得吃妈做一顿饭啊。秋妍，你面子真是太大了。
18: 妈，你做的真好吃。
19: 秋妍，跟我来一碗。
12: 小小年纪自己去成全。我的饭呢不是白吃的，我要出趟差去马德里，你们在家里给我乖一点啊。
19: 妈，你非要去找爸爸，我也要去。
17: 哪儿都有你，老实吧。
19: 你走开。
2: 干妈，你什么时候出发呀？
20: 下午。巧姑会安排你熟悉业务的，多看看，多了解一些情况。
17: 爸，让我陪秋妍去吧。
20: 那得看人家妍妍需不需要你陪啊。
2: 我觉得是我陪你吧。
19: 嘿，
17: 干嘛？
19: 妈，那我呢？
20: 你呢？
19: 嗯，
20: 好好上学，少给我惹祸，听清楚了吗？
19: 哎，真没意思。
17: 哎，我尝碗汤。
19: 你自己尝。
17: 哎，快点，
19: 我就不尝。
17: 我跟你讲啊，妈走了，管你的大权就落在我身上了。
19: 你管不住啊。
17: 你试试，我管得住管不住。快。

0: 来啊，我请你回趟家怎么样？
1: 什么？什么家？
2: 当然是西班牙。
0: 你跟我今天的航班。
2: 你不是想见见我先生吗？我们也想
0: 了解一下你在欧洲的销售网络。
1: 但是
0: 放心，这次跟费尔兰德的生意你不用介入，我们要为以后布局。
1: 好吧，
2: 一会儿见。
3: 妈，让我露一手吧。妈，我是想您走了以后把权力交给我，我替你和爸守住后院。
0: 没问题。

0: 图啊，公司的业务现在这么闲吗？为什么我妈一走，这公司就变成这样了？一个个都散散的。
1: 你说话。
0: 我胡说什么了？我就是看不上他们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当年公司好的时候，一个个削尖的脑袋往上爬。现在怎么着？公司稍微有一点事儿，个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算怎么回事呀？
2: 这不是很正常吗？贸易公司本来就是这种松散的结构。
1: 我今天早上就收到了三份辞职报告。
2: 这也挺正常的。你想啊，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己的资源，不是厂商就是客商，一旦发现公司情况不对，肯定就带着自己的资源跳槽了。
0: 那就让他们走。郭，这样，您赶紧联系国内重要的客商，我这两天要请他们吃饭。
3: 什么？
0: 您不知道吗？我现在是公司代行总经理职务。
4: 骆总真的不在，我刚送他去机场。
5: 怎么可能呢？骆总昨天还陪外商参观厂子呢。
6: 让骆总出来跟我们说说后边的生产怎么办呢？
7: 就是，原先说好的嘛，这销路一打开，利润就上去。现在倒好，货都卖不出去了。
6: 是啊，哎呀，
3: 大家都别急，听我说，昨天那些外商大家不都看见了是吗？他们就是分销我们货的。骆总他确实是去了西班牙，而且还带走了一个分销商，哎，对吧？
4: 对，我刚送他走。哎呀，
3: 大家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急也没有什么用啊。再说了，骆总跟陈董这么多年也没有欠过大家的，再难的时候不都坚持过来了吗？是吧？要我说，大伙还是回去等消息吧。
6: 可我们等不起呀，
3: 我们现在着急呀。
0: 各位船长，别着急了，听我的吧。从现在开始，大家恢复出口欧洲之前的生产标准。我们玉珠集团以后主打的也还是国内和东南亚市场。
6: 真的假的？这是陈总的意思吗？
0: 当然了。
4: 好了，各位厂长，晚饭我请了，咱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0: 我以代理总经理的身份，命你为玉珠集团副总。
2: 真是一张全在手啊！

0: 得意嘛。
1: 怎么了？嫌官小啊？你到底接不接受啊？
0: 我哪敢嫌你的官小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尽管吩咐。
1: 那就先赞颂一下我刚才的英明决断吧。
0: 英明呢，我倒真没看出来。你说你要跟客商吃饭呢，这个我觉得倒没什么，但是你让十几个厂商恢复原来的生产标准，真是不敢恭维。
2: 我妈这次去欧洲那是收拾烂摊子的，你这都没看出来？
1: 我跟你说啊，你看着那些货肯定会被退回来的，我让那十几个厂恢复到从前的标准，那是先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住。
0: 你的情绪是稳定住了，但是这只是表面上解决了问题，你把干爸干妈的蓝图都给毁了。
1: 什么蓝图啊，先把情绪稳定住吧，他们不会怪我的。这本来玉珠集团干得挺好的，这些年风风火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爸妈就非得转移风向，主做什么贸易，而且还主打欧洲和北美市场。就这半年，无论是从首饰还是五金，所有的生产线都升级了。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成本比别人高出了好多好多。你说这不是自己找事儿吗？
0: 干妈昨天晚上跟我聊了挺多的，干爸确实做事有些着急了，但是我觉得想法是对的。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东南亚甚至非洲的市场竞争力又那么大，这次马德里展销会是欧洲最大的一次展销会，玉珠集团完全可以借助这个东风强占欧洲市场。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出现了一个阳市，干爸干妈这次是赌对了。
1: 干嘛要赌呢？为什么要赌啊？我爷爷教过我说，人要做事情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脚印踩扎实了，路才走得远。
0: 爷爷。

0: 哎，爷爷，不行，踢不动了，踢不动了。哎，
1: 爷爷休息一下。
0: 哎，好，这个不如从前了。从前在小学时候，我们能来一百多个。
1: 在大学谁还要踢毽子呀？现在？
0: 怎么是大学就嫌弃了？
1: 不是那个意思，爷爷。
0: 这跟咱们可不能嘛，是吧？周爷，你说是不是？
1: 嗯。
0: 你有时间的时候，爷爷，你也教我踢毽子吧。哎呦，这回来就不回去了吧？嗯，不走了。好，我这好是替王旭说的。
1: 爷爷，我经常听王旭说，这些年您教了他不少东西呢。
0: 你以后有时间可以进来给我补上，好好再教教我。嗯，很多东西都是没用的，都过时了。嗯，要是你爸在了就好了。好吧，我总算有个陪我下棋、说话的人了。哎，这是陆雨珠叫你回来的。啊。哦，等他们两个从欧洲回来以后，你就带着王旭去劝劝他们。
1: 这个玉珠集团这样走下去是越走越歪了。
0: 爷爷，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我认为干爸干妈做的没问题。国外确实现在很需要我们的商品，那也更需要我们主动出击，不能等他们来找我们呀。嗯，周岩，你在外面听说人家怎么评价我们衣服的？
2: 说我们是最著名的小商品市场。是啊，这个小商品，小商品小子，这个小子就说明了一切。爷爷的意思是说，我们基本上被定性了，要在小块准上下文章，而不是盲目的去拓展高端的市场。一分钱饿死人，一毛钱撑死人，这是义乌挑破狼、祖祖辈辈上传下来的。
0: 爷爷。
1: 现在都还适用呢，是吧？嗯，
0: 是的，这已有的市场已经足够我们几代人赚了，何必抛家舍业去冒险呢？这次也好，你爸爸妈妈吃了大亏，但是吃一堑长一智。
2: 爷爷，我明天。

0: 要和几个客户去谈判，您教教我，我该怎么谈啊？
1: 哎，我教你啊。
0: 啊，
1: 你今天在公司的表现我已经听说了，雷厉风行，干得漂亮。
0: 小试牛刀。
2: 来喝。坐。
3: 陈主任，咱们现在是不是还是按照以前那样交货？不是什么欧洲标准啊。
4: 哎，这又不是我一个人听见了，你们不都听见了吗？
5: 可是这话毕竟不是陈江和骆玉珠亲口跟我们说的，我这心里啊还是没有底儿。
4: 那王旭是他们的儿子，玉珠集团的少掌柜发话了，你们还不信吗？
6: 哎，再说了，就算他是擅自做赌啊，那我们也可以顺坡下驴啊。反正你们啊回去赶快恢复生产啊。
2: 对对对，陈主任说的有道理。来来，陈主任再敬你一杯。
4: 哎呀，不喝了啊，我去疼疼肚子。疼疼肚子。
2: 疼肚子。来哥几个。
7: 哟，
4: 哎，老王
7: 啊，
4: 我那批货，
7: 哎呦喂，放心吧，都给你准备好了。
4: 怎么了？又吐了？反应这么大吗？
8: 你又喝酒。
4: 我不得招待你几个厂长啊？你说我这办公室主任的活儿，不就接来送往的，陪吃陪喝陪聊，就一三陪我。来，慢点慢点，坐下。哎呀，
8: 是啊，这些我都理解。但大光，以后这种场合咱尽量还是少去吧。啊？
4: 哎呀，你不懂。
8: 我怎么就不懂了？叶旭初姐也说过了，这种酒桌上的什么山盟海誓。都是没有用的，真的。
4: 哎呀，我不得培养我自己的资源吗？
8: 陈大光，千万别动什么歪心思啊你！人家玉书姐跟我哥对咱们可不薄的，这么多年，人家对我们可是……
4: 哎呀，我知道。
8: 你知道什么呀？知道？
4: 我知道啊，反正你孩子生了以后。你就什么都别干了，我养你啊。你笑什么呀？哎
8: 呦，你别逗了。哎，你是不知道现在养个小孩有多难吗？你养我拿什么养我？就你的工资啊？那三锅两枣的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喝西北风啊？但是我还是相信我们大光一定会让我过上好日子的。

0: 箱里根本没什么首饰和物件。全是这个玩具熊。
1: 查梁氏集团的出关记录，以及最近他们发出的货轮开到哪儿，马上。
2: 是，陈总。

0: 你喜欢钓鱼吗？
1: 完全不喜欢。你别在意啊，我可以客随主便的。反正是当时跟你这个水手一起体验一下当水手什么滋味。
0: 哎呀，这种思维很难形容啊。你知道这边海域鲨鱼很多吗？我跟你妻子来的路上，她把你夸成了英雄啊。我也喜欢冒险，这一点咱俩很像。不过我经历过的风雨，常人根本想不到。在远海里看不到陆地，就算你开始欣赏风景的时候，突然天变了，远处黑压压的一片，跟地狱一样。风大的能把你的帆吹走，而且海里一直露出鲨鱼的脊背。那时候你只想报名，你会祈祷后悔不该冒这次险。你现在是不是也后悔了？
1: 天气这么好，有什么可后悔的？
0: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1: 我想把帆放下来，等船稳住了，再等着风平浪静的时候，再去想去的地方。
0: 说的容易，可是你又没做过水手啊。
1: 谁规定说没有做过水手就一定要死在海上呢？莱昂，是这样啊，杨师呢在抢我们的生意啊，但是实话讲，他们的准备没有我们这么充分，所以他们现在缺货了。
0: 缺货又怎么样？他的货可以运来啊。
1: 对，正在海上飘着呢，7天会到港，那天正好是马德里展销会开幕。
0: 你想抢鱼吗？
1: 我呀，
2: 来呀，鱼，来，这是你第一次钓鱼吗？啊，咬住我，一定要咬住。这条鱼你觉得我们两个能拿上来吗？
3: 肯定。
2: 我抓不住了。
0: 先拿起金枪。
2: 抓不住了，
0: 一定要这样吃食物啊。
2: 小心。放手吧，莱昂。
3: 不行，这鱼是我的。
2: 放开。

0: 救你！怎么救我的？那条鱼你打不上来，
1: 还差点是我的。
0: 差点是你的，他也不是你的。
1: 你的妻子
0: 说你是英雄，你什么都不是啊！
1: 干嘛？
0: 哎，怎么干嘛？我跟你说，这个鱼是我的，知道吗？
1: 松开！哎！啊！

0: 如果按照过去的情况呢，你那些其他的水手兄弟们是不是就纷纷跳到水里帮你把这条鱼弄上来？
1: 那肯定得去啊。哦，
0: 其实我跟你讲，我也想去，但是我不会游泳啊。我不是怕死，如果我这辈子要是没有那个女人管着我的话，我也就跳下去了。但是我要真死了的话，那个女人太野了，也没人能管得了她。跟你开句玩笑，说真的，既然我们合作，大家都好好活着，在一起做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多快乐。你很强，你很有冲劲，就像你的名字狮子一样。但是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没有成大事？你有总结过自己的人生吗？你缺乏判断，缺乏理性，你缺在关键时候能把所有东西都扔下的这股狠劲。所以如果有一个人随随便便扔给你一条鱼，你可能就被拖到水里了。莱昂，你缺的这些可能我有。嗯，
1: 那你缺什么呀？
0: 我呀，可能我就缺你这么一头狮子。你看，机会从来都不缺，只是可能有些是我们的，有些不是我们的。
1: 那这个是我们的吗？
0: 不好说，需要去看看。
2: 我发现我的品味跟你接近了一点，今天口红的颜色都是一样的。陈江河在订车票安排行程，没有时间。我想着我们也很久没见面了，过来看看你。
3: Hello, would you coffee?
2: 我想喝茶，不要咖啡。
3: 咖啡
2: 不要，你帮我解释一下吧。
4: Thank you.
3: OK.
2: 杨小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4: 谢谢。
2: 心也越来越狠了。你这次是打算搞死我们吗？
4: 还是把陈江河叫来吧，我拒绝和你谈判。
2: 他真的在买车票安排行程过不来，我可以代表他的。说真的，这批产品我们是花了大代价的，你们杨氏的五金首饰根本就比不了。费尔南德也是个老糊涂，就看着价格，盯着眼前这点利益，才会选你们。
4: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长期合作呢？
2: 念着我们有些老交情，我劝你一句，费尔南德已经老了，他只能做传统的生意，你还真不能跟他有长期的合作。谢谢。
4: 骆玉珠啊，你说这都十年了，你怎么还越活越幼稚了呢？我以为你今天突然在我面前来会说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说实话，你有点让我失望了。
2: 我讲真的啊，不然你放我们一马，我们两家各出一半的货给费尔南德，就这一锤子买卖。你把我们的货全拿走，我们这个品牌就没有了。那你价格能不能高一点呢？

你这个人啊，救你一命你都不知道知恩图报呢。来啊，

0: 成本价。
1: 你不怕我把货卖给别的分销商吗？
0: 如果能卖，陈江河早卖了。我还是跟你普及一下当地的知识吧。菲尔南德是当地最大的经销商，谁会冒着把货砸在手里的风险跟他对抗？你说你大老远跑过来是自取其辱的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特别诚恳地和你面对，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是朋友，不是对手，有钱大家一起赚，不好吗？
0: 好啊，别人可以，你不行。
1: 那我就把我的货都发回去，出口转内销，玉珠集团扛得住。
0: 哎，等等，我刚才如果没听错的话，你好像说你们是要坐火车回去是吧？
1: 想什么呢？是横跨好几个国家的欧洲快车。江河说补我个蜜月。
2: 没事，放心吧。
3: 行，那就这样啊。
2: 好的好的，
3: 我先走了。好
2: 好，再见。

0: 干嘛呀？
1: 叫陈大光上来。对，你通知。干嘛？
0: 你怎么那么冲动啊？事情还没搞明白，万一冤枉了大光叔呢？
1: 不可能，我自己亲自跟的。这陈大光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现在把手伸到公司来了。你自己看看。
0: 不管这事是不是真的，你以后不能这么说话，那毕竟是长辈。这东西哪来的？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从去年就开始从厂里进散货，用最低的价格卖给外边的摊贩。
0: 就一个工厂？
1: 他还想几个厂？一个还不够吗？那老王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肯定把钱都加到公司的货上了。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轻易的就被你查出来的东西，跟妈会不知道吗？
1: 你是说我爸我妈都知道这事儿？
0: 你说呢？
1: 那他们装糊涂是为什么呢？
2: 小旭，不错呀，有气派。哼，秋元，看我们家小旭，有没有一种那个王者的气派啊？
0: 大光叔，你真会说话。您坐。
2: 哎，哎呀，我这办公室主任干嘛的呀？不就是起到一个枢纽润滑的作用吗？上对老板，下对员工，啊，外对客户，内对公司。只有我这个部门不停地转动，那才能维持各方的平衡嘛，对吧？
1: 大光叔高论啊，那你这个转动也会带来效益吧？
2: 哎，小旭，这话说的没错。你大光叔呢，虽然没做过贸易，抓过生产，但论给公司做的贡献，那别人比不了。
1: 你自己看看。

0: 去年就开始从公司弄货，往自己腰包里塞了啊。
1: 你不要说了，我跟你爸早就知道了。
2: 还真让秋妍说中了，你们还真知道，那可是妈。
3: 陈大光呢，坐了这么多年牢，

0: 你瞧，我等了这么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你爷爷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1: 你爸实际上就是睁一只眼
0: 闭一只眼，觉得陈大光这会儿想多挣点钱也是正常的，
1: 只要他不太过分就行。
0: 这也是为了你小姑和你爷爷好。
2: 那我认为我爸这事做的不对。
1: 那要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2: 哦，当然这件事情呢我肯定不会告诉爷爷和小姑的，然后我再惩罚陈大光，我先让他把公司的货全都吐出来，
3: 再然后把他办公室
2: 主任的职务给他撤了，给他安排一个做贸易提成的机会，
3: 那以后能不能挣到钱看他自己本事吧。
4: 我靠近你的肩膀。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8: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刚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妙可兰
0: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

0: 民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1: 本期民生关注，非线充电悬而未决。非线充电屡禁不止，线缆如网，隐患如麻。
2: 家我拉线，乐充啥时候充啥时候。
3: 刮风容易跑电，下雨容易跑电，瞅着也挺害怕的，没招啊。
1: 整治破网乏力，老旧小区用电安全谁来保障？
4: 我们是常年都那啥，但是吧，咱说社区没执法权，你跟他说他就拿去，完了他再充他就又整起来。
5: 我们的中央单位来检查就说这线说两三回了，我说我们都打个电话，人不来你有啥招？
6: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非线充电线缆杂乱是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突出安全隐患，极易引发火灾、触电等安全事故。民生之前持续关注此类问题，报道的问题点位大都进行了整改。近日记者又对四平、白城等地多个老旧小区进行了走访，发现私拉乱接非线充电现象仍普遍存在，空中线缆杂乱交织如蛛网，部分改造设施破损试管，居民居住安全令人担忧。
1: 在四平市铁西区长征社区香起楼四单元楼下，一辆两轮电动车连接着从二楼甩下的电线，相距不远，在三单元楼下还有一辆三轮电动车连接着从五楼甩下的电线。
7: 这里边有没有充电桩啥的？
8: 那没有
7: 啊。有啊啊，那我看不少那个往外扯线的，不上那儿充去呢。
9: 那个他也让他那。
1: 随后记者继续踏查了长征社区物房楼等其他多个居民楼，发现基本每栋楼都存在飞线，少则一两处，多则五六处，不少电动车正在飞线充电。然而此时附近的充电桩大部分充电口却处于空闲状态。
7: 有这个为啥不用呢？
2: 有点麻烦。
7: 怎么个麻烦方法？
2: 搞手机，
7: 咱们一般整不明白，是不是？
2: 对，都得另外
7: 啊。
2: 人在这个人家咋多好
7: 啊？
2: 人家我看拉线，乐充啥时候充啥时候，都是接
7: 啊，
2: 现在都接。
7: 不是说这么整也不安全吗？
2: 不安全，是社区也管，人家黑人充他管啥？
1: 除了四平市铁西区长征社区，记者在铁东区东兴小区和爱华小区同样发现了非线充电的情况。
7: 我看也有那个往外充
8: 线
7: 的啊。
8: 那不要，全是抓了。这边有电动车老多了，没能充的。
7: 充电桩不够用啊？
8: 那肯定不够用啊，不够用就几个
7: 啊，就几个，一个小区里就那几个。
8: 对，就那几个
7: 啊，
8: 缺太多了。
1: 随后，记者将情况分别反映给了相关社区，工作人员均表示，非线充电问题他们一直在管，但对于管理的效果他们也很无奈。
4: 一怕电瓶丢，二嫌贵，三那个眼儿少，咱有的时候吧会有一些不充电的车也停那儿。现在就是骑电动车的人太多了，那我们是常年都那啥，但是吧咱说社区没执法权，你跟他说他就拿上去，完了他再充他就又整下来，真没招。这个那你这么的吧，我们到时候我们搁那个群里头最近也都在多宣传宣传，完了到时候看着我们都告一声啊。
10: 我们没有执法，包括执法的他们也是劝，目前来说没有强制和处罚措施，我们带城管一起下去说一说。
1: 类似的情况，白城市也

0: 存在。桃北区机务段小区电车很多，充电桩使用时间又比较密集，白天充电桩无人问津，晚上居民下班后就无法满足大家的使用需求了。因此几乎每个单元楼下都悬挂着几个私接插线板，有的加上了自制的防雨罩，有的就直接甩在外面。
1: 不够用，有的还不好使，
2: 就一个充电桩，
1: 就那一个玩意儿，还有的还不好使。
3: 我排不上号是多，
4: 排不上号是少。
1: 对，那有的没地方停，都停外头了，
3: 都得死。
1: 充电才能进，多整几个充电桩不就好了？
5: 回去反映反映，
1: 完了把线全都取地上，充电桩充去呗。
0: 桃南市老交行家属楼同样面临充电桩不足的困境。居民表示，此前曾开展非线充电整治，但因配套跟不上，问题无法得到根治。
6: 我这一用，不够用，
7: 不够用。
6: 一个人挣五千万，这是几个一个？甚至说搁不下，搁不下，搁不下。要是说原来是咱那个非线，你不整，你这搁这都整不了。
8: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非线充电现象共存的是小区内的充电桩太少了，在高峰时难以解决大家用电问题，而且因为管理不规范，车辆随意占位，导致充电桩利用率不高。除了非线充电问题突出，多地老旧小区还普遍存在线缆交织、管线破损、管户缺位等现象，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0: 在四平市铁东区东方花园小区里，线缆密布编织成了一个大网，穿插在楼与楼之间，有的悬在头顶，有的与树木相伴。
9: 没人管，始终就这样了，就这么给搁这挡了。有时候大车一进来，那线全被捅得刮死了，大就搁这提着。
0: 楼体上的线缆有的横行，有的竖走，有的穿墙入户，居民直呼不美观。
10: 这线烂糟糟，
11: 一直都这样吗？
10: 就这样，没人管。
0: 观察中，记者注意到，这些线缆里不仅有用来通信的，还有用来通电的。一条从石千福户外环网柜附近冒头的粗壮电缆与通信线缆混在一起，紧贴着楼房蔓延，不美观的同时，也给居民的安全打上了问号。该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这样的现状，他们也无能为力。
10: 然后国网啊、电的那个没打，我现在
12: 移动联通和电信，
10: 联通还有电信，连是这三家。我们的主管单位来讲，他就说这线说两难为了我们，我说我们都打了电话，人不来你有啥招？
0: 随后，记者也将此事分别反映给了电业部门以及所属社区。
13: 铁路走的暂时到时候先那个暂时临时先走的，等他开出过两天恼了，可能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造一下。有眼话咱们反映一下，让看看那个能处理咱就处理一下子啊。
14: 你那边也那个像那个打试验也行，转那个电业局或者是什么联通、移动啥的。
15: 完你也往上汇报一下子，往上你部门。
0: 类似的现象，白城市也同样存在。桃北区机务段小区的几栋居民楼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建设完毕，老城区改造时曾在小区内安装金属线槽，规范各类线路，但如今很多已经生锈脱落。
10: 没人管，
3: 再不整这盒子烂没了。那线还有外头整的？
5: 你们改造2017年改的。
3: 没有后续，你就不用别的，你就看走廊那那个网线，那线扯的都不许抢走。
0: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还来到桃南市多个老旧家属楼进行实地踏查，发现单元楼外的电线都裸露在外，一圈圈盘在窗前。线路改造时废弃的旧电话线、旧网线更是和爬山虎一样，直接被人甩在楼后，连带着插线板、接线盒等随意悬挂在墙上。农行家属楼外各类新老线路更是混杂在一起，一些从高空垂到地面的线直接被人扯过去固定单元门了，还真是就地取材，废物利用。
5: 我搬都12年了，
7: 一直这样，
5: 瞅着也挺害怕的，没招儿。反映谁管呢？这嘎子，刮风容易跑电，下雨容易跑电，最好这些线全整没了，完了再安全。
16: 我跟我们领导也反映，然后让他尽快修，我尽量沟通吧。
8: 非线充电线缆杂乱，问题悬在老旧小区头顶，也悬在。

0: 在治理的反复与低效之中。事实上，社区在管，执法也确，可居民嫌麻烦、嫌贵、嫌装少，这种种现实问题解决不了，整治过后很快就会反弹。陈旧线缆多年无人认领，物业催不动，运营商谈不拢，电业局说再等等。如果治理只停留在劝导层面，这张悬在小区里的网会越来越大。只有瞄准供需错位、责任悬空的症结，对症下药，才能让管理真正产生实效，管住、管好、管到位。
1: 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0: 如果你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什么样的制造能走出国门？什么样的坚守能跨越山海？什么样的信念能抵达远方？答案不一定在高楼大厦里，也不一定要站在风口上。在吉林，有许多这样的小城，不靠大海，没有口岸，只有一家家不起眼的工厂，一条条忙碌的生产线，还有一群埋头做事的人，把制造的产品送去了万里之外。那些产品并不耀眼，也许只是一个零件、一套工具、一件工艺品，但他们从这里出发，穿越口岸，漂洋过海。这不是大都市的传奇，这是小城制造的逆袭，一个关于韧性、眼光和勇气的故事。本期好好学习将走进小城企业，看小城制造如何叩开海外之门，驶向深蓝。

0: 清晨，在蛟河市松江塑料管道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内，已是一片忙碌。一批塑料管件正在被装车，即将发往欧洲。这家身处小镇的企业制造的塑料管件已经卖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走进企业展厅，仿佛进入了一个塑料管件的王国。从巴掌大小的接头到各种大型管件陈列其间，令人目不暇接。
1: 公司最早是研发咱们塑料熔接设备，就是我们所说的塑料焊机。过几年客户提出既然能干塑料焊机，希望再给他们提供一些塑料管件。当时是1990年，我们国家天然气行业发展比较迅速，就需要一些那个咱们燃气用的管件。当时生产一些比较小规格的200以内的，经过几年的发展可以干到直径630以下的都可以生产了。
0: 松江管道是国内最早从事塑料管道熔接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的企业之一。上世纪90年代，国家推行以塑代钢，塑料管道耐腐蚀，传输效率高，迅速在燃气、供水领域普及。企业抓住机遇，从焊机制造延伸到了管件生产。
1: 这是我们集中供热二次供热管网的产品。

0: 以前呢，都是由钢管在地下组成那个管网，它不耐腐蚀。十几年左右呢，可能钢管锈蚀，使用效率就大大降低。
1: 这个能使用多少年？
0: 2012年，住建部，做了一个课题，我们公司也参与这个项目了，进行了设计、生产、开发和使用，选址在吉林市一个小区做了一些实验。经过现在使用已经超过十几年了，打开之后。看还是里边杂质非常少，完好如初。这个产品预计能使用50年左右。
2: 从第一款管件产品上市，到集中供暖管网课题试验成效显著，贯穿始终的是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极致追求。而正是这份对质量的执着，让他们早在2008年就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0: 通过这个展会，我们就结交了一些国外的客户。然后我们在2008年，就做了第一次出口，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了澳大利亚。澳洲客户啊，也要求比较严格，对你的技术参数、现场实验，对你加工出来的产品、焊接产品，做了一套国际标准的全套测试。经过测试合格之后，我们就签订了合同。
2: 从国内走向海外，过硬的质量让企业产品通过了世界多国的严苛认证，丰富的产品则让他们有能力满足全球客户的多样化需求。目前企业开发出的3000余种产品覆盖了燃气、二次管网供热、给排水及核电化工等高端领域。
0: 这些呢都是给排水的一些管件，咱们南水北调，还有一些核电，甚至大部分都是出口比较多啊，往中东啊、东南亚等等。当时2010年往澳大利亚出口这个设备进行加工，在那个澳大利亚进行的施工，那台呢是可以干到直径2米的一个热熔焊机。
2: 在竞争激烈的管道行业，想要长久走下去，企业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的路，专攻特殊管件、异形管件定制，走进自动化生产车间，是一幅与传统制造业完全不同的画面。这条自动化生产线主要是生产直径32毫米至125毫米小口径管件。如果使用人工，技术难度比较大，绕线精度难以控制，质量波动大。
0: 现在这是自动化生产变径的一个产品，自动绕线，然后进到设备进行注塑，注塑完了，机械手把它抓出来，放在线上进行冷却，再处理一些胶口，完成整个这个过程。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而且产品的一致性，所谓的互换性特别好，就解决了以前手工绕线过程中电阻不稳定的问题。以前的弯头呢，人工进行布线，目前它的效率比手工提高30%。
2: 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手有条不紊的工作，模芯绕线、注塑、冷却、剪料头、自动脱模，合格品送至各自料箱内，正在上演一场关于效率和品质的变革。
0: 现在公司这个系列产品，最小从25毫米，那个最大到了2023年、2024年，我们就干到了，已经达到了2米25。
1: 为什么要给它做到那么大呢？
0: 因为从那个十几年前开始，有些行业就需要这种大口径管件了，核电、化工、矿山、能源、海洋工程等等。这个管径的要求必须得达到2米以上，还需要整个的这个压力无折减，就是要求传输效率必须得高。因为以前咱们比如说我干一个直径是2米的，按照咱们2000年左右的技术，是通过一段一段一段把它焊到一层，所以整个的管件有一些折线，这样的话传输效率就降低了。所以现在的国内外客户要求，我要连续非常光滑，就压力没有折减。
2: 差异化不止于小，更在于大。 十几年前，当国内普遍只能生产常规尺寸的管件时，企业预见到核电、化工等领域需要超大口径管件，于是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技术攻关开始了。
0: 对这个大口径管件最大的难点在于工艺装备的研发制造，这个是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难点。所谓的工艺装备，重要的就是这个模具，因为这个模具呢，你开发这种产品，这个国外它是大口径，特别是两米以上的，整个这个技术它是保密的。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都是从头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然后呢自己生产。刚开始投入的时候，基本上是失败率非常高。
2: 国外技术封锁，买不到现成的，只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十余年间，企业经历了无数次设计推翻、试验失败，但始终没有放弃。到今天，全球仅有少数几家企业能生产直径两米以上的管件，而松江管道是其中之一。
0: 这几年呢，我们已经生产逐渐从一米八、两米，到2023年我们的生产2米25的管件，特别是还有一些国内外客户特殊定制的管件，就是比较大型的高压力的，我们都可以生产。
1: 那咱们这儿能看到这种产品吗？
0: 这个产品呢，我们公司大门口有一个产品。
3: 那你可以带我看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可以，走，咱上那个大门口。
2: 在企业大门口，一个直径1.6米的180度聚乙烯弯头赫然矗立，如同一件工业雕塑。这便是松江管道的镇企之宝。压力无折减，水阻小，可靠性高，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拳头产品。
1: 那咱们第一单的2米25这个订单是？
0: 订单，2022年，我们国家广东有一个基础化工项目，他们就找到我们说，有2米25的管件，可以生产吗？但是已经有12、13年的这个技术沉淀。所以说那个实践经过分析之后，我们把这个订单就接下来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订单。这个外方对这个我们这笔合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在国内啊，甚至世界上，这种2米252023年这个水平，你们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前面的。我们非常高兴嘛，因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了，也验证了我们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这个项目完成之后，整个国内外客户现在可以说纷纷找我们下订单，都是特种管件。我们把每年生产总值的4%以上的资金用于科研、试验、研发、培训等等。每年都得是500万左右吧。现在正在研发4米左右的一个大口径管件。整个我们现在去年上了一个项目，管件加工装备研发基地，研发需要盖一个新厂房，属地开发区，给我们配了一个工作专班，陪我们一起到这个各个局，到那个政务大厅办理的手续，等也是给我们克服很多困难。
2: 从一只手能握住的小接头，到为重大项目定制的巨无霸，这背后是无数次的模具失败和工艺迭代。2023年，企业成功生产出直径2.25米的超大口径管件，应用于广东一个基础化工项目。这个跨越，不仅是尺寸的放大，技术能力的跃升，更是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1: 战总，我看咱们从早上一直到现在了，这个车一直在装。
0: 可以说最近这5年，国外订单已经超过国内订单了。目前呢，公司整个的外贸，已经超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咱们亚洲的东南亚、中东，然后南美、北美、非洲，还有那个大洋洲， 每年基本上国外订单，没有淡季和旺季，现在比较稳定。
1: 嗯，这也是我们20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成果。
0: 对对对，这十几年通过出口的体会，就是产品的质量、产品的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好，内贸外贸客户越来越放心，所以才能给我们下大批量的订单。
2: 从1998年建厂时的单一焊机，到今天覆盖3000多个品种，三项布局科技成果，20多个国家专利授权，出口占半壁江山。这家小镇企业的出海之路，映照出了中国制造的韧性。走出去，不靠沿海区位，靠的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把一项技术钻到最深。车轮下的道路，既是通往港口的公路，也是一家中国制造企业走向世界的征途。在距离蛟河100公里外的磐石市，另一家藏身于小城的工艺品企业广盛工艺品有限公司，也开始了自己的海外尝试。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木质工艺品从这里出发，远渡重洋，摆上欧美大型连锁超市的货架。
3: 这些产品比较适合欧洲和美国客人家庭使用的，以这个家居的摆件强势为主，销往欧洲的大型连锁超市，包括美国的大型连锁超市。
2: 耿海燕是土生土长的磐石人，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此前他在银行工作了整整18年，而真正让他辞去稳定工作，选择在家乡创业，是一个从童年起就未曾熄灭的梦想。
3: 很小的时候有这么几个职业是我就是自己长大希望能向往的，一个是当做图书管理员，每天能在书里书海里看书，那个是我很大的一个愿望。另外小的时候还有一个愿望，如果我要考，我就想考弟子。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走遍祖国大好山河。再大一大的时候就想，那我还想要看遍世界。
4: 啊，为什么说就不在银行上班了，反而要创业了呢？
3: 我儿子他爸爸，当时和别人合伙做了养牛的生意，我看到了他可以去到香港出口。嗯，那个时候小时候那个梦想就瞬间
4: 点燃了，
3: 就是我要做出口。当时有多个选项，一个是能做肉牛出口给香港，还有一个是能做山野菜出口，能给韩国和日本。另外呢，还可以利用我们当地的资源去做木制品出口，就是它的市场就比较广大，比较宽。所以呢，最终经过再三考虑，就选择了做这个木质工艺品出口。
4: 那刚开始做的时候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3: 完全不一样。最开始我们做这块的时候，是我带着5个人，非常艰难。
2: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异常艰难。创业之初，耿海燕带着5个人起步。当时像他这样没有经验、没有设计、连英语翻译都没有的小工厂，连参加广交会的资格都没有。
3: 那个时候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主要面对的群体也是大型的外贸公司，像我们这种小公司拿不到订单，也参加不了展会。所以我们最开始呢都是在外围挤到小通道里，拿着自己的宣传单，这是实实在在拿着我的宣传单，拿着我的产品，在那里面去在外面堵客人啊，堵围追堵截蹲客人。
2: 没有入场券就自己创造机会，这种大海捞针式的推销几乎看不到希望，但他们硬是坚持了下来。
3: 最早拿到第一个订单的产品，它已经有、对，已经有20年了。
4: 这个产品这些全是咱们手工雕刻，
3: 手工雕刻。实际上这个产品出来大概要10几道工序。
4: 这个第一笔订单当时是怎么做成的呢？
3: 第一笔订单是靠蹲来的。我记得是一个非常气质好的一个中国华裔吴小姐，年龄大概当时有50多岁，然后通过和她的这种 推介沟通，他给了我们第一个订单的机会，就是这两款水鸟，还有其他产品都是当时他给我们下的第一个订单，很激动，当时
4: 激动，
3: 对，因为你的那种推销效果得到了验证，可以，我没有摊位我也一样能拿到订单，我没有那个去那么专业的人员，我用我汉语我也拿到了订单。
2: 从第一笔订单开始，广盛用自己的方式逐步打开了国际市场，但耿海燕敏锐地发现，纯靠手工雕刻装饰品的需求量在变小，怎么办？耿海燕做出了创业以来的第一次主动求变。
3: 在我入行之前，这个时候的这个手工雕刻产品在美国市场，在欧洲市场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经过了911，那么特别是到了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国外的客人和国外的老百姓一样，他兜里的资金他就不会投入到这种装饰品、工艺品，就是我有钱，我可能就买一点；没有钱，我就不会考虑买了。当时请了专业的团队给我们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大概花了我们70万块钱。在那次的调查当中，我们就重新确定了我家的产品的这个短期发展方向，就是以功能为主。我们及时调整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线，逐渐转化为以户外花园为主的功能性产品，可以做成动物的盒子，还有一些我们做的门廊产品，比如像这样的产品放在 Welcome，
5: 它
3: 是、对，它是美国家庭里都非常喜欢的。
2: 产品类型的转变让广盛在市场的风浪中走得更稳了，但一个坎刚过，下一个坎又来了。纯手工产品成本高，效率低，越来越没有市场。耿海燕又一次主动求变，引进设备，开始用机械化改造生产。
3: 就是随着市场需求的价格降低，就是你手工产品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就是你做花园产品，但是还是需要用什么？用机器代替很多生产的这种各工序。在那之后，我们才开始就是买了大量的设备。
4: 所以我们的产品就是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3: 现在的产品呢，就是以 UV 打印为主，然后手工去做笔触效果为辅，这样呢，让我们整个产品看起来更生动，也更立体，比较容易出效果吧？怎么讲？另外呢，
2: 耿海燕口中所说的 UV 打印，是通过 UV 打印机把精美图案打印在木质板材表面，就好比在木头上贴上一层高清耐磨的艺术薄膜，色彩通透饱满，纹路细腻逼真，
3: 瞬间干，防紫外线，手工是出不来这样效果，不但有效果还有效率。这个产品在我们一个订单两个月工期10万件。
2: 如今走进广盛的生产车间，会看到一幅独特的场景，自动裁切机精准下料， UV 打印机快速绘制图案，而工人们则在一旁细致地手工添加笔触效果。从手工雕刻品到精美的装饰画，这要从一台 UV 打印机的故事讲起。
3: 福建一家生产工厂到那里，当时这家工厂是全中国最大的这个工艺品供应商。到这家参观之后，发现他们家的很多产品既标准，同时效果又是我们原来手工艺品，包括我们转型以后的产品不能实现的。那个时候这一台设备都接近100万，望洋兴叹。回来以后就觉得我要做，因为北方没有。
4: 当时你要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3: 反对，
4: 都反对，
3: 我们公司的人都反对，全部都反对。反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么小的工厂拿出大几十万投一个设备，还没有订单，
4: 但是你还义无反顾做这件事情。
3: 因为我是看到了趋势，我看到了市场的趋势，看到了客人的需求，后续我们就开始用北方的材料，南方的工艺，然后生产出来在市场上非常独一无二的这种木质工艺品。
2: 耿海燕的求变远不止一台打印机，这些年广盛陆续引进了激光切割机、激光雕刻机等设备，这些投资几乎都是

0: 订单的前置投入。但正是这一次次看似冒险的决策，让广盛有能力做出既标准又有艺术感的产品，牢牢抓住了大客户订单。
1: 这个产品咱们刚刚在 UV 打印机那里，它打印出来这个产品，你看起来就已经很精美了
2: 啊！对啊，我以为它那刚才是成品了。
1: 没有，我们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工艺，这个呢就是丝网印，它现在是刮胶，刮上胶之后呢，蘸上这种亮粉、圣诞红，再加上圣诞红的这种珍珠粉，上完以后你会看到整体这个产品，
2: 就比刚才确实好看了很多。
3: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家一直尝试走的路，就是用现代的这个设备和我们的手工艺完美的结合到一起。然后你看它也这款产品也是，这里你细看到没，这都是有笔触效果和原有的不加笔触效果的，它的售价对我们来说它还有一定的提高，在整个的成本管控上用标准化的设备生产加上手绘，实际上的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0: 从原木到成品要经过下料、雕刻、打磨、彩绘、组装等十几道工序，机器做标准件，手工做灵魂，让每一件产品都多了几分生动与灵气。
2: 这么多年来，咱们企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吧？
1: 非常多的变化，我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来的五个人，现在员工达到了100多人。从原来的没有设计师，我们现在有了4个独立设计师。从原来一个英文翻译都没有，我们现在8级的英文翻译就有2个。从最开始的小作坊，到政府主动为我们找到更大的空间生产，整个的施工建设中，磐石成立的专班，全力的扶持我们快速的这个在项目在开发区落地，尽快的投入生产。这么多年里，每每遇到了困难，政府都给予了我们从人力、物力到财力的多方面支持。
2: 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20多年来一直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
1: 我们靠的是坚持和求变。坚持是对这个做外贸这个行业的坚持，求变是我们为了在这个行业里生存，不断地适应市场变化的一个内驱力的，从内而外的主变，主动性变化。
0: 20多年过去，广盛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无资金、无技术、无门路的三无小厂。从最初昂贵的纯手工雕刻，到低成本的实木加 UV 打印，再到如今融入了手绘笔触的复合产品，广盛一次次跟着市场变，小城制造能够走向世界，靠的就是这个本事。
4: 那么总结这两个企业共性的规律，我认为可以能看到3个典型的特征，看到它通过技术升级能够符合国外的生产标准，通过这种设备更新能够实现这种制造的创新，通过对海外市场的敏锐观察能够抓住出口的机遇。吉林省近些年中小企业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可以说是十分喜人的，一方面切实做到了“十五五”规划中所设想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发展路径。十五规划中强调要推动贸易强国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其中贸易强国中非常重点的强调了要促进贸易的稳定和质量的提升，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么一个转型。那么从两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生产中，我们能看到非常明显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也符合吉林省在对外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中的一些政策和导向。那么在这一点中，中小企业起到了排头兵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两个企业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和生产特征符合我们国家强调的专精特新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专精特新啊，总书记对这一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示，期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十五中我们强调在对这类企业的不断的支持和引导，那么吉林省在2025年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进行认定和复核，支持他们通过固定资产的投资、制造工艺的升级来实现创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综合而言，通过海外市场的这样一个占据，更好的调动起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企业规模的一个提升，立足专精特新，耕耘主业，精耕细作这样的一个生产方式，能够实现在某一领域的竞争和赶超中小企业的一个发展，仍然有广阔的空间。那么依托我们吉林省和整个中国的这个统一大市场的竞争优势，

0: 王总，哎，您可真是身形矫健，健步如飞，飞檐走壁，必须得必是一个打匹克球的高手啊！
1: 大帅啊，帮我拿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我帮你啊！
0: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能给王总拿东西啊，我三生有幸。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总，过年好啊！你说在这儿偶遇了，多巧！你说说，
0: 可不巧吗？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1: 大帅，你什么意思呀？啊？
2: 今天你来干啥？这不隔着灶台上炕吗？这不是？
0: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僭越。王总，哎，您看是不是和我跟您汇报的一样？这人呢，生怕我跟您走得太近。这，
1: 王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邓帅呀，我告诉你啊，人呢得脚踏实地的。你要想到王总那个位置，你也得先经过我这个位置，知道吧？
3: 哎，李飞，话不能那么说。我当年啊，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就到我这个位置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嘛，要敢想敢干。嗯。
1: 好，王总，那我也想想一下啊。那个，我想当董事长。
3: 你可真敢想！年轻人可以有魄力，但不能自不量力。你看人家邓帅多好啊，平时做了那么多，他却什么都不说，真低调。
0: 谢谢王总。
2: 他做啥了？他不就给你背个包吗？这人，
0: 我为王总做的确实还不够多，我还可以做的更多。
4: 谁是邓帅呀？
1: 啊，找你的，这谁呀？
4: 你就是邓帅吗？
0: 您是？
4: 太好了，我已经找了你10年了。听说你就是那个一天能让公司挣500万，3天登上创业板，5天纳斯达克敲钟的商业奇才呀！哎呀，
1: 这什么事儿啊？
4: 这些都是他的光荣履历。听说他要在新的公司创造新的奇迹啊啊
1: 啊！这事儿也能听说啊？
4: 说白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猎你的。
3: 你是来猎我的啊？
4: 你的，年薪5000万 ，CEO 的位置，你来做。
0: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离开我们公司。哦，
4: 我给你1亿，2亿。10亿，
0: 誓死效忠王总。
3: 邓帅呀，你太厉害了！他刚才喊到2亿的时候，我心都动了。
4: 王总啊，我真恨你呀！
3: 为什么？
4: 今天我没列下邓帅，是我职业生涯的失败呀！
1: 这谁呀？
2: 王总，这邓帅请的演员，这演的也太拙劣了，都。
3: 邓帅。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你哎，
0: 我露了，我全露了，我没能隐藏好我的锋芒，让这个猎头直接打扰了您打匹克球。王总，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1: 邓帅，你现在满脑子全是想法，你知道吗？
3: 好了，李飞，你不要以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1: 好，好，我小了啊，
3: 咱们还是打匹克球吧。
1: 好，
3: 来，我热热身，热热身，
2: 打球啊。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啊，来。
0: 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2: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落下的老毛病。哎呀，
0: 你啥时候加班了？你不天天早退吗？你组长，你就是加班累的。哎呀，
3: 李飞啊，哎，平时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哦。哎
2: 呀，你看说那些干啥？你跟王总说这干啥？不值一提。
0: 确实不值一提啊。
1: 你干啥呢，邓帅？这啥呀？哎呀，
0: 这不这些年为了陪好公司的客户，落了一身的病吗？我先吃个药。
1: 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

0: 哎，这又是啥玩意儿？哎呀，这啥呀？
1: 我同时患有一型和二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0: 你没看看你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1: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2: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0: 不，王总，这不是骗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啊！
1: 要不是你问呢，我真没跟人提过。
0: 你还不提呀、啊？你就差拿喇叭喊了。
1: 我爱王总，我爱公司。
0: 这都啥玩意儿？这包里这都啥呀？撇了，都给扔了。
1: 王总，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全喊出去了？我太汗颜了，哎呦，
2: 帅呀、啊！就你这一出啊，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
1: 王总，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出吗？嗯呐、啊，
2: 我这说的我全部往心里去了，帅呀、啊！
1: 王总，
0: 你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啊，就在台上看戏是不是？就关于公司的话，你就没啥想说的吗？
3: 我得说呀。
0: 说，
3: 王总，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哎呀，一个人出差他得吃三个人的餐标。
0: 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三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
3: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闻闻王总。
0: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3: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A4 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走的。
0: 这么多话。老板呢？哎，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儿班，这睡不着觉，现在闹着毛病。哦，
2: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0: 当然了，王总。
4: 儿子，
1: 妈，你怎么来了？
4: 儿子，
1: 怎么来？
4: 10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呀？
0: 你俩不是刚见过吗？
4: 你交代妈办的事儿啊，已经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板姓，你叫王帅。
1: 王帅，王帅，王总好帅。
4: 那个，这位就是王总吧？
2: 阿姨，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0: 因为刚才邓帅那么一下子。
4: 贴的都是你的照片啊，孩子进门先拜你。
0: 王总他纯咒你现在了。哎呀，
4: 这位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
0: 还有我的事呢？
4: 是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1: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4: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1: 妈，
0: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2: 小帅，
1: 王总，
0: 他信了，我天哪！
1: 你咋的了？
3: 我想我妈了。
0: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这人是
2: 顾的，怎么了？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顾的如何呢？又能怎、哎、
0: 对不起王总，我错。
2: 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匹克球吧。啊，我在这个热热身。哎呀，
0: 我帮你赶紧打匹克球。哎呀，来，峰啊，会打匹克球吧？
3: 不会，
0: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3: 好，
0: 王总。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峰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好，
2: 来。小峰是吧？
3: 对，
2: 不要紧张啊，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1: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2: 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小球来喽！
1: 嗨！
0: 哎，你干啥呢？你不是不会吗？
1: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0: 你好像那个天赋罗，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1: 那打
0: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1: 打车票能报销吗？
0: 马踏飞燕。 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哦，
2: 你会打吗？哎呀，
0: 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2: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0: 来来来，王总来，
2: 小球球来喽。
0: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我天哪，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
3: 这不纯纯放水吗？这不
0: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3: 作为2025年是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哦，
2: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3: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2: 来吧，
3: 接球，王总。嗯，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
2: 嗨
3: 嗨！我居然没接到，王继旭！哎，你不是人！
2: 什么意思？
3: 你是我的神！哎，
0: 我太恶心了。
2: 帅呀，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啊！
3: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啊。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4: 什么、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0: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我天哪，又来戏了又。
4: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2: 啊，这是
4: 这个奖杯你拿着。啊，邓帅跪下。哎呀，
3: 他我不跪。哎呀，
0: 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是家伙。
4: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父了。哎呀，以后他就是你的师父，叫师父。
2: 师父，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啊、哦！
3: 师父，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啊。
2: 是，
3: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啊，
2: 腰带哦，哎，
3: 茶叶，哦、
2: 茶叶，
0: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3: 白酒哦，
2: 白酒，
0: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人啊，
4: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啊，我也就放心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你的就是王总的。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儿当的，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啊、哦。
0: 王总，哎，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2: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0: 说的，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3: 说到年会、啊，哎，
0: 他没说年会、啊，
3: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0: 没说年会啊，
3: 请王总雅正。
0: 没说年会，
2: 快来。
3: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0: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这李飞没有几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李飞李飞，马上起飞，喝不了几杯，动不动就起灰。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2: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3: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哦，
2: 来来来，哎呦我
3: 天哪，魔术无中生有，
0: 你咋这么多活啊、哦、邓帅呀、啊、
3: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2: 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0: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
3: 这不是，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2: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灯，哎呀，这是啥呀？
3: 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
2: 有心了，
0: 恶心啊！嘿。 灯。哎呀，这又是啥呀？
1: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哎呀，
0: 这得多少钱呢？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2: 不行。

0: 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1: 灯，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年会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2: 谢谢王总。哎呀，
0: 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要不也是你来当吧。哎哎
3: 哎哎，不不不不，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光光往外掏东西，你没见过掏东西是咋的？给副总
0: 掏东西嘛，是吧？
2: 我这个掏东西啊，它也分文掏和武掏啊。
3: 那你刚才这是？
2: 我这是武掏。
3: 那文掏是？
2: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3: 好，好，好，好，
0: 邓帅啊，哎，干得非常的好
2: 啊。谢谢王总。哎，
0: 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什么你得表示尊重嘛。啊，
3: 就是。领导，我有点不理解哦。就这人呐，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哎呀，
0: 李飞啊。看来你是知道溜须拍马是不对的哟。哎，
2: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
3: 怎么，这是给我憋这儿了呗？就是，
0: 李飞啊，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但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是吧，这股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突然之间就吹进来了啊。
4: 咱们本来想把公司副总这个职位啊给你的，结果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3: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的，真是。
2: 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嘿呦
3: 我，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都。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副总这个职位先空。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啊。
3: 放心吧王总，我猛猛干。
0: 好，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3: 来来来，
0: 打匹克球吧。来，哎，你俩到底会不会打匹克球啊？哎呀，
2: 会啊，不一定谈得上，但是王总打您啊绰绰有余了。
3: 王总啊，不是我吹啊，我要全力打我能打趴下你，我的。
2: 来吧，
3: 来，
0: 你们变化真的很快啊，真的很诚实。
3: 来来来来，哎呦，哎，
0: 肚子不太舒服。
3: 怎么了，
0: 这回不打了，
3: 这是干嘛去
0: 了？休息了。
3: 哎，去哪儿？哎，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

0: 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

0: 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丹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哎，
0: 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

0: 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滴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深山到都市，从农田到餐桌，吉林如何凭借绿色、安全、优质的口碑，让吉字号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走进千家万户餐桌，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优选。一山一水藏底蕴，一景一物见风情。大美吉林如何以文化为桥，美景为引，热情邀约四海友人前来品读关东人文，感受吉韵风华。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与生态优势，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
4: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吉字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5: 实现了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素，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地保障人参的品质，为吉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4: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吉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6: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吉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吉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0: 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
4: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吉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

0: 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七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1: 以提升集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集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2: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集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3: 初夏时节，长白山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自然奇观。在天池刚刚完成震撼人心的五开冰裂之后，主峰区域突降瑞雪，生动诠释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魅力。
4: 近日，长白山天池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冰封期，以壮阔磅礴的五开姿态惊艳亮相。就在人们沉浸于天池开冰的清凉美景之时，高海拔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长白山主峰气温骤降，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山巅，游客脚下是刚刚解冻波光粼粼的天池碧水，抬眼可见石榴峰顶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山林间还点缀着初绽的夏花，生机盎然。
5: 刚才见到天池那一刻非常的惊艳，山下还是这个温暖的状态，但到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羽绒服已经穿上了，感觉值了。
6: 充足的冷空气配合地形抬升带来的水汽条件，让长白山山顶出现降雪天气，形成山下降雨、山顶飞雪的独特反差。这也是长白山高海拔山区初夏典型的天气特征。
4: 欣赏完天池的壮美雪景，游客还可以在山下与娇艳的芍药同框。眼下池北区的万株芍药花开正艳，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种山下盛夏花开、山上隆冬飞雪的景象，让游客在极短的时间内体验四季流转。
3: 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吉林市举办，海内外跑友踊跃参与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史新高。
0: 本届赛事采用抽签方式进行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就超过13000人，刷新历届纪录，成为今年东北地区关注度最高的户外体育赛事之一。超高的报名热度充分印证了松花湖跑山赛的品牌影响力，更彰显了吉林户外运动资源的吸引力。
7: 赛事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多元组别适配不同人群，普及户外运动，倡导健康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松花湖跑山赛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为起止点，整条赛道嵌入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途穿越原生态山林、滨湖栈道、山脊溪谷等多元原生态地貌，山水风光与越野赛道融为一体，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负氧离子含量充沛，金秋时节湖山相映，风光旖旎，完美展现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
7: 赛事积极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以体育为纽带，实现体育、文旅、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0: 吉林省不只拥有享誉全国的冰雪资源，更坐拥山湖相依、四季皆宜的户外文旅资源。近年来，我省深耕四季体旅融合发展，以冰雪赛事擦亮冬季招牌，以山地越野、环湖运动补齐夏秋文旅短板。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发展之势的重要窗口。
3: 优质的生态环境让吉林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从山间漫步到湖畔泛舟，从森林氧吧到民俗体验，大美吉林以灵动风光与暖心服务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一山一水藏底蕴，一景一物见风情，这片黑土地正以文化为桥、美景为引，热情邀约四海友人前来品读关东人文，感受吉韵风华。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初夏时节，吉林有一条路，你。

定要走国三三四。这条路不算很长，却把吉林的诸多文旅精华都串联起来。东边从延边龙井开始，皮岩山的林海松涛迎面扑来，山脚。

0: 金第一矿，正在建设中国黄金博物馆，还有魏拯林将军殉国地，堪称这条国道上的精神地标，无言矗立，见证峥嵘历史与铮铮铁骨，也彰显东北抗联精神的伟大，时刻提醒后人缅怀先烈，勿忘历史，报效祖国。这条路还有无数可看之处，磐石关马人洞、喀斯特溶洞别有天地，长春净月潭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满眼绿意，接着走松原茶干湖，水面宽的像大海，白城的像海湿地，沙丘和芦苇长在一块儿，丹顶鹤自由自在地飞，还有辽源的东辽河源头，四平的偏脸城古城遗址。你看一条路串起了多少好地方，这个夏天利用假日走出屋子，开车上路，沿着国334走一趟吧，车窗外满眼皆风景，全程皆舒心。
1: 当下吉林各地繁花盛放，为广袤黑土地染上浓郁鲜活的色彩，优美花海景致不仅丰富了群众日常休闲生活，也擦亮了地域文旅亮丽名片。繁花似锦映山河，风光旖旎润人心，这片沃土在烂漫花香中焕发全新活力，处处洋溢着安稳美好、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年来，吉林省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高校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留才服务保障，让更多高校学子扎根吉林，建设吉林，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长春理工大学紧扣我省产业布局，聚焦光电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学科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培养体系。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与省内百余家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项目融入课程教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不久前，该校2026级毕业生徐庚与长春长光大气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就业合同。
2: 从基层就业宣讲、本土企业优势解读，到优秀校友返省立业经验分享，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吉林蓬勃的发展势头和广阔的就业机遇。如今，省内光电产业不断升级，为我们青年学子提供了大量优质岗位和发展平台。
1: 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长春理工大学为毕业生搭建更多成长平台，争取高质量就业岗位。吉林农业大学紧扣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创新乡村振兴订单生培养模式，以入学留编、毕业有岗、免收学费政策定向培养知农爱农、扎根基层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服务三农能力。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目前，我省高校正以育才之志、留才之力，构建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良好生态，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为满足教学需要，长春市净月实验中学公开招聘教师，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3: 招聘学科及人数：语文两人，数学一人，英语两人，物理一人，体育一人。招聘条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初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从事初高中教学工作满五年，具有两年以上初三教学经历及班主任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具有省学科带头人、省级骨干教师、市级骨干教师、省教学精英、省教学新秀、长春市十佳教师等荣誉者工资面议。应聘方式：网上报名。应聘者可将相关材料以应聘学科加姓名的方式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时间：此次招聘无时间限制，长期有效。
4: 眼下吉林大地山河秀美，风光正好，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您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国际性城市。那么到现在随着交通的大力的发展，比如说高速公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1: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2: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1: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3: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了到我们中铁联机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蓝莓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2: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1: 运输的货物品类也在发生变化，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500余种激增至3600多种。
3: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的，流向了全国各地。
1: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2: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nna be good.
1: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4: 来，我们试吃一下。
2: When they open a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eah,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
1: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4: 现在我们在敲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是怎么样的。
2: So when we're banging the fruit, what exactly are we listening for?
4: 跟那个西瓜是差不多的。它敲上去，它那个声音是闷闷的。现在它的这个都是熟了这种。
2: So this one is the ripe one, like so. And then this one is not so ripe.And it sounds exactly the same, so I don't think I'll be working as a durian fruit assessor anytime soon.
1: 不过，也许我确实应该投身这个行业。东南亚水果运往中国的成本下降了60%。中国目前的榴莲经济年产值约为60亿美元。
3: 中老铁路呢，刚好就解决了我们运输上的这一个难题，运输时效、运输过来的这个榴莲的新鲜度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品质上有一个更好的保障。现在是应该是相对于以前来说的话，是降低了很多很多。
2: If I can handle the smell, I'd probably consider it. But for now, I think I'll stick to photography.
1: 在中老铁路的助力下，新鲜农产品已销往10余个国家，拉近了该地区农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虽然抵达昆明不到一天，我已经感受到中老铁路对这座城市的深刻影响。
2: I've experienced so much culture, history,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go.
1: 次日清晨，我早早出发。

0: 前往呈贡区的昆明南站。
1: Well, good morning, everybody. This is where the adventure begins, Kunming South Railway Station. This is huge. No, this is genuinely impressive. So we're looking for gate 17B, which is there.Looking for compartment two. All right, this is us, compartment two.
0: 自开通以来，中老铁路已运送超6000万人次，包括来自115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现在又多了至少一位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乘客。
1: Perfect window seat as well.
2: สบายดีท่านหญิงและท่านชายพวกเขาขอเรียนให้ท่านทราบว่า
1: ขบวนรถไฟ EMU เป็นแค่รถบ
2: รรทุก
1: คว
2: ันยาสูบ
1: ซึ่งเป็นการ
2: ให้สูบยาหรือนำไส้ยาสูบไฟฟ้าในของ
1: ผู้โดยสาร This is nice. I'm in my element right now. I get to sit back. So we have a view of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0: 每天约有10000名乘客乘坐这趟连接中国与老挝的列车。
3: 列车进入
1: 隧道，请先收。What's cool about this is you're in tunnels seemingly forever,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a brief view of a valley, and then in seconds, just like this, then bang, you're back in the tunnel. Yeah, you've got to be so quick.
4: This is a Laotian coffee beans combined with Yunnan coffee beans. It's a special taste. I think you will like it.
1: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ok forward to it. Thank you.
4: Enjoy your journey.
1: Thank you so much.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rain will soon be arriving at Huai.
1: Okay, this is us.
0: 中老铁路全程下来持续9.5小时，但我会在中途下几次车。观察这条铁路对沿线地区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stop of Pu'er. I hope I'm saying that right. This place is famous for one thing more than anything, and that's tea.
0: Pu'er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中国60处世界遗产之一。我将要了解为什么茶在此地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它是神圣的。
1: So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invoking the tea spirit,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0: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1: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6: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心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有我们的茶。
0: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7: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1: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7: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0: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8: 一页、二页、三页，然后手是这样子， 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1: Yes.
8: Very good.
0: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8: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9: 这是我们今天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1: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0: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1: It's okay. I've got little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8: Okay.
1: That's a solid 20 kilos.
9: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1: Right.
9: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1: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9: 对。
1: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0: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9: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6: 谢谢。
1: Cheers.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6: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呢。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有蚊虫多。第二个呢是马帮多，还被咬出手。
0: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1: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9: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6: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1: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9: 不客气。
0: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0,000头。
10: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1: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10: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0: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10: 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0: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
10: 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在这里经过。
1: Yeah, yeah, yeah.
10: 大象经过的时候，它就也会报警。报警以后，有信访人员过去。过去的话，它就会对大象进行一个牵引。
1: Looks like a lava flowing out of a volcano, but it's just elephants walking on a road. I love it.
10: 然后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线路设备的防护上，一个是防护栅栏，另外一个就是安装那个生平状。
0: 团队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转。
10: 请检查一下防护栅栏。
11: 我和王子健是检查栅栏底部是否有这个掏空现象。工具现在开始进行408+390上下行区段大象栅栏检修作业。
10: 这就是我们平时检查的一个过程。
0: 铁路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建设过程中，他们始终在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的影响。 如今看到大象依然在这里出没，我感到这条铁路探索

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0: 这次青年音乐会在八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1: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0: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2: 好，各位上午好。
3: 上午好。
2: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 ？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0: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2: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的乐团就吹立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八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1: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0: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4: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0: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1: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来，给你们三点水果。
1: 这个先生，
0: 来，果给我。
2: 哦，藏粉红加了没有？
1: 啊，
3: 分红吗？
4: 阿伯谈婚红，你们没谈婚红就合伙哎。
3: 叔叔，那个胡南哥就跟我亲兄弟一样，我们没必要聊这个。
2: 这亲兄弟合伙做生意的啊，很多，最后翻脸的更多。先小人后君子，合作才能长久。
5: 小叔，真的？
2: 你先把东西先拿出来。亲兄弟明算账，丑话公开讨情，才能愉快合作。
3: 其实我们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就没谈。
4: 东德，嗯，你这本金多少对啊？
1: 2万，但都是我爸妈的。
3: 我有6000，少是少了点，不过我表弟也参了一份，他也出6000。
2: 免拍谁了，做生意啊，多少都算本。
6: 宋德，我跟你二姑父商量好了，2万做生意啊是有点少，我跟你二姑父他们呢、凑了3万给你，一共是5万。你拿着，我让阿达呢跟你们一起做。
3: 达哥比我们有经验，当然好，我们就跟着他做就好了。
2: 他那分红的话，一般啊，大股东管经营，小股东等分红就好。这个小兄弟，
3: 叫我图南就行。
2: 图南，你占比不高，按理呢，什么都不用管，等着分红就好了。这次啊，是你想的计划，还要参与经营，应该啊，调高你的分红比例。一会儿啊，我们商量商量，定个数字。立字去。
3: 好，
2: 手表不同样式啊，价格也不一样，盒子上都有标价。这个双卡立体声三波段，出厂价380，福建厂家价格低，之前啊抢了不少江浙的市场，在上海周边啊就不太好卖了，今年啊情况特殊，又卖得动了。
3: 我们打算拿到江苏安徽的各个乡镇去卖。
2: 怎么卖？
3: 我表弟是货车司机，他专门做私人运输的，等这些货顺利运到江苏，我们就让他开车带我们去各个乡镇去卖。
2: 为什么是录音机啊？
3: 因为运输风险高，我们自己带手表回江苏，万一要是被抓了，手表得被没收，人也得被抓。录音机有专门的运输公司，他们干这行的风险相对小一点。再说了，人人都能把手表带上火车，可是录音机不是人人都能运回江苏的。
2: 虽然没做过生意，头脑倒是很灵活。
1: 我哥同济高材生来的。
0: 生意聊完了吧，可以聊聊人情了吧。邓泽，你爸妈都好吧？
1: 好的，都挺好。
2: 哎呀，烂短呀哦，什么都好啊，就是哈、太固执了啦，抱着一份死工资不撒手，我都给他讲说跟我来做生意，说什么都不肯。
1: 我妈现在开了一家早餐店，让我爸怎么也要保住厂里的那份工作。
0: 以前哦，家里穷，只有田，什么活钱都没有。你爸爸从高中开始真的是喝凉水吃地瓜，从牙混里面省下助学金寄回家里来。
2: 我还记得高中1块，大学3块，他工作以后15、20块，他家里才有钱去买化肥啦，买农药啦，一直寄到我们都能拿公分啦。你奶奶说什么都不要他再拿那么多的钱啦，叫他要攒钱成家，他才少寄。
7: 哎呀，穷，以前是真的穷。
0: 你爸爸结婚你出生，家里什么都给不了。你那时候小时候我得了几块化肥的蛋料子，又细又软，我赶紧又给你爸爸寄过去。
2: 本来这次我说我们家就把这钱出了，你叔叔说大家都有责任回馈大哥，每家都要出。
0: 宋泽，今晚跟你图兰哥就先睡这里
1: 好。
0: 二姑姑新换的被单和被套。
1: 谢谢二姑姑，
7: 麻烦您了二姑姑。
0: 没事。这来五颗壳嘛，搞得这么难拼起
1: 啊！
7: 当然可靠了，二姑姑。
3: 南哥跟我亲哥一样，没有比他更靠谱的人了。
0: 你不要多心哦，我跟你讲，这跟前任有关事情，那朋友肯定是比亲戚要隔一层啊。
3: 不隔不隔，图南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0: 真的，
3: 你也跟亲戚一样的。
0: 那你怎么早说
3: 啊？那现在放心没有？
0: 放心放心放心了哈。
3: 那你哎，不不，
0: 哎呦，我跟你讲哦，负责他女朋友啊，那个就是他的哥哥啊，他女朋友的哥哥。
8: 哎，对，
0: 嘿嘿，那个图南啊，
8: 那么漂亮，
0: 是啊。
3: 王二姑姑他们可喜欢呀！
9: 我说你是我大舅哥，你高兴坏了。
3: 哎呀，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跟你开玩笑。
10: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跟赵妹妹坦白啊？
3: 我得看小婷的意思。
10: 算了，随你们便吧，你们也大了，
8: 管不了你们。
11: 来。爸，其实学校里有好多这种勤工俭学的活动，那割卖货也算一种。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啊，批发了好几麻袋方便面，就在宿舍楼里面卖，辅导员知道也没说什么。
12: 那小婷，
11: 嗯，
12: 你们学校也有这种事情啊？
11: 哦，
13: 可不是嘛，妈，我还听说有同学啊，批发塑料袋拿去外摊卖，还卖了1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
13: 啊。
14: 现在跟图南刚读书那会儿确实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图南参加一个大学的诗社，我们都不放心呢。
11: 爸，时代不一样了。
14: 哎，鹏飞的工作没有编制，我不担心鹏飞，我就担心这个事情万一传出去，影响这个图南跟动辄啊，动辄这个孩子从小这口无遮拦，他万一在学校不小心说漏了嘴，那。
12: 哎，图南，
13: 哎，
12: 千万千万叮嘱动辄，别让他说出去。我也担心这一点。
11: 放心吧，妈，我们肯定嘱咐他不让他乱说。
13: 对，妈，你放心。动辄现在嘴可严了，有些事儿啊你都不知道。
12: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啊？
11: 没有，哥的意思就是说，动辄不是会乱说话的人。
13: 对，关键时刻那嘴比小婷还严呢。
0: 别说了。
12: 哎，这说什么呢？还这么高兴？
11: 他乱说话，开我玩笑的。
13: 没有。
12: 今天晚上房间怎么安排呀？
15: 小婷睡小阁楼，动辄和他表哥还睡他原来那屋。那西厢房还有那么多录音机呢，我有点不放心，我就睡院里守着。
12: 好。
16: 图南很棒一小伙子啊，就我老爸大舅舅听了他的主意啊，都竖大拇指看板。我大舅舅说就当动辄来打暑假工，然后我老爸说现在全国滞销抢购的商品都很好卖，除非就运输的时候啊可能被偷了，然后被扣了，基本就是稳赚不赔呢，那稳赚不赔的。
12: 民工有门路，也想着图南。
16: 哎呀，就是亲戚嘛，那亲戚就是家己人，家己人在我们福建风俗里啊，勾啊就是
14: 勾勾啊是。
16: 舅舅
14: 啊，哥就舅舅的意思。
16: 对，连亲舅大嘛，啊，突然就是大舅子，啊，在我们老家就是做主桌的贵客啊。
14: 大舅子
15: 啊，他说的是林叔叔，林叔叔是他舅舅。
12: 大舅子
15: 啊，对，
12: 林公地位很高，你们家的亲戚对图南也这么热情。
14: 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娘亲舅大，林公又是大舅舅，所以图南呀看着沾光了。
15: 对对对，对对
17: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跟这很多事都不方便，万一你想你要上个厕所什么的。
17: 什么厕所啊？实在着急了，马路边就地解决。
3: 我刚刚看了眼棚被规划那路线，我们是往偏僻的乡镇开，白天卖货，晚上可能就得睡在卡车边上，还得守着剩下录音机呢。
17: 不是可能，是肯定，晚上肯定要睡在车边上。除了守录音机，咱们还要守油箱，防止有人半夜偷咱们汽油。
3: 那现在是想觅路线，
17: 要不咱们回屋商量一下。
3: 行，你们先进去，我洗点水果进去。听见没？你没法保证你人身安全。
11: 那你们可都要小心啊。
1: 无非跟达哥在呢，吧。
17: 咱们就先按这条线路，吃完饭就出发。反正省内的几条国道我都熟，咱们一路开一路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3: 我看有几个镇离苏州还挺近的，咱晚上回来吗？
17: 开回来还要卸货装货，太麻烦了。哥和林动辄方言好，心算快，他俩主卖，咱们俩就看货扛货。嗯，反正不管卖的怎么样，天黑前就收摊。我往最近的安全旅馆开，深夜前总能开到。到了旅馆，咱们分成两班，轮流睡觉，轮流守车。嗯，
3: 你开夜车，你先睡，我跟动辄守上呗，你跟阿达哥守下呗。嗯。
1: 价格怎么定？
17: 到时你给我打完电话，我就去苏州的商场转了转。同型号的录音机在人民商场是卖503元。
1: 算一下，咱们已经塞了不少过路费了，出厂价320，加上运输过路费，再加上两个月的油费，还有住宿伙食，咱们每台至少要卖400才不亏。
3: 那就定400。

0: 这都是香港到的最新款，上海都还没有发售的啊！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质感不一样的。有喜欢的就随便挑，不买也无所谓，随便挑随便看。有需要随时找我。哎，
1: 哥，
0: 这鞋行，你就是下地干活干啥都行。
1: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吧？有有有，
0: 来，
1: 看，
0: 没见过这款，
1: 听一下。
0: 有喜欢的就试，没关系啊。不用看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自己。
2: 又来拿新的？哎，行，
0: 哥。
2: 你这塑料袋可真厉害，
0: 整个市场上最新的收录进来，能收音，能播，能录，这价格真不能再低了，哥。
2: 我们这些可是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那运费也不便宜。
0: 哥，
2: 哎，你们可以收购物券吗？
3: 五百六，收您425的国库券，抵297块5，您再给94块5的现金。
4: 我想起来，我家好像也有这国库券，我回去取啊。
5: 比狼好听啊！听李天狼听得我都想嚎了。

0: 门红，开门红。
1: 什么单子？什么单子？你们把国库券按面值分类，好计算，我到时候兑换的时候也方便。
2: 行，
3: 我算一块的，我这辈子没进过那么多一块的国库券。
1: 说点话，
2: 五块、十块的也多，那我输五块的。
0: 啊，那我十块。
2: 啊，
0: 这怎么输五块？
2: 哎，但我发现买磁带的基本是用人民币，买录音机的大多是用国库券。
3: 好些人知道能用国库券，当然用国库券了。那不够的才用人民币，算来算去算的我头都疼了。
1: 不过我今天点货的时候，怎么感觉多了20几台录音机啊？
3: 怎么可能，王哥，你看错了。
1: 不会啊，咱们被抢了之后，我还特意点了一下，不会出差错呀。你笑什么呢？
4: 就最后算钱的时候，反正突然也要知道的，啊，不然就
1: 告诉他实话好了。
0: 慢一点，慢一点。等会儿。
2: 你消消气，这都是几天前的事了，都解决了。
3: 不是，你们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我怎么交代呀？我
1: 不是哥，没有告诉你就不让咱去了吗？
3: 不，当然不能让你去了，就得笑笑笑，最不讲义气。你出去干仗也不告诉我。
1: 哥，你从小就不习惯，不是？你从小就不擅长打架，去了能干啥呀？
4: 哎，这时候也不早了，那我们两个先休息吧。
2: 对对对，啊，交给你了。啊，
1: 你是太子啊，小毛飞。
2: 知道，要有事就喊，我们俩出来支援。
1: 没事。你想做生意，你爸妈能给你凑20000。鸿飞工作了一年，再加上最近倒卖，存了6000。我妈。把银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连国库券都买了，才只凑够了5000块。说实话，他当时给我这钱的时候，我挺惊讶。我就在想，他俩工作了一辈子，没有鹏飞工作一年赚的钱。
5: 所以啊，那么多人说，读大学四年，还不如做生意挣钱。
1: 林东哲，你别这次赚点钱回去，心思不在学习上了。
5: 我知道。我知道读大学不等于赚大钱。
1: 你倒是想得挺透的。
5: 读大学是因为那是我妈的心愿，也是为了完成我爸未尽的事业。还有，新的国家纪委
1: 实行委员会制，其实呢，还有什么？主要是进行
5: 官场。还有就是以后小婷给我念诗的时候，我不至于听不懂，能对上几句。
1: 对了，小婷让你塞给我1000块钱做本金，你们俩卖塑料袋挣这么多钱了，那你俩怎么分得着？
5: 按小时候的规矩，一人一半。
1: 想起来了，小时候你们俩分账，那是一分两分的数硬币，我妈你妈都笑，说菜刀菜板在分家。
5: 我们花钱也是，小婷坚持一人一半。我要是请他吃饭呢，他就请我看电影、划船。不过我俩有时候也互相请。他拿了笔奖学金，金额不小，请我吃了一顿南翔小笼包。
1: 怎么就没请我呢？
5: 哎，行。等回了上海，别说南翔小笼包了，我们请你吃上海。

0: 国际饭店，行吗？
1: 请。
2: 400，我先来一个。

0: 老板娘，包子仲有几耐？
1: 两分钟。
2: 好好。除少部分重要商品和劳务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是不是全面涨价呀？
0: 什么？还要再涨？
2: 国家不理价格了，由商家涨，想怎么涨就怎么涨。哎，
3: 老吴，看什么呢？
4: 人民日报啊，登了消息又要涨价。
1: 真的假的？
4: 你说这人民日报还没有假啊？你要我说呀，赶紧把银行钱都取出来买东西。
2: 你说这涨价了，你说这
5: 一会儿开门以后啊，请大家遵守秩序，按照队伍顺序依次进入营业厅啊。
1: 把钱全取了会太夸张了。
6: 不夸张，
7: 肯定不夸张。
1: 哎，等一下取到钱你买什么？
6: 买电器，电器贵，越贵越划算。
1: 没票呀，大家都想买电器，搞不到票呀。那商城里有什么就买什么呀，买到就是最棒。好多人呀，钱够不啊？
5: 放心，大家今天都能取到钱，对吧？好了好了，好，大家不要急，不要抢啊，按顺序来，来来来来来，这边。
8: 你好你好，那个，哎，都取出来，都取出来。
9: 哎哎，我也是啊。
10: 你这个是定期，还没到时间，现在取不了。
8: 哎哎，不是不是，那个我不要利息了，你行事好，你帮我按国际利息算就行。哎，羽绒服还有啊？
10: 那边那
8: 个，
10: 那
8: 个。
1: 小米，
11: 张阿姨，小敏姐，
1: 买卫生纸了。
10: 这新闻上讲物价又涨了，这外头商店都抢疯掉了，您不知道吗？
1: 我晓得的。
10: 那您还不抓紧去买点儿？
1: 我那点工资也买不了什么，物价要涨就涨吧，懒得折腾了。
6: 又涨价了，小天，下个月工资都不知道够不够菜钱。
11: 妈，我刚听你说的，我还以为你真不关心涨价了。
6: 关心也是白关心，家里的钱都拿去给你哥做生意了，我手里头没钱，不想让阿妹看笑话。
11: 这到处都抢购，要不要给哥打个电话去？
6: 别打，你哥现在比我们紧张，别去烦他，让他干吧。真没钱。大不了你妈接着种蛇瓜，再受你爸几句埋怨。
11: 我看我爸最近好多了，也不说什么了。
6: 年纪大了呗。
12: 有点强了，大哥，慢走啊。来，两盘是吧？行。
13: 咋了哥？
12: 没带纸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收摊了，不卖了。
1: 不卖了
0: 啊？不是，不卖了，谢谢啊。
2: 收什么摊啊，哥？
3: 咋了，哥？今天生意特别好，
0: 快快赶紧收拾回村庄。
2: 不是，不是，你先说，咋了？
0: 我刚才路过储蓄所，看到排大长队，我想打听一下，说现在的价格全面放开了，大家都在取钱呢。
4: 赶快去苏州吧，把这个

0: 这么多人不会一会儿真换不着钱吧？
1: 呸呸呸！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2: 我们今天排不到，明天早上再过来。啊不，今天晚上半夜过来排。哎
0: 呀，这个银行要是换不了人民币的话，咱们就直接开车去上海。哎，排队啊，排队啊！上海的银行十点多。同志你好，我们想兑换国库券。
3: 好的，你要兑换多少呢？

0: 还有啊，这么多啊。哦，
1: 没了，就这些。
0: 二姐行。
2: 他们嘀咕什么呢？
1: 不会真不给花吧？
2: 嘘嘘，
3: 你过来一下啊！你们在哪儿弄的这么些国库券啊？
1: 怎么了？是不能兑换啊？
3: 现在倒没有，不过你们的兑换数额啊很大，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请你们再耐心等等。啊啊！自从我们银行允许兑换国库券以来啊，你们兑换的金额是最大的一批。那好，我们现在就给你兑。
1: 好。
0: 嗯。哥。你们可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4: 排了好久的队，差点就没把钱换上。

0: 小婷啊，有没有十九号的报纸啊？
1: 在柜子上呢，爸特地买了一份。
2: 小婷，我先去睡一会儿，熬了两个月实在顶不住了。阿大哥，你睡我那屋就行。
3: 好好，你们先休息。
4: 回来了。你哥呢？

0: 今天就好好睡觉吧，别一到夜里就落饼。哼，孩子们都安全回来了，我也该睡着了。啊，还拦着他们吗？孩子们都大了，我知道拦不住。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我还是不同意。哎呀！
1: 你有不同意的权利。
2: 别进来了。
1: 我已经看了没有？

0: 哥，给你。知道你肯定找水，我提前晾的。
1: 把你吵醒了？
0: 没有，小阁楼太热了，睡不着。
1: 他们仨呢？还睡呢？
0: 嗯，一直睡。妈做了午饭去喊他们，喊不醒。做完晚饭又去喊，怎么都喊不醒。
1: 俩月没睡好，累。
0: 哦，妈炖的鸡汤，我给你下碗鸡汤面。
1: 小丁，等他们醒了以后，咱们就分钱。你那钱，搁加倍还你。
0: 不着急，

0: 你们平安回来就行。
1: 是，我也怕。两个月提心吊胆的，还算运气不错吧。
0: 对了，爸爸被调到十中了，等他办完手续，开学之后就在十中上课了。
1: 十中？嗯，好学校十中。爸妈给我那钱，我知道他们是从各自的存折里取的，再给我凑一块儿。
0: 家里钱都被你拿走了，爸妈手头上就上个月的工资，他们俩就把钱混在一块儿放抽屉里，谁用谁拿。
1: 行，我这还没张口呢，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我要是给他们钱，我怎么给啊？是给爸，还是给妈，还是一人一半啊？我去福建啊，觉得林家有一点特别好，人家一家大大方方的谈钱，你跟林动辄谈恋爱，我现在觉得也挺好，至少你们还能生着钱。
0: 哥，小军考上中专了，有点镇北高考成绩也下来了，不太好。叔叔婶婶还埋怨阿婆，说是怕染上甲肝，寒假不让你给他补课，所以才没考好。
1: 那镇北是要复读还是要工作？
0: 复读呗，决定复读之后还想让你给他补课。那你不在家我就去了几次，阿迪阿婆就问你暑假怎么不在家呀，我说你在学校，你可千万别说差了。
1: 行，知道了。醒了。
0: 正好我给他也弄一份。

0: 你慢一点。啊，舒服。嗯，还是家里好啊。你昨天回来，我都差一点认不出你了。什么意思啊？我变样了？飞了。瘦了。可是就变丑了呗。打工真辛苦，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饱，人还变丑。
1: 哎，我这回算是知道为什么要发行50元、100元了。可不是嘛，刚发行的时候，我妈都嫌面值太大，买菜都找不开。
2: 啊！哎呀，还是沾了价格闯关的我。
3: 哎，也不能这么说，那竞价涨运会也涨啊。
2: 只要是你想说那国库券，它那兑换利润大嘛。哎呀，当初说定的是
0: 阿达哥和动辄各10%，我和鹏飞各10%，没问题吧？哦，
2: 就没问题。我先去3个厕所，然后回来我们一鼓作气把钱昏掉。昏掉！你也去啊？
0: 嗯。
2: 南哥，
0: 嗯，10%是我二姑父定的。 但是是你的计划，国库券也占利润大头。鹏飞日月开车那么辛苦，我觉得要不然利润多分你们点儿。
2: 货源跟材料都是二姑父搞的，面子又是林叔叔的，你还得回晋江还钱。你挣了钱，你不能借多少你就还多少吧？你肯定得从利润抽一部分还你叔还你姑的人情。所以我觉得吧，二姑父定的这个数还是公平的。
3: 但我该我的就我拿，我那是劳动所得。你现在硬塞给我几千块钱，我都不知道林叔叔得怎么看我。再说了，你万一以后跟小婷有点什么事儿，我都保不住我答案。
4: 啊，大哥，
3: 你回福建之后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个信息啊？
4: 什么信息啊？
3: 就我听说你们沿海那边有很多的组装车。
4: 啊，我就想请你帮我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3: 好的，你小子果然懂行啊，想自己单干啊？这
4: 卡车太贵了，所以我呢就想要辆二手中巴车，私人客运挣的也不少，还安全。
3: 主要是上牌照，你自己上牌照便宜点，包上牌的人得多花点钱呐。
4: 那大概要多花多少？

0: 1万多元吧，就直接在车管所留档上牌了。
1: 上牌，上牌，那咱们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
0: 组长，那点钱不够吗？
1: 钱不够啊。
2: 哥在你桌子上放了一信封，里面还你的钱。等一会儿买完菜，你就把它收起来啊。
3: 不用，哥，我用不着钱。
2: 哎呀，给你就拿着，不行你就请哥吃饭。嗯。刘健，
4: 哎呀，还装头男啊？
5: 好几年没有见了哈。啊。我哥结婚，让吴老师帮忙打了套沙发。
2: 你哥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啊！
5: 国庆办婚礼，你要在苏州过来喝一杯。
2: 好啊，
5: 小军，帮我推一把。
6: 好，坐，慢点，
2: 慢点啊！
6: 不用啊。哎，
2: 小军，你考上中专了吧？嗯，
6: 谢谢庄叔叔。庄叔叔辅导我很多难题，还压中了一道大题。
2: 这个暑假应该挺轻松的吧？没事多过来玩啊。
6: 那我先回去了。
2: 好。
3: 哥，你认识刚才那人？
2: 刘副厂长的儿子，他哥比我高一级，他比我低一级，小时候一块打乒乓球来着。
3: 前几天在巷子里，我看见他跟珊珊姐走在一起。哦，对了，小军考上中专之后，珊珊姐买水果过来谢谢爸，我看他跟妈之间别别扭扭的，我还偷偷问爸，爸不告诉我，还是林栋哲说的，说就是因为宋阿姨那两间空房。
2: 我怎么感觉你跟林栋哲越来越像了？我就感觉像在跟林栋哲说话一样，凡是闲话，看是眉高眼低的。你现在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林栋哲，也挺好，俩林栋哲，一左一右，给哥护法。
3: 哥，
7: 走了，出发了。
8: 阿大哥，
9: 点点点，
8: 下次你来。
9: 好，走了，
8: 带你去德月楼，咱们吃松鼠桂鱼。
9: 好，
8: 火腿。
9: 没准是你们先来福建呢，我带你们去吃那闽南小吃。
8: 好，
9: 有
8: 的
9: 有的。
2: 我走了。
3: 开学见。
2: 看什么呢？走不走啊？
10: 林栋哲，你走不走啊？
2: 走
7: 了，
2: 走走呀，快点！去，走，赶紧的。你又干嘛去？没完没了。

0: 我来吧。小丁别下手，我跟你爸快播完了，明天咱们炒豌豆鸡蛋面吃。
1: 那我去厨房看看水开没开。哎，
2: 都送走了
3: 啊？
2: 鸿飞呢？
3: 鸿飞都快跟阿达拜把子了，他送他们俩去车站了。
2: 还挺嫩。
3: 爸妈
0: 啊，
3: 这个是你们借给我的5000块钱本金，这个是额外的5000块钱。

0: 南，
1: 哎，
0: 本钱马收下，这个钱我不能收。
1: 那动辄都给宋阿姨寄钱了，那彭飞也给姑姑寄钱了，那我这当哥哥的不能比弟弟们差吧？再说现在物价这么高，您手头有个钱，买点什么也方便。
2: 行了行了，就收下吧，这是图南的一番孝心。
0: 收孩子的钱有点不习惯。
3: 妈，你拿着吧，哥也都给我钱了。

0: 明天呀，我就去银行去开个存单，把这个钱给突然都存下来。
1: 存什么呀？听说现在取钱的人特别多，一些储蓄所都暂停取款了。不存，买东西囤着。
0: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心间的烛光飘荡飘荡，伴我唱。

0: 给你五分。有毛病、
1: 啊、小宋，
2: 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0: 神经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3: 你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明天咱们到邮局先把这些钱都取出来。
0: 我要买个电动的绞肉机，我还要买个BB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呀，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明天小吃店，我酬宾，我打折，我打个九折，我不，我打八折。
2: 哎，我是说咱这么多钱，存银行吗？啊，
0: 我不存，我还买黄金。就是不能囤肉，让我就囤两车肉，慢慢跑跑子。
2: 哎，这样吧，那咱们一半买黄金，一半放在家里。
0: 吴峰，都这出息了，哎，长大了。
2: 你儿子挣的。
0: 我没有钱。
4: 湖南，
5: 哎，啊，你怎么来了？
4: 珊珊去学校，我送她一趟。走，
6: 珊珊姐，湖南哥，小琴。
4: 开车。
6: 湖南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7: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林坐公交就行。
4: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好，来
6: 上车吧。
4: 上车。
7: 那
4: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
7: 俺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们爸妈的功劳。
4: 哎，土南，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啊，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6: 雨倩。
4: 啊。还有小婷，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考上了一中，他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那他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6: 我哥是我的动力。
4: 哎，土南，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7: 对。哎
4: 呦，时间过得可真。

0: 你不回苏州吗？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1: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0: 研究生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这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撒海宁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哦，
0: 家里都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老板，两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2: 好嘞，好嘞，好嘞。
3: 不是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
4: 哥，
1: 你不是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活呢？
0: 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啊，我可干不了。哎，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我怕她担心。
1: 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啊，
0: 没事吧？
1: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就请个保姆最省事，但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
5: 来了，不会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这个多重要！
1: 要不说你是哥呢？吃。我今天来是找你借钱。阿达哥帮我寻到一台二手中巴，五万三带牌。我已经付了5000的定金。
0: 面包车？你要开私人中巴？就那种上车拽下车踹那种。
6: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上车拽下车踹，人情踹。
1: 而且我不白借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还双倍给你。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我没问你弄。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弄。
0: 你想什么呢？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1: 瞎有瞎道，谢有谢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0: 你去福建提车？
1: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五万三帮我开到苏州。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车现在在路上。
0: 车已经在路上了。这么问你这事跟我借钱吗？你这合着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1: 我们跑车嘛，你不能跑空趟啊。招手就停，上车5毛，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10几20块。
7: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1: 阿大哥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
7: 哦，二手中巴，不少钱吧？
1: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啊。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土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7: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1: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7: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1: 区间车十路到人民桥，手续还要再等等，但快了。
7: 这条线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1: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

0: 声音一样，
1: 像鹏飞。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0: 行，谢谢大舅妈。
1: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
0: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车。
1: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椅垫。
0: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去啊。哎。
2: 同群众日常生活密切关系，棉花及木花，棉布及棉布，食盐、食糖、凝煤、洗衣粉、肥皂、卫生纸、火柴等工业品，要安排好生产和供应。
3: 要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为此，
4: 不涨价了。
3: 决定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哎，
5: 涨不涨价，这是国家大事，咱们小老百姓跟着国家走就对了。
1: 对，咱小老百姓过得好，国家才算真的好。哎，这要不涨价了，那电动绞肉机就先不买了。
5: 哎，那 BB 机还买吗？
1: 买啊，买一台，你用我用不着。能控制住吗？现在连猪骨都贵得不得了。厂办又要开会了。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0: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1: 好。
6: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咱们三个人来回的轮流这么跑来跑去的太辛苦。哎，正好图南跟小婷这段时间不在家，要不他们就暂时先住过来，省得来回跑了，又省力又方便。
0: 外公外婆对二舅舅家出钱出力，贴生活费，做家务带孩子，他们帮衬二舅舅家帮了十多年了，那本来就应该是二舅舅家主力照顾外公，其他人帮忙嘛。现在机械厂效益也不好，二舅舅二舅妈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外公外婆还是住二舅舅家，我来出营养费。
6: 这不是营养费的问题，外公晚上上厕所总得有人扶吧，外婆年龄也大了，这半夜吵醒了之后一夜都睡不着。我的意思是，如果外婆也累垮了，咱们不是更麻烦？
0: 医生说了，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就这几个月，那我就出钱请个保姆照顾外公起夜。
6: 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鹏飞，你心怎么这么冷啊？
0: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那营养跟上，多休息少走动，慢慢就养好了。请个保姆大家都能省心，这外公外婆非要折腾送饭，现在外婆还要住进来。外公外婆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明白。大舅舅，我住进来就不走了，外公外婆要是住进来就更不会走了。大舅舅，这事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6: 你给我闭嘴。
0: 大舅舅，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1: 咱家现在多一间动辄的房间，这是宋莹的房子，他怕得罪人才不敢租出去。你把你爸妈接过来，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0: 大舅妈，我去给外公外婆送饭了。
4: 嗯，早点回来。
0: 好。
6: 爸妈已经老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我知道你不愿意，鹏飞也不愿意。鹏飞让我跟图南和小婷商量，我知道鹏飞也知道小婷不愿意。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是他们的阿爹阿婆、外公外婆呀，他们越来越老了，对孩子们也越来越软和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私心，但是血浓于水呀。这小天跟鹏飞怎么就不愿意亲近他们呢？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一个心愿，希望晚辈们能够孝顺。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呢？
1: 我理解。你可以住过去照顾他们，寒暑假孩子们回家你再住回来。
6: 我也就这么一个心愿，我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我对孩子们是尽心尽责，他们学习我是一遍一遍的讲，他们生病我是整夜整夜的守着，他们碰到困难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去解决。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为我牺牲那么一点点？我尽心尽力把他们所有人养大成人，我为什么呀？
1: 图南对你爸妈还是很孝顺的。

0: 为什么。我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尽力了。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局面，我就不会给我爸妈工资了。可是除了工资，我付出的不比你少啊，黄玲。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那我做错了什么？庄朝英，你觉得这日子没意思，我也觉得这日子没意思。宋莹走的时候，我心口一阵阵的疼。我知道再也没有护着我的那个人了，他是唯一一个遇事替我出头的人。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我从交大回来，一进院里看到他房间没亮灯，我难过的都站不住。我知道我身边再也没有我可以爱的人，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庄朝英，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小丁出门去上大学了，要不是鹏飞还在家，咱俩都未必能过下去。现在鹏飞还在家，咱俩就按老习惯过着吧，出门上班，回家照顾孩子。

你竟然说出来了，你告诉我原因。以前我不理解你爸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和华林，现在我理解了。你在外地工作，华林下乡，只有赶美在身边，只有赶美可以靠，所以他们才对赶美最好。 我现在理解了，我也上年纪了，我理解了，我靠不上你。

0: 张老师，您这是去哪儿啊？我去趟教研室。哎呀，这么晚了还去失踪啊？张老师，听说您阿爹生病了，您可别太担心，老人家生病是常有的事。
1: 我没事，哎，就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哎呀，
0: 张老师，你也会开玩笑的。 您家在里边啊，这天太黑，有点看不清路哈。

0: 大舅舅什么时候回来啊？得等你外公恢复的差不多。
1: 大舅妈，那这阵子就先别做饭了，咱们吃食堂省事。
2: 行，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吃食堂。
3: 王玲，王玲，
4: 哎，
3: 送您的电话。
4: 哦，

0: 喂，
1: 莲姐，西厢房租出去了。
0: 啊？租给谁了？
2: 吴珊珊，她跟咱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出生了。
0: 珊珊和……
1: 想不到吧？
2: 人事处直接跟我打电话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小夫妻有实际困难，又是职工子弟，我要是不肯租借，怕是停薪留职的留字就有问题了。
1: 我留不住职，这两间房就会被厂里收回去啊。
2: 喂，林姐。
1: 喂，
0: 我听得见，你接着说。
2: 我挂了电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除了生气，也挺难过的。我知道我保不住那两间房，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1: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2: 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1: 林姐，我想不明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2: 隔壁王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
0: 宋爷，你号码多少？我给你打过去。
2: 哎呀，不用，我用的电话卡便宜的。
0: 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3: 恋爱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2: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0: 珊珊，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2: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0: 鹏飞，说件事儿。
1: 啥事儿啊，邓俊吧？
0: 吴珊珊元旦要结婚，你苏阿姨把她两间房租给她了。

0: 你要有空把动辄的房间收拾一下，和你大舅舅一起把动辄屋里的家具扛小婷屋里。
1: 珊珊姐元旦结婚，
0: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小婷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0: 先挤挤吧。
1: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搬，元旦再搬。
0: 随便你。
1: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诺哲到底咋回事。
0: 顺便给你哥打一个说一声。
1: 不用，林诺哲嘴碎，他知道了哥和小婷不用半天就知道了，肯定比信快。
2: 哎来哎来哎呦哎
3: 哎哥好
2: 哎走开。
3: 哎开了那个把东西往里搬啊。哎
1: 干什么？
4: 啊，鹏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
1: 啊？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4: 你租了？
1: 没错，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4: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1: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嗯，你看，
4: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1: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东哲300块干啥？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
5: 这个是林东哲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5月，然后租约是从6月份开始。
1: 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苏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2: 那个，向鹏飞，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1: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啊。是有厂规吗？苏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6: 小鹏飞，庄家有2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2: 庄家哪有空房啊，庄老师一儿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业还是要分回来的，2间房还不够4家人住的。
7: 李淼，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副厂长面子？哎，多看看。
8: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他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2: 庄老师家3个孩子，5个人住2间房，这刘建、吴珊珊2个人也要住2间房啊？就是啊。
9: 你刚从来兄妹又不在厂里工作，
1: 你和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啊？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2: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场外职工啊！
9: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你
1: 我看我身上谁出来？
9: 你干嘛？
1: 出来
9: 干什么？
10: 我租的房子，今儿谁敢大腾一只脚进来，咱们直接去公安局。
11: 年轻人，掐我点儿。

0: 切上火点。
1: 年轻人咋的？是呀，那公安局还有年龄判呢。
2: 那就是年龄判了。刘哥杀人劫也一样，
3: 杀人劫后
2: 年轻
3: 要关起来。
1: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杀人劫也没工作几年吧？
4: 鸿飞，
1: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苏阿姨有户籍号，咱们可以打给她。林叔叔也说了，有任何问题打在厂里电话。咱们要不去公安局打个长途电话？
4: 算，把家具先抬里屋去吧。
5: 恭喜啊，珊珊姐，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
1: 来来来，慢点慢点。
6: 一鸣是你叫来的
1: 啊？
6: 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1: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哦。
6: 汇款单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图南的那笔钱，那信封呢？
1: 信封是去年五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
6: 那要是你给图南只邮寄了100块钱呢？
1: 那苏阿姨的租金就再便宜点了，一年租金20元，我还是租了5年。
7: 你胡闹！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苏阿姨的。
1: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7: 林工的主意。
1: 林叔叔说让苏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苏阿姨。我说巧了，之前我给林动哲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两除，不，三下五除二，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苏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的。再说了，他们也不傻，他们要真使阴招把苏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6: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怕他两个子弟呀、啊。
7: 这雷公真是，还真是
1: 爱憎分明。林动哲说，苏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林叔叔这是为苏阿姨出气。
6: 这么多年了，苏英的依靠从来没变过。
8: 庄老师，
6: 哎，啊，
8: 一起来新房，热闹热闹。
6: 哦，马上来。
9: 大舅妈，
6: 啊，
9: 我包好了。
6: 这么多，我给你。
1: 大舅妈，咱们一家人就这点钱，就别算得这么清楚。
9: 哎，你把你安全帽戴上啊！没戴安全帽是不允许进工地的。
10: 一会儿戴，一会儿戴。
9: 不行，你这是违反施工规定的。
10: 你指挥谁呢？
9: 我没指挥你，我是为了你好。
10: 啊，用不着，那真麻烦。
9: 干什么呢？
10: 啊？磨牙工呢？
9: 他不戴安全帽，违反施工规定。
10: 别没事找事儿啊！
9: 研究生，
10: 把安全帽戴上。
9: 近期工程紧张，违规的人越来越多了。
10: 学生不要那么较真儿。你是搞设计的，又不是监工。
9: 那你看看那几根钢筋，直径都不一样，就这么焊上了。
10: 没有不一样，
9: 你看都没看。
10: 小庄啊。你来工地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了啊，不耽搁我们工作。
9: 这是医院重大工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那万一以后因为那几根钢筋出了点什么意外事故怎么办呀、啊？

0: 小丁，你怎么来了？
1: 来哥，快喝点水，都晾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考完了，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于涛哥接的，他告诉我你生病了。
0: 其实呢，我这就是在工地上吹风吹的。医生说我这个叫生理性的发烧，吊两天水，睡两天就好，都不用来。
1: 那总要有人帮你倒水打饭。我跟林弄哲都考完了，我们有空。
0: 林弄哲也来了。
2: 哥，哥请啊。哥，医生说你最好吃点流食，我给你打了点小米粥。小丁，给你弄了点小笼包，饿了吧？吃点。小丁，
0: 这保温桶是哪儿来的呀？
2: 我路过超市，想着医生说你得喝点粥，我就顺便买了两个。哦，小丁，
1: 多少钱？我给你。
2: 没多少钱，小丁，真不用。小丁。也是啊，我们那个向来各付各的哈，你还是先吃点吧，一会儿吃完了我送你去车站等车，天也黑了，你一个人去也不安全。哥，啊，那个医生说你最好最近有人能陪你，我跟大志哥、涛哥商量了一下，这几晚就我在病房陪你，白天我去你宿舍补个觉。小天没办法，还是得回闵行，是吧，小天？
0: 哎呀。就是你这还得回闵行呢，就多少还是吃点吧。
1: 那我带着。哥，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过来。
0: 行。
2: 我送送小天。
3: 我自己去车站。
2: 啊，没事没事
3: 没
2: 事，
3: 我坐。
2: 行，你路上小心点啊。
4: 说说吧，又怎么惹小天了，对你爱答不理的。
2: 刚考完。系里通知我要补考，小天知道了很生气。
4: 你先去趟值班室，帮我问问那儿能不能打电话，我打个电话。
2: 哥，要别等了，这个点还没打过来，多半没找着电话，明儿再扣他吧。
5: 东川，那个你搂我。
2: 没事，我回病房等你。嗓子还没好，别唠太久。
5: 喂，张队长。
6: 啊，研究生啊，那个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吊顶的一节钢筋没有焊牢，连同垫片一块掉下来了。你老师没有告诉你吗？
5: 张官今天来了医院，只跟我说了事故的原因。我问他那个受伤工人的情况。他说他具体也不知道。
6: 手术做得不错，刘洋，就是那个受伤的，他命好，还戴了安全头盔，没有生命危险。这起事故呢和市剧院无关联，你不用管了。
5: 太好了太好了，没事，谢谢。那个张队长，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地址，我给您汇点钱过去，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病人的家属。也算是，也算是。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咱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高高低贵贱，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一个字儿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的。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2: 明白。
0: 这钱你拿着，
4: 把这段时间啊，把车续了。
3: 上次路南矿，咱让人追的，我快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
4: 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1: 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3: 人多是真不行，穿搭难掉头，顶多再加一个。
5: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没有，胆儿挺大呀。
1: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犹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2: 宋小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1: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3: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0: 是。
1: 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2: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3: 啊，不进山，走吧。
1: 后来万一司机跑，怕他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我不干。
4: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0: 那天是28号，
1: 我们算计好了，7点钟开始开枪。
5: 走。
1: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静静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6: 为了报时。

0: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
1: 出海啊，
0: 库房里竟然有人。
2: 什么声音？
3: 哎呀，外面放鞭炮啊，不用管他，
2: 我得去看看。
4: 好像出事了，你们把钱一定要守住。
2: 好。

0: 这里有人踹门，快过来！
1: 你起来，
0: 省点子弹，别打电话。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赵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爷娘，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儿往哪儿跑了？
3: 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4: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5: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4: 那我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5: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4: 没有。
5: 陈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裴兴，一次是从旭城。
1: 孙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5: 多有面儿、啊。

0: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1: 没想过。
0: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你没问我，老天爷不照顾我，吓着！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啊。

0: 先跟我妈去的叙城，后来又去的裴行。先说搭建灵宫，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家待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河场。
0: 嗯，我寻思何昌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们为啥不爱？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

0: 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
1: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2: 对，瓦解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行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4: 来了来了，谢厅长。
3: 赵飞同志，
5: 同在啊。哎，没什么。哎，
3: 赵飞同志，
5: 你好，
3: 好久没见。
5: 徐厅长，你好，
3: 坐坐坐，
5: 辛苦了啊，
3: 坐。
5: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3: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6: 秦川，
3: 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6: 是，
7: 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8: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7: 哦，
8: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0: 那，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啊。
3: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6: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0: 我孩子都7岁了。
9: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
3: 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一功。
9: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5: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0: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5: 啊。
0: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晓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6: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1: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5: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0: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1: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0: 儿。哦，你也管破案？
1: 那当然了。
0: 哦，
1: 我不像吗？

0: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1: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2: 这就有点像，有点像啊，
1: 这意思了。换是吧？换犯换是不是？
3: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1: 我会双手开车，
0: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1: 摩托车、自行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4: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5: 三。火都没灭。
4: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0: 不是，那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
1: 小军，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以后你们仨啊，一块儿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
4: 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3: 咱赵大壮，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住了。
1: 那是吃自助，
4: 什么吃自助？
1: 来，哎，不闹了。
5: 咱仨，
1: 四个，找张照片。哎呀，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1: 不对。
5: 嗯，来来来，
6: 怎么个意思？
1: 哎，给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哎，
6: 不会不会，哎，
1: 行，
6: 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
1: 不好。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6: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
6: 行，
1: 往一人这
6: 儿。按这个，开坏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
1: 行吧，
6: 来，行，
0: 一二三，
7: 吃自助。
0: 大局，这西山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8: 嗯，忙了两个多月，西山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8: 跟你说个事儿，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山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谢谢大姐，我一定会努力的。
8: 还有一个事儿，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0: 时间聚着就下文了。
1: 哦，把他叫走啊？
0: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1: 哦，我没意见。
2: 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3: 等啊！
4: 哎呀，庄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2: 想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5: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6: 就是，凡事看结果。
2: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6: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7: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4: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2: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8: 关吧。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
1: 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2: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人吧？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0: 哎呀，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
2: 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3: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
0: 想干事儿，怎么了？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挨骂，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坐。想这儿哪儿了？
1: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但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2: 戴军，你调走了
1: 啊？
2: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1: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2: 那我也能不在这干了吗？
1: 怎么了这是？
2: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1: 怎么的了？这是？
2: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1: 我知道，
2: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1: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2: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1: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到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2: 我不后悔。
3: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就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汉爵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2: 进。

0: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一审科当科长。
1: 一审科？我不会干呢。
2: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一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3: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山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0: 等等，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2: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绝对也是粮食，真可以解决人的蛋白缺乏的问题。食用菌的产业应该是区划和规划，什么地方它的资源最多，什么地方适合发展什么菌类，它是有特点的。最早像咱们东北地区种黑木耳，那就是在林子里头放上那个扒拉杆子，就所谓的啄木杆子，扔到里头接种上之后到秋天去收。那现在通过我们创新技术，你像全日光陆地栽培，这就是我们的一项技术，把它从林下挪到了仓房，从仓房挪到了大地，从有覆盖把去掉覆盖直接露天栽培，而且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实际上是一点一滴往前走的。我们常说的食用菌就是一盘菜，它不只是一盘菜之外，食用菌有 N 种可能。啊，这也是我们开发的一些全产业链的产品。就像我们做的食用菌的米、食用菌的面条，它的主食化，除了主食之外，它更重要的是药品、洗化产品、清洁产品等等，这些用菌类把它做成皮革，这个就是胶合板，直接就是用这个蘑菇菌渣做的。总书记说小麦尔大产业它是中国食用菌产业的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它是一个宣言书，它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食用菌产业水小油大，更是一个进军炮，炮制我们在今后的历程中如何把食用菌做强做大，真正做成大的产业。我就是对于我们生意人是一个厚望，经过我们40年的奋斗，创造菌物学科的新的天地。
1: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2: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3: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4: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1: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5: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1: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

诞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深山到都市，从农田到餐桌，吉林如何凭借绿色、安全、优质的口碑，让吉字号优质农产品畅销全国，走进千家万户餐桌，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优选。一山一水藏底蕴，一景一物见风情，大美吉林如何以文化为桥，美景为引，热情邀约四海友人前来品读关东人文，感受吉韵风华，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与生态优势，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2: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
3: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吉字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4: 实现呢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素，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为吉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3: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吉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5: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吉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吉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0: 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
3: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吉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7大吉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6: 以提升吉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吉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

0: 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1: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吉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2: 初夏时节，长白山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自然奇观。在天池刚刚完成震撼人心的五开冰裂之后，主峰区域突降瑞雪，生动诠释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魅力。
3: 近日，长白山天池结束了长达七个月的冰封期，以壮阔磅礴的五开姿态惊艳亮相。就在人们沉浸于天池开冰的清凉美景之时，高海拔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长白山主峰气温骤降，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山巅，游客脚下是刚刚解冻波光粼粼的天池碧水，抬眼可见石榴峰顶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山林间还点缀着初绽的夏花，生机盎然。
4: 刚才见到天池那一刻非常的惊艳，山下还是这个温暖的状态，但到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羽绒服已经穿上了，感觉值了。
5: 充足的冷空气配合地形抬升带来的水汽条件，让长白山山顶出现降雪天气，形成山下降雨、山顶飞雪的独特反差，这也是长白山高海拔山区初夏典型的天气特征。
3: 欣赏完天池的壮美雪景，游客还可以在山下与娇艳的芍药同框。眼下池北区的万株芍药花开正艳，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种山下盛夏花开、山上隆冬飞雪的景象，让游客在极短的时间内体验四季流转。
2: 2026东北一百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吉林市举办，海内外跑友踊跃参与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史新高。
6: 本届赛事采用抽签方式进行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就超过13000人，刷新历届纪录，成为今年东北地区关注度最高的户外体育赛事之一。超高的报名热度充分印证了松花湖跑山赛的品牌影响力，更彰显了吉林户外运动资源的吸引力。
7: 赛事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多元组别适配不同人群，普及户外运动，倡导健康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6: 松花湖跑山赛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为起止点，整条赛道嵌入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途穿越原生态山林、滨湖栈道、山脊溪谷等多元原生态地貌，山水风光与越野赛道融为一体，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负氧离子含量充沛，金秋时节湖山相映，风光旖旎，完美展现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
7: 赛事积极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以体育为纽带，实现体育、文旅、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6: 吉林省不只拥有享誉全国的冰雪资源，更坐拥山湖相依、四季皆宜的户外文旅资源。近年来，我省深耕四季体旅融合发展，以冰雪赛事擦亮冬季招牌，以山地越野、环湖运动补齐夏秋文旅短板。松花湖东北一百跑山赛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发展之势的重要窗口。
2: 优质的生态环境让吉林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从山间漫步到湖畔泛舟，从森林氧吧到民俗体验，大美吉林以灵动风光与暖心服务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一山一水藏底蕴，一景一物见风情，这片黑土地正以文化为桥、美景为引，热情邀约四海友人前来品读关东人文，感受吉韵风华。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初夏时节，吉林有一条路你一定要走，国334。这条路不算很长，却把吉林的诸多文旅精华都串联起来。东边从延边龙井开始，皮岩山的林海松涛迎面扑来，山脚下海澜江慢慢流淌。往西走，白山湖的碧波先给你一个惊喜，长白山下第一湖名副其实。再往前行，来到桦甸夹皮沟。

0: 的历史与黄金紧密相关，有着200年的采矿史，被称为中国黄金第一矿，正在建设中国黄金博物馆，还有魏拯明将军殉国地，堪称这条国道上的精神地标，无言矗立，见证峥嵘历史与铮铮铁骨，也彰显东北抗联精神的伟大，时刻提醒后人缅怀先烈，勿忘历史，报效祖国。这条路还有无数可看之处，磐石关马溶洞、喀斯特溶洞别有天地，长春净月潭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满眼绿意，接着走松原茶干湖，水面宽的像大海，白城的像海湿地，沙丘和芦苇长在一块儿，丹顶鹤自由自在地飞，还有辽源的东辽河源头，四平的天脸城古城遗址，你看一条路串起了多少好地方。这个夏天利用假日走出屋子，开车上路，沿着国334走一趟吧，车窗外满眼皆风景，全程皆舒心。
1: 当下吉林各地繁花盛放，为广袤黑土地染上浓郁鲜活的色彩，优美花海景致不仅丰富了群众日常休闲生活，也擦亮了地域文旅亮丽名片。繁花似锦映山河，风光旖旎润人心，这片沃土在烂漫花香中焕发全新活力，处处洋溢着安稳美好、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年来，吉林省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高校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留才服务保障，让更多高校学子扎根吉林，建设吉林，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长春理工大学紧扣我省产业布局，聚焦光电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学科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培养体系。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与省内百余家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项目融入课程教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不久前，该校2026级毕业生徐庚与长春长光大气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就业合同。
2: 从基层就业宣讲、本土企业优势解读，到优秀校友返省立业经验分享，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吉林蓬勃的发展势头和广阔的就业机遇。如今，省内光电产业不断升级，为我们青年学子提供了大量优质岗位和发展平台。
1: 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长春理工大学为毕业生搭建更多成长平台，争取高质量就业岗位。吉林农业大学紧扣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创新乡村振兴订单生培养模式，以入学留编、毕业有岗、免收学费政策定向培养知农爱农、扎根基层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服务三农能力。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目前，我省高校正以育才之志、留才之力，构建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良好生态，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为满足教学需要，长春市净月实验中学公开招聘教师，一起来看具体要求。
3: 招聘学科及人数：语文两人，数学一人，英语两人，物理一人，体育一人。招聘条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初级中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从事初高中教学工作满五年，具有两年以上初三教学经历及班主任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具有省学科带头人、省级骨干教师、市级骨干教师、省教学精英、省教学新秀、长春市十佳教师等荣誉者工资面议。应聘方式：网上报名。应聘者可将相关材料以应聘学科加姓名的方式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时间：此次招聘无时间限制，长期有效。眼下吉林大地山河秀美，风光正好，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刚刚闭幕的长春光博会以展聚产擘画光电产业千亿级新蓝图；
1: 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
0: 磐石市更续抗联火种红色基因，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
1: 2026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
0: 本周吉林省气温多波动，多地有降雨天气，需做好防范工作。
1: 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身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应用广泛的战略高技术产业，也是我国有条件率先实现突破的高技术产业。6月13号，为期3天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闭幕。本届展会质量、专业层级、交流合作与品牌影响力全面跃升，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1: 本届光博会总面积8.6万平方米，现场展出各类光电产品4000余件，上海、深圳、南京等10余个国内光电产业重镇踊跃参会，卡尔蔡司、华为、长光卫星等国内外领军企业齐聚现场。展会吸引890家海内外企业参展，新加坡、巴西等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光电企业行业嘉宾应邀参会，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数十位院士专家齐聚春城，海外高端人才参会规模创下历届纪录。
2: 长春光博会已经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享誉全球的行业盛会。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结识伙伴，洽谈合作。
3: 没有想到会议规模这么大，集结了光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与产品。长春的光电产业已经非常国际化，做得非常好，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非常知名的。
1: 高规格的展会平台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本届光博会共签约项目69个，合计签约金额205.46亿元。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等59场各类会议活动相继举办，聚焦光电产业关键领域，加速尖端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4: 特种光学的加工方面，长春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参展的产品技术含量也非常高，我们在这儿也学到了很多，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合作机会。
5: 长春在这个光学方面的话呢，有非常好的引领性的基础，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进技术、引进企业、引进需求、引进人才。
1: 展会还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优质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提供6600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供给规模再创新高。吉林本土企业也以展会为纽带，深度融入全球创新协作网络。
6: 借着这个长春光博会这个行业盛会的一个平台，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技术交流，包括对接我们的上下游客户啊，还有是一些意向的客户，来进行一个行业的探讨。
7: 第三次的这个光博会啊，给我们带来一些国际的合作伙伴的关注。借助光博会的机会，我们也承接了长春大动会 LED 相关的显示和照明项目。
1: 立足当下，长春开始谋划更长远的产业蓝图。本届展会上，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15-5期间，长春将高标准建设5.3平方公里核心承载区，打造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以光为媒，吉林将把展会热度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势能，让光电信息产业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
8: 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基础非常好，建成中国光电厂

0: 伙还充满信心，不但是为吉林振兴咱们起到作用，而且为中国建成创新强国、建成光电强国，咱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高光盛会，也让世界看见吉林光电产业的蓬勃活力。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从拓荒起步向创新突围，传承先辈奋斗初心，深耕产学研融合赛道，聚力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内的展厅里，泛黄的老照片与前沿科技成果隔空对话，生动见证着新中国光学事业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奋斗征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光学领域一片空白，为补齐国家科技短板，王大珩等一批顶尖科学家怀揣报国初心扎根长春艰苦创业，在寒冬废旧厂房中，科研先辈日夜攻坚，成功烧制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八大件一个汤系列精密光学仪器，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从首台光山刻画机、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到助力两弹一星重大工程，长春光机所一次次实现国家光学领域技术突破。
2: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在光学领域设立的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为我国光学技术和装备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分建援建国内多个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电机光学事业服务国家需求、培养高级人才和促进光学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育才造势，为本固基。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和王大珩所长提出，利用所里的有利条件，创办一所培养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人才、适应我国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由此，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理工大学，应运而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
3: 学校办学起点很高，王大珩先生是学校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先后有18位院士在学校工作或学习，为学校发展铺垫了厚重的基石。20余万名毕业生，很多都成长为光电行业的骨干和中坚。
4: 在科技创新方面，学校深耕航天、电子等领域，持续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并实现突破。相关科研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斗组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遥感等国家重大重点工程任务。在光电成像、半导体激光、红外探测、先进制造等方面，已有若干技术实现原始创新和国产替代。
1: 深厚的科研底蕴、完善的人才体系，为吉林光电产业转型发展筑牢根基。如今的吉林将光电信息产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号工程，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以长春光机所为核心的50余家长光系企业强势崛起，成为产业发展核心引擎。100余颗吉林一号卫星在轨组网，构筑全球领先的商业遥感卫星体系。长光晨鑫、奥莱德、西达电子、宇恒光学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深耕细分赛道，频频斩获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科技成果，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迈入“十五五”，吉林正全力冲刺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让光学摇篮持续迸发创新活力，以璀璨高光照亮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征程。
5: 北京时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实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07C 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至此，长光卫星公司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到文物、地矿、茶叶产业、城市治理领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磐石市

0: 境内的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杨靖宇将军带领游击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镌刻下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足迹。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这里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充分发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用，大力发展红色文旅、红色研学、教育培训等活动。2025年，磐石市接待游客1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5亿元，其中红色旅游人数占比70%以上。
1: 重点打造抗联遗址考古发掘展示、红色研学体验。同时设计推出红色家精品旅游线路，用情用力讲好东北抗联的故事，推动红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红色基因的传承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磐石市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成长为区域钢铁产业龙头企业。磐石千塘鱼、磐石千塘稻、锦绣海棠等特色产品，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农业品牌体系。
2: 红色精神是攻坚克难、开阔进取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北郭围村正是以这种精神大力发展锦绣海棠产业。目前全村锦绣海棠种植面积450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以上。
0: 抗联精神是融入血脉的动力，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磐石新时代奋进之路。如今这里成为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百姓幸福的振兴热土。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二道区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出实招、办实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全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4: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5分钟便民服务圈已经成为居民办事的便捷通道。社区依托小汇系列服务载体，组建五色志愿服务队，推行帮办代办、上门服务、错时服务等举措，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5: 我上个月吧，上这个社区来办医保来了。我这人岁数大，记性不好啊，完了他们就帮我们去办去，办完之后还给我送到家里边去了，心里都可暖去了。
6: 咱们社区设立一个便民服务站，能方便7个小区5000多户居民，大概10000人左右吧，就近就地的办理业务。
4: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东站街道石尾社区依托红色教育阵地，常态化关爱一老一小，开展公益课堂、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依托高校资源建强志愿队伍，不断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
7: 环境是一年比一年变好，居民能够休息呀，能坐着小凳子小椅子，很整齐，健身器材呀基本上每个小区都有配备，住着也舒心。
8: 牢牢恪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工作理念，脚踏实地的深耕民生实事，高效破解居民各类急难愁盼。
4: 二道区婚姻登记处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开设特殊群体专属窗口，推行全程陪伴、异地登记全国通办，打造暖心民政服务窗口。
9: 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发放了便民卡，减少群众跑腿，用实干提升群众满意度。
4: 位于二道区英俊镇的东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已投入运营，项目年处理建筑垃圾可达100万吨，将固废转化为再生建材，助力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10: 有效地减轻了城市的环境压力啊，提升了老百姓的这个人居环境的水平。
11: 资金精准投向了地下管网更新、环卫设施更新、老旧电梯更新、物流领域设备更新、线下消费商场设施更新等领域，有力保障了安全，促进了产业，改善了民生。
12: 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为民服务的全过程，凝聚起党群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以实干实际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0: 吉林省水利部门聚焦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镇赖、农安两处小型引调水工程落地建设。眼下工程现场建设热潮涌动。

0: 动项目稳步推进。
1: 在镇来县黑鱼泡镇棉溪村150吨级蓄水池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基坑开挖作业，新池已具雏形，未来将承担二次加压供水的关键任务。作为小型饮调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蓄水池与输配水管网联动，可确保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水量充足。
2: 计划2026年12月完工，总工期14个月。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管网铺设、阀门井、蓄水池等工程。目前呢，已完成管网铺设19.3万米，蓄水池12个。同时，小型饮调水工程的配套水厂工程也全面施工。
1: 在农安县小型饮调水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目前项目已完成部分输水管线铺设、新建闸阀井、排气阀井等施工任务。据了解，这两处小型饮调水工程投资2.08亿元，计划铺设管道433公里。项目实施后，将减少镇赖、农安两地小型农村供水工程85处，有效提升74个村屯13.73万农村居民用水保障水平。
3: 周游是通化师范学院退休教授，被评为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他一生都在做基础性学术工作，足迹遍布白山黑水，建立植物图库，为东北植物立传。
4: 1962年，周游出生于长白山区的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西热村。儿时家里比较困难，附近山上的野果野菜是当时的重要食物来源。从小他就能辨认出山里的植物和野果，哪些能吃，哪些是中药材。工作后，周游发现以往的相关书籍里，植物配图或是黑白手绘，或是模糊褪色。所以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行走在东北地区的山林里拍摄各类植物。
5: 东北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
4: 这个看似简单的念头，伴随着周游在山林一走就是40多年，每年有200多天身处野外，走访了14万平方公里的东北林区，拍摄了50万张照片。他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分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了下一次出发。
6: 哇，这是对开绝吗？哇，对开绝！
4: 对开绝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陡坡林下。周游找了他10年，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例如草竹鱼，濒危观赏植物，长白山地区不足100棵。周游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年后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
5: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
4: 由周游拍摄并编撰的《东北植物资源图鉴》记录了东北大地225棵、2000余种植物，全套著作共10套，46260张照片，2000万字，重156斤，高1.3米。他用40余载的坚守，完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系统详实的彩色档案。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治学态度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年轻一代。
0: 2026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在长春启动。
7: 本次活动于6月15号至6月21号开展，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活动期间，吉林省将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推动全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确保本次节能宣传周活动取得实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重点围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内容，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宣传模式，开展节能低碳进校园、绿色生活进社区、倡导绿色出行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我省还将通过播放公益宣传短片、开展节能知识竞答等途径，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3: 6月15号，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参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
7: 此次大会由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来自4个国家、31

0: 座城市的230多位代表参加活动，大会设政策赋能、科技前沿、渠道革命等五大篇章，全面介绍了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展示了人参在中医药、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的科技前沿与研发成果。
1: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吉林人参产业论坛了，通过本次活动呢，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合作方，希望能够把我们吉林的人参

0: 讲好中药故事，讲好人生的故事。
1: 与此同时，借助同期召开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平台，吉林省特设180平方米吉林展区，来自长春、白山、通化等地的13家企业组团亮相，其中人参类企业6家，其他健康产品、生物科技、农业科技类企业7家，共同推介长白山人参及吉林大健康产业，助力人参从区域资源迈向国际品牌。6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活动先后在河南洛阳、湖南岳阳、江西赣州举行，面向中原及南方市场，集中推介吉林夏季避暑康养资源。活动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为主题，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依次介绍夏季新业态、新玩法与民俗文化。活动中，吉林省集中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线路覆盖生态观光、森林疗愈、滨湖休闲、都市轻游、民俗体验与康养旅居等多元业态。在座谈交流环节，洛阳、岳阳、赣州3地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优化、交通联运、组团定价、客源福利及落地接待等核心问题，与吉林文旅部门及企业代表深入对接，为跨省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提供参考。
2: 通过你们这次推介，使我们洛阳市的市民都更加的了解你们。
3: 首先组织大家，我们同业去吉林去采线考察，然后做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的旅游产品。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6月15号至21号，全省平均气温19.5摄氏度，比常年稍低，气温起伏明显，先后经历2次降温回升过程。同时，本周省内部分地方将出现不同程度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强对流、雷雨等天气。吉林省水利厅、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局部地方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工作。
4: 吉林省气象台17时21分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提醒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等地做好预防工作。
1: 日前，全国手机旅拍影像展主题拍摄活动在白城启动，各地摄影爱好者走进湿地、历史街区等点位取景创作，用镜头展现白城生态风光与人文底蕴。活动助力当地文旅宣传，助推当地常态化，推介城市形象，讲好本土文旅故事。
5: 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走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活动紧扣空天梦、科学梦主题，设置联动科普矩阵与省科技馆空天主题特色展项，以沉浸式、互动式科普体验向群众普及前沿智能科技知识。长白县第3届青少年人工智能科创模型竞赛同步开展，设置足球无人机对抗赛、4轴无人机飞行竞技等多个项目，吸引中小学生踊跃参赛。
4: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点05分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老旧小区非线充电问题，敬请关注。
1: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小城制造的出海之路》将于今天21点15分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聚焦吉林县域实体经济，让我们走进蛟河磐石小城企业，感受吉林制造坚守匠心、主动求变的奋进力量。无沿海优势的小城产业凭硬核创新逐浪全球的突围之路。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徜徉花海，邂逅吉林的夏日浪漫。

0: 之上，一飞出天，腾飞的吉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

0: 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暴雨提示信息：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二、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三、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五、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地，不要停放在低洼溢涝、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六、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线、变压电器，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七、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台屋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八、通过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提前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地段；九、地铁站、地下商场发生雨水倒灌时，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高处避险；十、被洪水困在室内，应及时爬到衣柜等高处，能及时转移到室外的，尽量爬到房顶或高墙上呼救，等待救援。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五味黄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
6: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酒鬼小屋，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有中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有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2度，最低气温为16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1: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2: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未过程

0: 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
1: 据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究竟在哪些场景中会频繁出现侵害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问题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余款违法违规 APP、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排查80000余个收集使用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所，14万余个线下消费场景，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余个。公检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年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7800余起，严厉打击信息窃取、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通报典型案例，形成有力警示。
3: 重点审视了教育、金融、税务、邮政等等重点行业，公安、法院、检察等关键部门，以及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信息报送等等这些核心环节。
2: 2025年全年，有关部门受理个人信息相关投诉举报1.5万余条。随着投诉举报受理与全方位监督的不断加强，相对集中的无隐私政策、未明示收集使用目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已有明显改善，投诉举报量呈下降趋势。
4: 专项行动精准切入了人脸识别、扫码点餐、自动售卖、停车等高频的生活场景，真正的做到了奔着群众的痛点去。各地还创造了清单式、手册式、样本库式的一批可复制的好经验，让治理从大水漫灌升级为精准滴灌。
1: 6月14号，为期3天的第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闭幕。本届展会质量、专业层次、交流合作与品牌影响力全面跃升，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5: 本届光博会总面积8.6万平方米，现场展出各类光电产品4000余件，上海、深圳、南京等10余个国内光电产业重镇踊跃参会，卡尔蔡司、华为、长光卫星等国内外领军企业齐聚现场。展会吸引890家海内外企业参展，新加坡、巴西等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光电企业行业嘉宾应邀参会，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数十位院士专家齐聚春城，海外高端人才参会规模创下历届纪录。
6: 长春光博会已经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享誉全球的行业盛会。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结识伙伴，洽谈合作。
7: 没有想到会议规模这么大，集结了光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与产品。长春的光电产业已经非常国际化，做得非常好，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非常知名的。
5: 高规格的展会平台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本届光博会共签约项目69个，合计签约金额205.46亿元。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等59场各类会议活动相继举办，聚焦光电产业关键领域，加速尖端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8: 特种光学的加工方面，长春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参展的产品技术含量也非常高，我们在这儿也学到了很多，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合作机会。
9: 长春在这个光学方面的话呢，有非常好的引领性的基础，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进技术、引进企业、引进需求、引进人才。
5: 展会还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优质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提供6600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供给规模再创新高。吉林本土企业也以展会为纽带，深度融入全球创新协作网络。
10: 借着这个长春光博会这个行业盛会的一个平台，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技术交流，包括对接我们的上下游客户啊，还有是一些意向。

0: 客户来进行一个行业的探讨。
1: 第三次的这个光博会啊，给我们带来一些国际的合作伙伴的关注，借助光博会的机会，我们也承接了长春大动会 LED 相关的显示和照明项目。
2: 立足当下，长春开始谋划更长远的产业蓝图。本届展会上，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十五五期间，长春将高标准建设5.3平方公里核心承载区，打造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以光为媒，吉林将把展会热度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势能，让光电信息产业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
3: 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啊，基础非常好，建成中国光电城，我还充满信心，不但是为吉林振兴咱们起到作用，而且为中国建成创新强国、建成光电强国，咱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4: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高光盛会，也让世界看见吉林光电产业的蓬勃活力。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从拓荒起步向创新突围，传承先辈奋斗初心，深耕产学研融合赛道，聚力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2: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内的展厅里，泛黄的老照片与前沿科技成果隔空对话，生动见证着新中国光学事业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奋斗征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光学领域一片空白，为补齐国家科技短板，王大珩等一批顶尖科学家怀揣报国初心扎根长春，艰苦创业。在寒冬废旧厂房中，科研先辈日夜攻坚，成功烧制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八大件一个汤系列精密光学仪器，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从首台光山刻画机、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到助力两弹一星重大工程，长春光机所一次次实现国家光学领域技术突破。
5: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在光学领域设立的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为我国光学技术和装备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分建援建国内多个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电机光学事业服务国家需求、培养高级人才和促进光学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2: 育才造势，为本固基。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和王大珩所长提出，利用所里的有利条件，创办一所培养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人才、适应我国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由此，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理工大学，应运而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
6: 学校办学起点很高，王大珩先生是学校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先后有18位院士在学校工作或学习，为学校发展铺垫了厚重的基石。20余万名毕业生，很多都成长为光电行业的骨干和中坚。
7: 在科技创新方面，学校深耕航天、电子等领域，持续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并实现突破。相关科研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斗组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遥感等国家重大重点工程任务。在光电成像、半导体激光、红外探测、先进制造等方面，已有若干技术实现原始创新和国产替代。
2: 深厚的科研底蕴、完善的人才体系，为吉林光电产业转型发展筑牢根基。如今的吉林将光电信息产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号工程，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以长春光机所为核心的50余家长光系企业强势崛起，成为产业发展核心引擎。100余颗吉林一号卫星在轨组网，构筑全球领先的商业遥感卫星体系。长光晨鑫、奥莱德、西达电子、宇恒光学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深耕细分赛道，频频斩获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科技成果，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迈入“十五五”，吉林正全力冲刺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

0: 让光学摇篮持续迸发创新活力，以璀璨高光照亮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征程。
1: 北京时间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07C 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至此，长光卫星公司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到文物、地矿、茶叶产业、城市治理领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
2: 2026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在长春启动，
1: 本次活动于6月15号至6月21号开展，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活动期间，吉林省将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推动全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确保本次节能宣传周活动取得实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重点围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内容，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宣传模式，开展节能低碳进校园、绿色生活进社区、倡导绿色出行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我省还将通过播放公益宣传短片、开展节能知识竞答等途径，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2: 6月15号，第3届吉林长白山人参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
1: 此次大会由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来自4个国家、31座城市的230多位代表参加活动。大会设政策赋能、科技前沿、渠道革命等5大篇章，全面介绍了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展示了人参在中医药、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的科技前沿与研发成果。
3: 我已经是第3次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吉林人参产业论坛了。通过本次活动呢，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合作方，希望能够把我们吉林的人参走向更远的地方。
4: 人参是吉林的特产，对于促进我们中药事业的发展、中药健康理念的发展都会有重大的作用。希望通过这个展台讲好中药故事，讲好人参的故事。
1: 与此同时，借助同期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平台，吉林省特设180平方米吉林展区，来自长春、白山、通化等地的13家企业组团亮相，其中人参类企业6家，其他健康产品、生物科技、农业科技类企业7家，共同推介长白山人参及吉林大健康产业，助力人参从区域资源迈向国际品牌。
2: 6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活动先后在河南洛阳、湖南岳阳、江西赣州举行，面向中原及南方市场，集中推介吉林夏季避暑康养资源。
1: 活动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为主题，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依次介绍夏季新业态、新玩法与民俗文化。活动中，吉林省集中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线路覆盖生态观光、森林疗愈、滨湖休闲、都市轻游、民俗体验与康养旅居等多元业态。在座谈交流环节，洛阳、岳阳、赣州3地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优化、交通联运、组团定价、客源福利及落地接待等核心问题，与吉林文旅部门及企业代表深入对接，为跨省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提供参考。
5: 通过你们这次推介，使我们洛阳市的市民都更加的了解你们。
6: 首先组织大家，我们同业去吉林去采线考察，然后做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的旅游产品。
2: 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来看国际方面，14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都港区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抗议日本政府扩军动向。
7: 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そして来年の春には改憲を発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て、このやはりこの何のために。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关于血液有很多广为流传的说法，比如影视剧里常常出现的直系亲属间献血、O 型血是万能血，其实这些说法呢都是误解。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1: 首先，直系亲属间直接输血有很高的风险，即引发严重的输血不良反应。
2: 直系亲属相互之间啊，大家的这个 HLA 配型是半核或者是全相核，这中间呢就涉及到我们献血者的淋巴细胞输入到患者体内之后，这个液体的淋巴细胞过度的增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这种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些输血不良反应，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我们输血患者的这种生命的危险。
1: 而 O 型血也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通用血型，而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选择，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可能带来严重风险。
2: 我们的 O 型血啊，它其中是有很强的这个抗 A 抗 B 的抗体，这种抗的很强的这种抗体呢输到我们其他血型的患者体内呢会引起特别强的溶血反应。法规是要求我们是以同型输注为主，但是在紧急抢救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抗体效价比较低的 O 型全血来作为血液，能给病人做紧急的救治。所以我们输血的时候总的原则是同型输注。
1: 很多人认为献血前和体检前一样需要空腹，这样血液更干净，这也是可能影响健康的误区。献血前不宜空腹，但也要忌大鱼大肉和不能饮酒。
3: 我们会建议我们献血前的前两餐吃比较清淡的食物，最好是就是素食，就是常规的碳水加上一些蔬菜就可以了，尽量避免吃什么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这些会导致我们的血液质量不能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
1: 当然献血后也无需特殊进补，饮食的重点是提供造血所需的原料，优质补血食材包括富含铁质的红肉、牛肉、猪肉、菠菜、黑木耳等，富含蛋白质的鸡蛋、牛奶、豆制品等。
0: 无偿献血会不会影响健康以及身体好不好恢复，是想献血的人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呢，对于符合献血条件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捐献血液之后身体就会启动智能恢复，这是一个科学安全且可逆的生理过程。
1: 人体血液总量约占体重的7%到8%，献血200到400毫升仅占血液总量的5%到10%。失去的血液会通过肝、脾等器官储存的血液迅速补充，骨髓造血功能也会加速生成心血细胞。各种成分的恢复有自己快速有序的时间线，血浆容量恢复最快，身体会通过组织液迅速补充水分，在献血后1到2小时内血容量就能基本恢复，血小板和白细胞恢复速度中等，在献血后几天内约24到72小时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是恢复相对最慢的部分，骨髓会立即接收到需要制造红细胞的信号加快造血，体内的铁元素会被调动起来用于合成新的血红蛋白，通常需要2到3周左右红细胞数量就能完全恢复到献血前的水平。

六月的吉林繁花盛放，香气四溢，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美美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徜徉花海，邂逅吉林的夏日浪漫。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两位，这是谁带的南瓜子儿啊？
2: 我这儿也有一盘儿。那阮老师跟前没有？
0: 没有。
2: 那不用说了，准准的，这是阮老师带的。
1: 是我带来的，没错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上回去那个农家院带回来的南瓜，里边的南瓜子儿。这前几天呢，我跟我老伴儿啊，就想用这个南瓜呢做点南瓜馒头，结果把那个南瓜这么咔哧一切一瞧，哎呦，里边这南瓜籽儿啊，颗颗饱满的。
2: 这么饱满的这个南瓜籽儿啊，这要是放在过去哈、啊，肯定是被留下来做那个南瓜种子的。但是现在吧，就是大家的条件都好了，都不兴留这种子了。
1: 所以呢，哎，这么饱满的南瓜籽扔了，是不是挺可惜的？我就把它洗干净，放在阳台上，把它晒干了。昨天晚上我跟我老伴啊，出去散了一趟步，回来以后闲着没事儿，把这个南瓜籽呢，用这个锅呀，给炒了。这不昨天下了节目，听你们俩聊天儿，一个说站着主持节目时间长了脚肿，一个说坐在那儿时间长了腿肿，
2: 有一点，有一点。
1: 正好我告诉你们，就这个南瓜籽啊，它有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些南瓜籽带来给你们俩吃吃。
0: 哎呀，太谢谢阮老师了啊！
1: 不用谢，不用谢。
0: 那我尝一口，
1: 尝吧，
0: 尝尝啊。
2: 那我也尝一个，
3: 你也尝一个。
2: 对，我不能吃亏啊，
1: 不能吃亏。
0: 哎呦，炒的真香啊。怎么样？香不香？
2: 我只能先说哈。谢谢阮老师。哎呀，因为我吧，最爱吃这种就是笨炒的那个南瓜籽儿啊。您炒这南瓜籽儿啊，比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哈啊，我感觉这个火候还要好。
1: 哎呦，对，夸我呢。
2: 对，而且这个里边的仁儿哈，特别香，特别酥，特别脆，就别看是这一粒儿哈。满口生香。
1: 嗨，立冬，停你瞧瞧，你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南瓜籽儿，让你们俩夸的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2: 本来就是嘛。
1: 我告诉你们啊，关键是什么呢？是这个食材好啊。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买不到这么饱满的好吃的南瓜。
0: 哎，我记得上次咱们摘的带回那个南瓜啊，个头不大呀啊，他没想到籽儿这么饱满。
2: 这个你就不懂了。因为我们就是采摘的那个南瓜哈，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农药化肥的。
1: 对，
2: 它用的是农家肥，而且吧，就是天然成熟的这个南瓜。你跟我们平时吃的像那个大棚里边扣出来的南瓜，那能一样吗？
1: 对
2: 啊，我小的时候家里

0: 边那个就是闲散的那些地啊，大多数的蔬菜都种过，
1: 嗯，
0: 包括这个南瓜，
1: 嗯，
0: 但你要说这南瓜，说实话，就那些年啊，
1: 嗯，怎么了？
0: 我都不愿意提这事儿，
2: 嗯，
0: 我是吃的够够的，啊，因为你上顿吃，下顿吃，
1: 嗯，
0: 基本上就是顿顿吃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吧，您说这离家久了
1: 啊，
0: 嗯，再想想那个自己家里边那个菜园子里边种的各种的应季蔬菜，
1: 嗯，
0: 啊，瓜果梨桃的，就那种感觉哈，
1: 嗯，
0: 真的是太难了，不容易了，
1: 嗯。
0: 上次跟阮老师您一块去那农家院，
1: 嗯，
0: 着实是过了一把那个家乡瘾，就是那个乡土情节啊，
1: 嗯嗯，
0: 那个感觉回来了。
2: 确实啊，那农家院啊真的不错啊，那大园子里什么都有，啊，想吃啥，
0: 嗯，
2: 出门就能摘。没等有时间的话啊，我一定带着我爸我妈我的家里人再去感受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
0: 哎哎，
2: 嗯，
0: 咱俩一块儿去。
2: 哎，
0: 对，我把我爱人还有俩孩子啊，
1: 嗯，
0: 我都带上，
1: 嗯，
0: 让他到那个农家院里边去转一转，
1: 嗯，
0: 也让这俩孩子哈，
1: 嗯，
0: 区分一下什么是五谷，
1: 嗯，
0: 这个瓜果蔬菜，
1: 嗯，
0: 是吧？这个东西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
1: 嗯，
0: 要不现在他们俩哈，
1: 嗯，
0: 就是什么都不懂，人说了五谷不分。
1: 你说你们家这个孩子那么大点儿，是不是？就你这兄弟不也是葫芦叶子跟南瓜叶子傻傻的分不清吗？就甭说他们俩的老大老二了，那来小不点儿，对不对？
2: 哎呀，见笑了见笑了。然后就说实话 啊，要不是上次您带我去区分一下，我真的不懂怎么区分这个南瓜叶子还是这个葫芦叶子，怎么看那个秧它到底结出果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0: 哎，要不咱们把上次拍的那视频
1: 啊
0: 再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看一看，
1: 嗯，
0: 就是我们观众朋友啊，如果是知道的话，
1: 嗯，
0: 那咱们就当看个热闹，
1: 嗯，
0: 那要是不知道的话呢，啊，
1: 学个门道，
0: 哎，包括一些个小孩子哈，
1: 啊，
0: 如果现在看我们的节目的，咱们也能就是重新的认识一下，
1: 嗯，
0: 您说怎么样？
2: 又要看呐？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呀，这脸是发烧啊！
1: 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0: 嗯。

0: 热不热？
1: 热，是有点热啊。
0: 是不是热啊？
2: 大太阳。
0: 对呀、啊。
1: 哎，看你这小菜园，这是啥呀？
0: 是农村里都这样。哎，
1: 阮老师啊。
0: 啊。
1: 这个叶子还有这个腕儿
0: 啊。
1: 这是什么？这是南瓜吧？南瓜的叶子
3: 和腕儿吧？啊，
2: 不是，你怎么一点经验都没有，生活经验都没有吗？
1: 这不是吗？
2: 这么大的人了，连这个南瓜的叶子和这个葫芦的叶子哈
0: 啊，
2: 他都分不清楚。
0: 行了，李东啊，就甭笑话他了啊。其实呢，他把这个葫芦叶子当南瓜叶子弄混，情有可原。
2: 啊，对对对对，这个我理解。
0: 因为这个南瓜呀，它虽然是瓜类，但却是属于葫芦。属于藤本植物，所以南瓜呢跟这个葫芦啊，它那个叶子是有点像的，
2: 长得很相似，
1: 像、啊、
0: 对对对对对，你哎那边也有南瓜，要不然去看看，
1: 咱看看去
0: 啊，对，
2: 你掐个叶子，
0: 对
2: 对，
1: 掐个叶子，
2: 掐个小一点的叶子，
1: 掐个这个吧，
2: 对，一会儿呢跟那南瓜叶你做个对比。
0: 他掐个叶子还得挑三挑四，
1: 你看他挑个小点的呀，
0: 那走呗，
1: 太大了怕影响他的生长。
0: 走，往前面去看看，
1: 走走走。

0: 这个。
1: 哎，对了对了对了，这下子看到了吧？难怪见着了，
0: 难怪见着了。
1: 那你刚才手里的啥叶子？
0: 我这个是葫芦叶
1: 啊，
2: 拿那个，
0: 我找找啊，
2: 掐一个，
0: 掐一个，
2: 对，掐一个做个对比。
0: 哎呀，挺拉手啊。
2: 嗯，
0: 看看。有啥区别？
2: 对比出来了吗？
1: 光看，
2: 我觉得啊，你换个眼镜吧。
0: 啊，
2: 你换个眼镜吧。看那么长时间，啥对比不知道？
1: 是啊，
2: 没看出来。
1: 对呀，
2: 阮老师，
1: 嗯，
2: 您受累吧，您给他讲一讲吧，讲一讲这个区别吧。
0: 对，阮老师给讲。
2: 对，
1: 其实这个很简单了，
0: 啊，
1: 对不对？这个。

0: 方子，你要是心细点呢，你就能区分出来了。
1: 嗯
0: 啊，你仔细看一下，
1: 其实一下就能感受到。
0: 南瓜叶子跟刚才那个葫芦的叶子，南瓜叶子的边缘上是不是有很多？
2: 哎，小齿儿扎手啊！
0: 对啊，你看你摸摸那个呢？
1: 对，
2: 这个就没有，
0: 这个就没有，对不对？
2: 对，这个。
0: 然后呢，在这个叶子上面，你摸一下这个叶子上面，
2: 也扎手，硬刺儿。
0: 对，它有白色的比较硬的那个绒毛。
1: 对，
0: 哎，而且它的叶子的顶端呢是有一点点圆。
1: 嗯，
0: 你看这些大叶子，
2: 对
1: 对
2: 对，
0: 它都是有点圆头的，对不对？
2: 哦。
0: 但是这个叶子你看到没有？它是
2: 尖儿，
0: 哎，它是冒尖儿的。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呢，它这个顶端这个尖还有点长，
2: 真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那么多不相同的地方，
1: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但是这个南瓜跟葫芦啊，它也有共同点。
2: 共同点。
0: 它的共同点在哪里呢？它们都是属于雌雄同株。
1: 对。
2: 雌雄同株是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在一株南瓜或者是一株葫芦上，它那个雌花和雄花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呢，它是长在一个秧子上的。
2: 这回懂了，
0: 懂了，
2: 下次保证不认错了。
0: 好，
2: 哎，阮老师，
0: 嗯，
2: 你看这南瓜长得这么好，一看就好吃呀。
0: 哎呀呀！刚子怎么说你啊？
1: 那儿还一个，
0: 你看上头还有
2: 一个呢。
1: 对，
0: 你啊，三句话离不开吃。
1: 他就是一吃货，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我知道。
2: 哟，不光有南瓜，这还有花呢。
1: 南瓜花。
0: 看着南瓜花
2: 了。哎，我揪一个啊！哎，哎呦，看看
1: 你闻闻香不香？
2: 好像没有什么香味儿，
1: 肯定有点味道。
0: 说一说这南瓜花
2: 啊，
0: 按理来说呢，这南瓜花开成这个样子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是中午的时间，
2: 嗯，
0: 是它休眠的时间。
2: 哦，它合上了。
0: 哎，但是上午来的时候，
2: 就是
0: 它的花是开着的。
2: 哦，
0: 这回它休息了，
1: 嗯，
0: 它合着了。
2: 哎，这么好看的花，我看咱也别浪费了。
1: 嗯，
0: 怎么着？
1: 干嘛？
2: 来立灯，我给你带。
1: 哎，别，
2: 给带上。
1: 人家姑娘才带花呢。
0: 停，别闹了，都多大的人了。一天到晚的打打闹闹的，
1: 姑娘带花
0: 儿。我考考你们俩
2: 啊，
0: 省得打打闹闹。你们知道不知道怎么区分南瓜花的雌和雄？
1: 这个问题啊，这问题我能不回答吗？太简单了。
0: 行，得分让给他。
1: 你来，
2: 太简单了。
1: 我机会让给你，
2: 我看看
0: 啊。
1: 嗯，
2: 哎呀，这个应该是雄的。
1: 哎。
2: 嗯，你看看，这里边这个是柱状的，
1: 猜对了，
0: 猜对了，
1: 猜对了，
2: 柱状
0: 对了啊，这个呢确实是雄花
2: 啊，
0: 雄花和雌花有区别，一个呢就是看你掰开里边看那个花冠，
1: 对
0: 啊，一个是看花蕊，
2: 嗯，
0: 雄花的花冠的端点它比较尖，这个雌花的花冠呢它不尖啊，有弧度，雄花的这个花蕊呢它是一根一根长的那个花柱，而雌花的花蕊呢它是花瓣型的，雌花的花柄部分呢它有鼓起的那个花胎，但是雄花的花柄下面就没有花胎。
1: 对，
0: 哎，待会儿我带你再去看看啊。今天时间我估计可能有点来不及了，等有机会我再用南瓜花教你们俩一道极其美味的美食
2: 啊。
1: 嗯，
0: 特别好吃。嗯，时候不早了，刚子立冬，你们俩去前面，把那几个大一点的南瓜摘回来，
1: 好，
0: 咱们收拾收拾，然后准备返程。
2: 好，那我们就摘去了。
0: 行，
1: 摘吧，
2: 走，
0: 去吧，
2: 立冬，走了。
0: 我等你们啊。
2: 好。

0: 见笑了，见笑了啊！哎，阮老师，这一看这视频呢，我才想起来，您那天说了要用南瓜花啊教我们做道美食，
1: 对、
0: 啊，要不咱择日不如撞日
1: 啊！
0: 您今天就教我们得了呗？
1: 行，那我今天就用这个熊南瓜花教你们做一道特别的乡村营养菜——南瓜花鲜肉汤。需要用到的食材呢，有南瓜花6朵，小白菜呢200克，鲜土豆条200克，五花肉200克，还有葱姜蒜。

若干。首先呢，把这个南瓜花清洗干净，小白菜呀清洗干净，控干水分，把这个小白菜呢切成段，五花肉呢切成片备用，然后热锅冷油，放入五花肉片，翻炒几下以后呢，放入蒜末、姜、生抽、稍许的糖，继续翻炒到五花肉变色，变成金黄色为止，然后倒入土豆条，继续翻炒到土豆条变色。到这个时候加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以后呢，加入稍许的盐和味精，然后加入小白菜段和南瓜花，30秒钟以后关火，撒上一点小葱花，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

0: 哎呀，这一看就肯定好吃啊。
1: 是
2: 阮老师一出手那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2: 哎呦，这要说起来哈，我得有好多好多年没有吃这个南瓜花了。
1: 嗯，
2: 但是南瓜这个东西哈
1: 啊，
2: 我就不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对这个南瓜真的是我都恨它了。
1: 嗯，
2: 要一般早上南瓜汤，
1: 嗯，
2: 然后中午的时候呢，
1: 嗯，
2: 一般就是炖南瓜，那个晚上的时候呢，
1: 嗯，
2: 蒸点这个南瓜，蒸点这番瓜，好家伙，吃的是够够的，
1: 嗯，
2: 看着都想吐，你知道吗？嗯，
1: 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记得在那个6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属于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而且呢温饱也是不能完全达到的，特别是在农村，完全就是以南瓜以菜来代粮。
0: 嗯，
1: 这个南瓜呢更加就是每家每户所有的乡亲们的一种救命瓜救命粮。那会儿谁家要是存着有足够的红薯和南瓜，有的人家就特别羡慕你。
0: 哎呀，这能吃上南瓜和红薯那都是好的哈。
1: 嗯，
0: 我听家里的老人说，当时啊有的地区这个树皮树叶子草根子都给吃没了。
1: 对，
2: 你这么一看哈，
1: 啊，
2: 好像我们这一代人
1: 啊，
2: 嗯，你就比较幸福了。
1: 那虽
2: 对，虽然说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瓜菜时代
1: 啊，
2: 吃不饱的日子，
1: 啊，
2: 但是吧，也确实应该珍惜每一粒的这个粮食。
1: 一粒米，千滴汗；粒粒粮食，汗珠换。我小的时候，啊，要是不小心把这个吃饭的米粒儿撒在那个桌上，或者是碗里留了这么一粒儿，
0: 嗯，
1: 我奶奶，他肯定会让我捡起来都吃了。你要是不捡的话，他就会吓唬我说，如果你不听话，脸上就会长出一粒粒像米粒一样的雀斑。哈，那女孩子嘛，对不对，这脸上光溜溜的，为了漂亮，为了不长雀斑，吃饭的时候碗里的桌面上的那都捡得干干净净的，不能长雀斑。
0: 哎，阮老师小时候也被吓唬过哈，
1: 啊，被吓唬过。
0: 我小时候只要是碗里有剩饭，
1: 啊，
0: 那我奶奶也会吓唬我
1: 啊，
0: 说剩饭碗的这个小孩啊，
1: 啊，
0: 剩多少饭粒儿
1: 啊，
0: 啊，将来找媳妇儿这脸上就长多少麻子，
1: 这麻子长人家脸上，
0: 啊，长那个媳妇儿脸上，
1: 啊，
0: 小时候也不懂到底什么意思，长媳妇儿脸上到底怎么回事 啊，但一听这个语气吧，他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嗯，
0: 所以就乖乖的把那饭粒儿捡起来，
1: 嗯，
2: 哎呀，
0: 再放嘴里。
1: 对，
2: 看来在这方面
1: 啊
2: 我们三个人之间都有共

0: 瓶。
1: 没错没错，
0: 对，嗯，家里的大人为了不让我们浪费粮食，那真的是煞费苦心的。
1: 哎，嗯，说到这儿，我记得那个《左传》庄公里啊，有那么一句话，
0: 嗯，
1: 说那个

0: 浪费，这个是咱们的优良传统，
1: 不能扔。
0: 哎，这种教育方式我觉得得一直的传承下去。
1: 咱们既然今天说到南瓜了，我就再多说几句。其实南瓜呢可是营养方面的一个小全能，我跟大家讲，它不仅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什么胡萝卜素，还有膳食纤维、氨基酸、多糖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它还含有一定量的，我告诉你，
2: 不告诉我啊？
3: 什么呀？
1: 我告诉你，
0: 告诉我，
1: 告诉你，辅酶 Q 十
3: 啊，
0: 好多年，
1: 听见了？
3: 讲过
1: 吧？
3: 哎，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
3: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适当的吃点南瓜，大家想一想，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非常有好处啊？
3: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南瓜不光吃起来好处多，它其他方面的作用也是超棒的。哎，我举个例子说，比方说，哎，谁炒菜的时候油溅起来了，
0: 嗯，
1: 皮肤
3: 有点烫的，
1: 哎，你看着他，哎，他这还一个印子呢啊，烫伤了啊，烫伤了，你没跟我说呀，对不对？你早点跟我说呢，哎，切几片南瓜片给它敷上。哎呦喂，
2: 就好使啊！
1: 啊，对，你就发现你感觉不到那种烧灼感了。要是谁有那个皮肤病，
3: 嗯，
1: 是不是？有的人痒啊，有的人怎么样啊？这时候怎么着呢？在农村里也简单，农村里有现成的药，他用什么呢？就南瓜，老南瓜的瓜瓣儿，瓜蒂，你把它晒干了，晒干以后呢，把它煮煮水。然后呢，连续洗你身上痒的地方，这对你的皮肤的恢复有很大的好处。
3: 哦，
1: 哎，这是一个方面。再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认不清的那个南瓜叶，
3: 南瓜叶了，
1: 你也别小瞧它，你把它晒干以后啊，把它碾成末，然后呢，比方说，咱受了外伤了，
3: 嗯，
1: 就把它撒在那个伤口上，可以止血止疼。
0: 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哈，
1: 啊。
0: 这个南瓜好像还真是没有可扔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一身都是宝。
1: 对，但是呢，我说的这些情况呢，咱们观众朋友啊，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量力而行，毕竟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
3: 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东，
0: 嗯，这位友啊，名字很好听，叫粉月季
1: 啊，
0: 嗯，月季花哈，还是粉色的。他说今儿看了节目才知道，说这南瓜花还能吃啊，
1: 嗯，
0: 以前没听说过
1: 啊，
0: 尤其是看您做的这道南瓜花
1: 啊，
0: 就是南瓜花鲜肉汤，
1: 嗯，
0: 呵，太有食欲了，回头啊也一定要尝试着做一做。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他说他们全家哈，
1: 嗯，
0: 现在特别喜欢看咱们的这个节目，每天跟着阮老师，
1: 嗯，
0: 您学做这个营养菜，
1: 嗯，
0: 现在全家的身体都调理得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1: 哎，这个不用谢我，不用谢，嗯，真不用谢啊。
0: 是，
1: 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我们三啊站在这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饮食方面呢，能够吃得营养，而且还要吃得健康。我经常说，厨房里呢有大药，能够吃吃喝喝，咱们解决的问题，咱们就尽可能的在这个饭碗里去找呗。那么在这儿呢，我就非常感谢我们微友粉月季，你们全家呢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嗯，感谢这位微友对我们栏目的喜欢。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嗯，
0: 好，琪琪奶奶，
1: 嗯
0: 啊，她说。是咱们的老奶粉了
1: 啊，
0: 嗯，是您的老奶粉了，
1: 我这个老奶粉，对
0: 对，说每天呢，嗯，跟着您学了很多很多的营养菜
1: 啊，
0: 现在已经是家里边这个指定的大厨了，
1: 哎呦，厉害了。
0: 今天呢，找阮老师呢，就是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哈，
1: 嗯，说
0: 就是。嗯，您能不能教两个既能改善记忆力
1: 啊，
0: 又能补钙的食疗方？
1: 嗯嗯，
0: 因为家里边的这个孙子和外孙女儿哈，
1: 嗯，
0: 这个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
1: 啊。
0: 嗯，
1: 明白明白明白。听到大家这个跟我说啊，看了节目学会了一道又一道的菜，并且呢这厨艺见长，我就特别高兴。琪琪奶奶，您家呢有 两个宝贝儿明年参加高考，这个可真有的您忙的了。我建议您平时多给孩子

0: 得吃一些，您听好了啊，我说了啊，蛋黄、豆制品，菜场里的藕，还有你们北方人最爱吃的土豆，还有葡萄，还有你家俩大宝贝喜欢吃的草莓，还有我们老年人泡的那个枸杞、桂圆，我们老年人养生的什么燕麦、荞麦，那个松子儿，就是这类坚果等等，以及深海鱼，买深海鱼不是买湖里的鱼，买海鱼啊。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呢？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大多它都是第一个就是碱性食物，并且里边富含微量元素镁、维生素、卵磷脂，这些是对于我们改善人的大脑功能和记忆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这是第一个跟你说，同时呢，还能促进身体当中钙的吸收。孩子长身体啊，这家长愁啊，要是长不高，
1: 对，
0: 您吃了这些，你看一举两得，还能促进钙的吸收。那当然了，如果说您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允许的话，那么对于学生来说，这学业呢比较繁重，压力又很大，要面临高考，考什么学校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补充一些被誉为脑黄金的 DHA， 来改善孩子们的记忆力，来缓解他们脑疲劳的情况。那至于琪琪奶奶，您说这个想要既能改善记忆又能补钙的食疗方，您给我确定一个食疗方。我想想啊，刚才我想到了，第一个啊，给你两个，第一个就是核桃芝麻粥，这是咱们吃的那个大核桃，20克，黑芝麻20克，和大米一起熬粥。这个核桃呢，最好您炒过，炒过以后拍拍碎，搁在那粥里，吃上去香啊，嚼在那儿，这个特别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买个50克的山药啊，咱们剁一段就可以了。咱们枸杞，宁夏枸杞10克，然后呢，一条差不多1斤重的鲫鱼，你给它做一个汤，这一粥一汤都能满足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个要求。稍后啊，我会让我们的微信客服把详细的做法发给您。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1: 黑天天这微友说呢，最近在减肥，天天啊吃西红柿、黄瓜，
0: 好家伙，
1: 吃了这嘴里边都没味儿了。但是今儿呢，听着一个朋友说了，
0: 说什么了？
1: 说这西红柿跟这黄瓜
0: 啊
1: 不能一起吃。想问问您，这个是真的吗？
2: 啊，真的是真的吗？
0: 你俩都不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0: 那我回答了啊，是真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西红柿跟黄瓜，你偶尔在一起吃一回，没什么问题，要不死咱，你放心吧，都是食物，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3天2头为了减肥天天这么吃的话，这就不行了。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0: 因为黄瓜里它含有维生素 C 的分解酶，就把维生素 C 给分解掉了。那西红柿当中你也知道了，我上次都讲过了，含什么呀？
1: 它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C。
0: 对，它有大量的维生素 C， 结果你跟黄瓜凑一起，这个补那个给它分解，你说你吃了半天，咱们说吃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吃里边的营养啊，
2: 营养被破坏了，
0: 对，你这不就白吃了吗？
1: 真是这知识啊无处不在。这位友还说呢，这个西红柿它还不能跟什么一起吃呢？
0: 西红柿还不能跟什么一起吃啊？西红柿还不能和鱼肉一起吃
1: 啊？
0: 这个我要跟你们俩说说，因为西红柿大家都知道里边维 C 啊，维 C 含量特别高，它会抑制人体吸收鱼肉当中的营养成分。它是不属于抗氧化的吗？对不对呀？特别是会抑制鱼肉当中有一种微量元素是铜，抑制这个铜的释放。你这么一吃的话呢，就会导致本身这个鱼肉买回来挺贵的，鱼肉的营养它就降低了。不光是鱼肉的营养降低了，而且呢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肠胃。另外呢，这个西红柿呢也不建议跟土豆一起吃，因为土豆啊，人体吃完以后呢，在身体里呢产生大量的